0: 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嘿，
1: 啊，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2: 嘿，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1: 花季，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2: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0: 真厉害，
2: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0: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1: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0: 山鸡翎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3: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1: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0: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1: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3: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1: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3: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1: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郭靖，我们分头寻找。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灵通，是这边吗？
3: 破坏者，是破坏者。
0: 在哪儿？
3: 那边，那边。
1: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4: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3: 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0: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1: 山脊翎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5: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4: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翎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5: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1: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0: 谢灵兔，等等我！
1: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6: 妈妈，
5: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1: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翎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7: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0: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8: 你是谁？快走开。
1: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0: 等等，

0: 就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3: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好奇怪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4: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4: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3: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4: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4: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3: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3: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西西

0: 拯救。
1: 阿波，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2: 啊，嗯，兔兔兔，那边。
0: 好的。
2: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0: 小心点，心灵通。
2: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3: 啊，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2: 你好啊，兔兔。

0: 狂先生。
1: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0: 我只是来摘花的。
1: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2: 精灵兔，
0: 糟了，我快走。
2: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马上启动噪音警报。
3: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0: 有只狂在追我吗？
4: 坚持住，谢灵通，平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5: 是，队长。
4: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6: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没事吧，谢灵通？
1: 哪里跑？
2: 爸爸，爸爸！
1: 宝宝，怎么了？
2: 白鹿复活了！
1: 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7: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5: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8: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1: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8: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5: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9: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5: 那真是太幸运了。
0: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8: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0: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5: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
8: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5: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9: 哦，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嘿嘿，
7: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鹿。
8: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7: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0: 没错。
7: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10: 当然没问题。
7: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能
7: 让
5: 你找回来材料吗？
7: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5: 哪儿来的别人？
11: 嗨，小白。
5: 嗨，你们好。
7: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7: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真

0: 接住了。
1: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小事
2: 小事。
3: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 我也这么想。
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4: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2: 好的。
4: 这棵树不错，
5: 非常高大。
1: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
3: 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1: 搬家搬家搬家！
3: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4: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3: 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4: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0: 花仔，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6: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3: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雷暴！
7: 现在你要死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6: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7: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0: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6: 不客气。
0: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3: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7: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8: 拜拜喽，大坏羊。
3: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6: 马上搭建。
3: 皮医生说这样会牢点。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9: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4: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0: 送给你，亲爱的。
1: 谢谢，亲爱的。
4: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谢灵通，给你。
4: 谢谢你，兔兔兔。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梅，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3: 好的。
4: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修好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2: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0: 他在房间。
7: 他在厨房。
2: 他到底在哪里？
7: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0: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2: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兔兔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7: 别担心，兔兔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的一个蛋糕，队长一定会喜欢的。
1: 难怪你们一早都不让我进来，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2: 队长，
1: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3: 这个，
1: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

0: 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 是。
2: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3: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4: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2: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5: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2: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6: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9: 警报！
2: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3: 莫仔，我们快去看看。
10: 好的。
11: 警报！
12: 警报！
13: 警报！
14: 警报！
15: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6: 我们一起来！
17: 姐姐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3: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2: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4: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7: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
4: 啊，抓不到我！
2: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3: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2: 什么？
3: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2: 好，
18: 就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2: 雀鹰上当了。
1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17: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10: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3: 救！
2: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17: 什么？
18: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7: 那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3: 我能装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10: 突突突！
3: 蜻蜓直升机，
10: 兔兔兔，你没事吧？
3: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9: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哦，是队长来了。
10: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10: 是，队长。
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20: 是，队长。
2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20: 还有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9: 是。
3: 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医生表没有反应。
10: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3: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10: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3: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

0: 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1: 好。
2: 挂机，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3: 是。
4: 是兔兔兔的声音，
5: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6: 真好听。
2: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院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侠。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7: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8: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9: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0: 飘香一粒子
11: 放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任务。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7: 怎么分类呢？
6: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7: 那好。

0: 球员，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
1: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
0: 自从博士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1: 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
0: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1: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叶格洛娃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太太，您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啊，
0: 是不是凉着了呀？
1: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0: 嗯，哎，知道了。

0: 省点。
1: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0: 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0: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1: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一定是件跨国大阴谋。
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0: 暗杀斯大林？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不可能。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上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个三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柳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1: 祭祀完了之后。 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七个人，六七个副卫手，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情况非常紧急。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我觉得非常可靠。 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1: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
0: 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1: 不，周毅，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0: 你错了，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 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九一八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1: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0: 那你想过没有？一旦刺杀得逞，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
1: 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我们也在进一步的确认一下。老魏，如果你不及时的把情报发出去，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1: 老周，你应该理解我。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0: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这种事儿，日本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敢说，将来他们也会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根本不知道留下。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我就是不自信，我妈念叨的。哎呀，我这人啊，命也是不好啊。小时候吧，妈看着；长大了之后呢，丈夫看着；自己丈夫不在身边，还得别人丈夫看着。

0: 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啊？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老魏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刺激战争的压力，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0: 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政治，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
0: 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1: 当然不能。
0: 那有什么好办法？
1: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放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1: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进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2: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2: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2: 是。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0: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2: 老板，我们去那边说吧。
0: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不想当

0: 有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1: 你还真讲究。
0: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2: 知道是谁吗？
0: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2: 也是啊，查他干什么？
0: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2: 你呀，真固执。
0: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2: 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不过你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苏联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情报，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份都是刺杀斯大林的情报。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0: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2: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种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的。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0: 千万别小看他们，刘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2: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0: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所系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的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2: 是这样？
0: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2: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0: 顾秋妍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2: 这么巧？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廖西戈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
2: 你有点说服我了。
0: 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廖西戈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2: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0: 说吧。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2: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0: 这是好消息。
2: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两名战士。
0: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2: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0: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2: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0: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

0: 他正好去机钥匙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了。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你永远猜不到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1: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0: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三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1: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0: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但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1: 哦，原来如此，
0: 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2: 开了。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0: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地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咬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
0: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哎，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1: 我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 他们同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
0: 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1: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它做什么？
1: 想扔了。
0: 是老瓦送你的吧？
1: 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得特别好。
0: 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
0: 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矛盾。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
1: 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
0: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它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

0: 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她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她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她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怎么想？
1: 她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可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0: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1: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0: 那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那时候我都变老了。
1: 我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0: 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1: 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0: 今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1: 我有三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1: 熬吧，慢慢熬吧。
0: 对。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589-40067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回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8: 吧。收钱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千万别陷雪里。
1: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0: 还得往里头点，要是敢隐蔽可以加进去。
1: 这地方安全吗？
0: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2: 小心脚下。

撒泡尿，快！

小心啊！

的注意各位三十七舰枪手，请当下火速该地区守护处。各注意，未注意三十七无线不明声，请火速该地区。各注意各单三无线枪手。

0: 刘废徒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
1: 你们长官呢？
0: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是，长官。

0: 还有伤亡吗？
1: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线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2: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去两个人，把他们带过来。
1: 快快快，列队！大张，快点！
0: 一共上来多少人？
2: 上来21人，虎头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周队长，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0: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2: 那让警犬先上去。
0: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气管炎。
2: 是，
3: 长官，长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
0: 还是个女的。
2: 让警犬先闻闻。

0: 你下来看看。有东西，
1: 什么东西？打开！
2: 打火机，
1: 拿上来。
3: 科长，慢点。
0: 长官，
4: 队长。哎，
1: 高科长啊，你怎么来了？
5: 怎么来了？电台一日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1: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应该是个女的。
5: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1: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5: 带着犬。都搜，
1: 一个也跑不了。搜，
2: 是，
1: 带着犬搜，快，
2: 走，
6: 搜，
2: 把发报机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
6: 科长，我，
7: 哎，你来的够快的，
1: 卢科长，普陀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7: 行，那我过去了。

只要从山底下绕下去，天就黑了。让警察局的人去吧，咱们撤。往底下扔几个手榴弹。

0: 交上火了啊！交上火，他们就跑不了。
1: 要不您先回去吧，啊，这儿有我盯着。
0: 不用，我不着急，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1: 报队长，匪徒掉进了小崖下面，
0: 掉悬崖下面。啊，尸体呢？
2: 路太陡了，下不去。
0: 他们几个人？一个女的。不可能，一个女的。接着搜。
1: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0: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天一亮。 就把尸体给我找着。
3: 是，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律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0: 是。瞎猫碰死，耗子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3: 是，
0: 明天一早我向您汇报。
3: 辛苦了啊！
0: 别忘了把卤面给我捎过去啊！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1: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0: 你呀，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1: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一会儿我还得去新城接她，还是先送你吧。
0: 那好吧。

0: 我到了啊，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0: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
1: 就我自己。
0: 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被弹片蹦了一下。
1: 要不要叫医生啊？
0: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取个大盆水来。

0: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碰了剑子前娘。

0: 顾教员出事了，什么？我们去山下发报，碰到了三个正在家同心县的国军，叫上活了。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贤没有按我的话做，在车上等我。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警察说，他掉到山崖底下了。
1: 什么？
0: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叫我去拿一身衣服，我得换上。

0: 今天夜里有暴风雪，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
1: 大麻烦来了。
0: 有人怀疑你吗？
1: 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妍，我也就完蛋了。
0: 那怎么办？
1: 你马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哪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接着要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0: 会有警察看守吗？
1: 晚上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0: 好，这些洞尾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1: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血，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0: 你放心吧。
1: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0: 这不能怪你。
1: 顾秋妍很了不起，她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

0: 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晚上有暴风雪，军舰够撤了，那一带没有港哨。如果雪不停，经常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
1: 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2: 好，这些东卫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2: 你放心吧。
0: 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这不能怪你。顾小远很了不起，他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他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希望他还活着。
2: 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啊，先生起来了。
1: 啊。
0: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可能再待一会儿。
0: 哦。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0: 进来。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1: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0: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1: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0: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啊。上次那个苏联士兵。

0: 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提走了。
1: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10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0: 知道了。
1: 哦，任警官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过来的。
0: 他怎么样？
1: 他还好，受点轻伤。

0: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за прошедший год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оваров широк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на 10%. Сейча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пережает по эт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вс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Европы.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занимает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по научным разработкам и внедрению их в химическ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по темпам развития тяжелой и лег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науки и искусства. Миролюбивый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ешает великие задач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1: Ленин官平安归来是我们特务科的荣耀。
2: 他冒着危险潜伏敌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已经为他向厅里提出嘉奖。刚刚上梁就下来了，而且把真正潜伏的人给抖露出来了，这也叫顺利地完成任务，可笑。
1: 下面呢，我还要通报一下前几天发生的个案子。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 想必大家一定很清楚了，就是三个架线士兵分别被射杀。之前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后一名遇害者离现场400多米。追击者是男性，现场发现了一台发报机，一块俄罗斯方头巾。 坠崖者为女性，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一定是有人先于我们到达了崖底，所以这个女人有可能还活着。 这台发报机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一，他们为什么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二，这个袭击者哪去了？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
3: 关于那天的情况，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是刚刚下完雪，雪质很松，所以说我们无法搜集到清晰的脚印。而且那天我们是大面积的搜捕，找到第三个死者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说我们没法搜到袭击者清晰的脚印。就是这样。
1: 回答我的问题：袭击者哪儿去了？
3: 上树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树很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从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
1: 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

0: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啊。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啊，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这种可能。
1: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
0: 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 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共产党的人。
0: 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呢，他们的信鸽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1: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啊？
2: 是老邱说的。
1: 老邱是谁啊？
0: 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
1: 他人呢？
0: 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1: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0: 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2: 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
0: 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1: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2: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
0: 所以我想啊，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2: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1: 知道了。
2: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0: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难免受到抗联的赤化。
1: 任警官刚来特务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有些事儿是规矩。
2: 我明白了。

0: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 周队长，
2: 辛苦了。
1: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啊，来问你一些情况。
1: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1: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0: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1: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0: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1: 是，谢谢周队长。
0: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1: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0: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2: 好。
1: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0: 谁啊？
1: 山上的周正伟。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沈警官，你说是不是？
0: 周正伟是什么人？
1: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0: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小秋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
0: 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车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
1: 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我。
0: 有这事儿？
1: 他现在不承认了，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0: 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的，要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
0: 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
0: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
1: 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
0: 你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
1: 朱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哼，
1: 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
0: 这是应该的，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
1: 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啊。
0: 问吧。
1: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0: 想听真话吗？
1: 想。
0: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0: 看来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我心里很不安。他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他丈夫交代？等于我欠他两条命。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邱岩他选择了自己的理想，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唉，邱岩不在了。
1: 电台也被炒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
0: 一年前我还没回来，
1: 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那就好了。可我从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那消息。
0: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1: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0: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我今天见到了秋了，
1: 这个王八蛋。
0: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美，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1: 我杀了他。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一直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没有。
0: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1: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0: 但愿如此。

0: 已经找到了。
1: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吗？
0: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费用。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的！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手账。你现在就把指纹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0: 我能加回算啊。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1: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2: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2: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2: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2: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2: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她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嘛，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落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0: 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

0: 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通通通，啦啦啦。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确诊晚期肺癌，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和煎熬了。
6: 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让部分患者带牛生存多年。
5: 都说肺癌一查就是晚期，真是这样吗？
6: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7: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护肤用胶原，我选瑶养颜。
4: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边去一点，往左边去一点，速度慢起来，速度慢起来，速度慢起来。
2: 被我严重了啊！我说了，最少有。
3: 哎呀！
1: 啊，对了，可以靠左扶这个转盘。哎呦，不能跳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鹏飞。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那今天所有的选手已经准备就位，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呢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天，能够看得出来没有那么的晒啊。
2: 对啊，而且我的搭档今天也很不错啊。
0: 对，我的搭档同样也很棒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稍微凉爽一点的天气能够跑出一个好成绩。
2: 好，
0: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各位。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卢小敏，来自安徽合肥。
4: 我叫蔡一佳，来自河南漯河。
7: 我叫于瑞，来自黑龙江西溪。
2: 他们三个站一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他们三个有点关系。
0: 他们仨有什么关系啊？
2: 你问呢？你问
0: 啊？我以为啊，
2: 你问啊？
0: 好嘞，你们仨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同事，来自合肥热电。
0: 同事哈、
2: 啊，嗯，
0: 那你们三人当时是谁有这个想法想要来的，把另外俩人也带来了？
7: 我们其实是不谋而合，一起想要来闯关拿冰箱。
0: 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冰箱来的吗？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来的啊。
2: 对，他们来自热电，我们这也很热，好适合他们。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8: 大家好，我是付天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五号呢？
9: 大家好，我叫陈烨，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俩有点什么关系？
9: 刚认识的
2: 、新朋友啊。
0: 对，其实亚洲一号赛道我们来了之后有很多的可以感受的点，比方说交朋友，
2: 是吧，
0: 闯关
2: 啊，
0: 拿冰箱，
2: 对吧
0: 这个天热的时候还可以晒个日光浴啊，等等啊，这都可以啊。
2: 对，
0: 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五位里面，天南海北的有河南的朋友，有

0: 那究竟今天谁能够成功登顶，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1: 不能都成功登顶吗？
0: 我才不能。
1: 那我们先抽冰茶，看看谁最幸运。
0: 好，我们在第一排里面选择一下冰茶，然后有一位可以挑选到我们的冰茶专门的赛道，我们看看谁可以抽得到啊。来，
1: 这是我们今天很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啊。
0: 对，
1: 来吧，三二一，展示。
0: 好的，恭喜我们的四号选手，你抽到了我们的冰茶赛道，一会儿你可以独享这条赛道，谁都不能跟你抢，好吧？好，来，我们把冰茶放下，大家做好准备。
1: 来，放到冰桶里吧，姑娘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啊。好的，我们姑娘们状态也不错，希望你们五位都能加油喽。
0: 好，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我们的第一轮的五位选手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开始旋转了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啊，还是非常适合他们闯关的。
1: 没错，
0: 那以往太阳晒到水面上，有时候有点晃眼。
1: 今天呢，太阳不大，但是温度呢还可以啊，风雪也不冷，然后太阳也不晃眼，真的天时地利
0: 啊，
1: 看看人合不合了今天。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出发吧，姑娘们，
0: 来。好的，我们的四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原始森林冰茶赛道，其他的四位选手可以选择两侧任意一条赛道。好，大家都选择了我们的最右侧的赛道啊。
1: 飞艇是不是好过一点？
0: 我觉得大家反正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选择我们最左侧赛道了也比较多。
1: 对，左侧呢，这个是很酷的摩托艇。
0: 嗯。哎，小心小心。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1: 是我。如果能选，我肯定选中间啊。啊？你不选中间吗？我选，我会选中间啊。我一口气过去。
0: 那我可能会选摩托艇。啊。因为摩托艇它的上面那个面是个瓶子。啊。
1: 可能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不太一样哈。协调性啊什么的不太一样，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0: 好，我们的四号选手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像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啊。
1: 其实我真的觉得中间这个桶啊，一口气过去是好过的。
0: 好，五号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其实你们后面两位，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边？都在这排队。我们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好闯。你听我的，这个也可以，真的。
1: 哪个？你劝他闯、
0: 对，我
1: 闯左边是吧？
0: 对，我说不用在这非要排着队，咱们这边也能闯、
1: 他有点犹豫，
0: 有点犹豫啊，
1: 有点犹豫，
0: 你自己决定啊，你别到时候你落水了之后，你说，你看都怪那个男主持人，我都不该听他的。
1: 他还是坚定的选择了自己心里的那条赛道。
0: 好的，我们的四号也已经成功的过了第一关。哎，小心点啊。好的，目前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赛道上啊，二号和三号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大家都在等待着你们啊，不用着急啊，根据你们的节奏来啊。这两边同时，哎呀，很遗憾啊，我们的三号落水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我们在这一关有分歧了啊，有三位选择了左侧，有一位选择了右侧，这位五号，好的，有惊无险。
1: 哎呀，这个五号，他的衣服跟赛道好搭。
0: 对，漂亮。好，我们的二号也从右侧开始前进了啊，好的，节奏也不错。

0: 水了。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四号和五号。
1: 哇，五号的衣服跟赛道真的好搭呀。
0: 看准机会啊，准备起身，速度要快啊，因为他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大概的规律都差不多哈，所以你要速度要快一点。
1: 很 好的方法对了就好了，后面会越来越快啊。

0: 傅天娇啊，平时喜欢游泳，但是今天呢、啊、不太适合游泳啊，咱们争取不游泳。
1: 哎呀，刚说完呢，
0: 结果还是游泳了，
1: 这可能是太喜欢了。
0: 五号陈烨已经穿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栗子星辰，我们要带点速度啊，登上去以后要略往左，重心略往左，

0: 事之前你怎么说的？
1: 天气不错、啊。
0: 难道就不能都扩吗？但是现在
1: 你说的什么？你说不能。如果你说能，肯定就过了。
0: 那下把能行不行？
1: 行。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你好，欢迎各位，来。
1: 来这边站两位啊，欢迎。
0: 哦，没事，他怎么站都行啊。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曹小静，来自山西临汾。哦，
0: 山西的朋友啊。
3: 大家好，我叫罗丽，来自安徽合肥。
4: 我叫郭宝，也是来自安徽合肥。
1: 哇，这边姑娘嗓门好大呀，我听听我们九号呢。
5: 大家好，我叫江琴，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嗓门不仅大，声音还甜。来，你好。
3: 大家好，我叫王艳，来自安徽阜阳。
1: 中气十足啊，
0: 好难得啊，我跟你说、就是很多那个阜阳的朋友他都说阜阳，对吧，这能说阜阳那就很厉害了，
1: 对吧、
0: 哎、你们当地是不是就会说阜阳嘞？
3: 对，我们当地的话是土话叫阜阳。
1: 所以人家说的很正宗很标准的普通话、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的节目嘛，咱们要说标准普通话。
0: 你看我们这组有四位合肥的朋友，算是本土作战了哈。这位山西的小姑娘，你是在这边工作还是
2: 上学？
0: 上学啊。你学的什么呀？
2: 安全工程专业。
0: 安全工程专业啊、你看我们这个赛道符不符合安全工程的这个标准？
2: 符合、
0: 符合哈。好，那您再问一下刚刚那个问题。
1: 旁边我问一下哈，这五个人你觉得能不能都过呀？
0: 都能过。好吧，那能说已经这么说了，能不能过要看你们的表现了，好吗？
1: 是的，也不用抽这个冰茶了哈，因为我们上一
0: 赛道已经被抽完了，
1: 冰茶已经有了啊。
0: 好，来，请就位。
1: 有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声的就不要太快了，
1: 因为大家好像照完了之后都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
0: 本来就是一个热身嘛，你给大家都转晕了，这还能通过关率还能高啊？
1: 哎，我希望他们是那种像那个醉拳的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我颠颠又叨叨，好比浪涛。哎，哎哎哎呀，哎呀，抱歉啊，可能我唱的太难听了，六号直接跳水里了，他不想听。
0: 有点可惜啊，
1: 啊，有点可惜，
0: 出师不利。但后面的选手们不要被六号影响啊。
1: 我真的个人建议啊，你们能不能来一位选择我们左边这个赛道啊？这边也挺简单的，真的。你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选择了那边。
0: 鹏飞，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劝劝你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0: 我从高台来。啊！就我之前也跟你一样，我也会劝他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散一下，根据自己的擅长去闯赛道。
1: 对啊。
0: 后来发现没有用。他们会坚持。
1: 劝不动。
0: 对，我们来这儿的选手都很笃定。
1: 好。
0: 认准一件事情，他就要朝着那个方向走。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跳的时候啊，一定要跳到下一个飞艇的中间啊。哎，这步很好啊，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中累积了经验啊，很好，越来越顺了。

0: 六号在同一个地方落水。好的，八号顺利通过。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啊，这一组踩中间，踩中间。现在登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九号，踩飞艇中间。你看我们的救生员你非常的热心哈，一直在给选手们讲一些过关技巧，
1: 就差伸手帮忙了。太着急了，
0: 规则不一样，都给你指了踩哪儿了。
1: 我刚刚仿佛看到他在原地来了一个蛙跳，然后砰就跳水里了。
0: 我们救生员大哥啊，真的经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好，七号率先登上赛道，
1: 速度要快，速度要快。对的，来调整好，对，速度继续快。哎呀，哎呀，慢了一点啊，还是有点慢。
0: 对，重心没有来得及往前挪啊。好，最后一位，够快吗？哎，还可以。
1: 来，往前，往前。哎呀，
0: 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说，不能全过，全都落水。我们说能全部过，也全部落水。
1: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就来到我们的赛道，有两种绝妙的体验。一种呢就是成功登顶，抱得冰箱回去。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巨大游泳池里面感受一下游泳的快乐。
0: 哎，都挺好的。
1: 对对对，他们可能选择了后者吧。
0: 但是我期望后面的女生们能选择前者。
1: 对对对对，也希望让我们看看，高台上的大胡老师等了大家很久了啊，希望你们能上去看看他啊。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看完刚刚女生队的表现之后啊，接下来呢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
0: 没错，
2: 期待，
0: 这必须是非常期待啊。听说今天我们是有很多选手都是梦寐以求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哎
2: 呦，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2: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有请，
2: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
2: 好，我们已经按顺序准备就绪，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王强，来自安徽合肥。
2: 王强啊，一般叫这个名字在我们赛道上一般都挺强的。
0: 我也这么觉得。
2: 有几位前辈好像也叫这个名字。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戴月，来自安徽合肥。
2: 哎呀，我感觉咱这应该平时经常锻炼吧。
6: 不锻炼，不锻炼。哎
2: 呦，不锻炼啊？真一点都不锻炼吗？
6: 平时少量锻炼，少量锻炼。
0: 主要是气势很足，对吧？哎
2: 呀，是的，你听这个底气十足啊。来吧，一会儿好好发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方凯，来自安徽亳州。
2: 这位也是属于平时偶尔锻炼跑步，对不对？
7: 对对，是。

0: 目标就是登顶。
1: 登顶是吧？好嘞，小伙儿，祝你好运。
2: 好的，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高健，来自湖北黄石。
2: 好，来自湖北黄石的朋友啊，是不是我们这一组里面唯一的不是安徽本地的朋友？
3: 是的。
2: 不是的啊，那其他的朋友要保护好他，好不好？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韩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2: 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4: 平时喜欢打篮球。
2: 打篮球。
1: 打篮球。打篮球可以啊。
2: 那今天超能模组很适合你。哎，
1: 是的啊，那一关就拼了咱们的弹跳力。好的，我们的第一组男生已经准备就绪，蓄势待发。来，出发之前我们先拼一下手气。来，我们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哎，拿一桶，对着呢。
2: 第三排的冰茶。
1: 第三排。
2: 是的。
1: 你拿第二排，差点给我整懵了。第三排。
2: 好，回到你们的位置上。
1: 来吧。
2: 3、2、1，亮平底。
1: 亮平底，有没有看看有没有？
2: 有有有，二号。
1: 哦，二号啊，二号，来吧。啊，各位，请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回我们原位置啊，放回原位置。好嘞。好的，作为我们第一组出发的男生，希望大家开个好头，来吧，请上转盘。
2: 加油，加油。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售即可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好的，作为我们第一组出发的男生，希望大家开个好头，来吧，请上转盘，
2: 加油加油。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3, 2, 1, GO！
2: 来，我们今天第一组的男生，好紧张啊！刚才在出场之前，有几位已经说了，好忐忑，好紧张，好害怕，又好激动，是不是？
1: 正常。对，第一次来啊，基本都有这个症状啊。是赛道初上赛道综合征，第一次来都是这个紧张、腿软、心跳加速。
2: 对，但是上了就没有关系了啊。准备。
1: 转盘停下，各位请出发。哎呦，我感觉二号腿已经软了。
2: 我们二号啊，戴月，因为你刚才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下。其他的朋友左边右边都可以啊。欧达齐刷刷的来到最右边，哎。
1: 哎呦，二号一马当先。哎呀，你看看。
2: 你平常真的不锻炼吗？平衡能力这么强。哇
1: 哇哇哦。哎呦，我们这一组都还不错哎，
2: 我也这么觉得。哎
1: 呀，这给我们后边选手有点压力啊！你看人家前面几个跑都这么快，第三个也可以。哎呀，这一组太强了，我们湖北的朋友，来，哎、湖北，什么情况？
2: 我们这位唯一的湖北黄石的朋友，
1: 黄石朋友怎么冲水里就去了？
2: 我们其他四位安徽的朋友怎么没有保护好我们湖北的朋友？
3: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的，第一位成功通过，
2: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右边啊。
1: 其他的朋友啊，你也可以走右边来闯一闯，试一试都可以。
2: 但我发现你们都非常的团结。
1: 哎呀，二号，二号
2: 拉一把，哎，很好啊。

0: 稍微休息一下，节省一下体力。哎，很好，五号，来四位齐刷刷第三关。
1: 本组的平均成绩还不错，前两关只落水一位。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第三关是个难点。
0: 大家应该是看节目已经研究很久了，
1: 已经研究了几个月了，研究了一个夏天了已经。一号，我刚刚说的啊，王强，
0: 哎，偶尔跑跑步的一位选手，
1: 这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今天我们看王强，
0: 王强加油啊！哎，不错，他每一个点找的都挺好啊，巧妙的躲避。
1: 在我的激励之下，王强是越战越勇。嗯。

0: 休息调整一下。
1: 二号在这一关啊，一定要充分发挥出我们这个身高的优势来。哎呀，这一下还敢说自己不锻炼？
0: 虽然他不是一个特别苗条的选手，但我觉得他非常的灵活。哎呀，
1: 哦，你看，多

0: 带动作用确实很有用啊。前面人跑得快，跑得好，我们后面的朋友啊，这个激情一下就被燃起来了，
1: 相互之间都被感染了。
0: 是的。好，现在犹豫了一下啊，你这一犹豫啊，还好。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刚刚我们二号

0: 比较难的关卡，也是比较容易落水的。哎，四位真不错。
1: 好嘞，恭喜四位到达时空之门。
2: 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选手，方凯啊，希望你凯旋归来，登顶成功。
2: 好的，哎，好的，哎，好的，哎。
0: 哎呀，你这太快了。后面两位啊，一定要好好发挥。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二号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啊，说自己不怎么运动，但是今天发挥的真不错。
0: 哎呀，让我们看看啊，这小脚步可以
1: 好，不错不错。

0: 机会，还有机会。
1: 哎呀，这个高真是个优势，他的核心力量也不错。一般的这一下就下去了啊。
0: 好，
1: 二号戴月今天表现真不赖啊。
0: 哎呦，很好。
1: 现在来到超能模组，二号要选一个适合你的模组啊。那么四个模组呢，高矮胖瘦各不一样，根据你的身高，你看看选择哪个更合适。报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如果报

0: 呦，比他哎呦。
1: 哎呀，非常可惜啊，不过走的也算远了。本组还剩最后一位选手，来吧，先喝口冰茶。好好发挥，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0: 加油加油！全组的希望就落在你身上了啊。

玩跳星球，要把握好弹跳的节奏啊，在球面上要注意防滑，同时重心略往前去一点啊，防止滑落。

0: 们男生组第一组全组最后的希望啊。好的，哎，漂亮啊，调整一下，接下来到超能模组。抱的时候手脚都要用力，死死的给他给，哎哎哎哎呦，非常遗憾，但是走到这一关也是相当的不错了啊，
1: 非常可惜啊。我感觉刚我们这一组，我觉得前半程发挥还不错。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综合实力都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没能登顶，但是圆梦啦，唱得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目前我们的最好成绩是停留在了倒数第二关超能模组，希望我们下一组有所突破。来，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好的，我们这一组呢是有六位男生啊，来吧，我们从六号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胡军，
4: 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们合肥小伙儿啊，看到前面第一组闯了吗？
3: 看到了，看到了。
1: 评价一下，
3: 给我们提供了很充足的经验。
1: 很充足的经验啊，但是呢，这个主要是理论不管用啊，你得实践上去才知道啊。加油，好不好？
3: 好好。
1: 来，七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定国，来自安徽宿州。
1: 哎呦，我看你们三位都是平时打篮球，不是球友吧？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非常有缘，来这儿相聚啊，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的，
2: 加油。
1: 来吧，八号小伙一看很文静。
6: 大家好，我叫刘启源，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位也是喜欢打篮球啊，平时打什么位置？
6: 平时打得分后卫。哎
1: 呀，得分后卫啊，一定要灵活。上赛道别紧张，行不行？
6: 行。
1: 好嘞。
2: 好，认识了一下前三位，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刘正坤，来自安徽合肥。
2: 好，平常有什么爱好？
7: 没有爱好，日常喜欢压马路，然后我觉得我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心态。
2: 哦，就是心态很稳定。压马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健身方式，就古法养生，我们就要去散散步。
1: 哎，人家那叫健步走。
2: 就是啊。来，十号。
8: 大家好，我叫宋奥，来自安徽合肥。
2: 哦，你呢有什么爱好？
8: 我也喜欢打篮球。
2: 我也喜欢打篮球。你们都不是在一块打篮球，各打各的是吧？哦，在一块。
1: 在一块啊。
8: 我们
1: 这几位是在一块打篮球的，
2: 就中间那位不在是吧？哎呀，就是那位内心，哼，你们打篮球不带我啊！来，十一号。
9: 大家好，我叫左瑞，来自安徽宿州。
2: 你今天这个装备看起来很专业。
9: 哦，没有没有，是因为是我戴眼镜了，我怕它已经掉。哦，
2: 就反正给自己做了万全的准备，希望今天能登顶，对吧？
9: 尽力而为。
2: 好的，
1: 好，这几位都爱打篮球，六个人啊，正好五个人球员，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这位说年纪有点大了，你当他教练好不好？
5: 好，
2: 好，
1: 好，来，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
2: 开始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这组男生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兄弟齐心，一定登顶。
1: 来吧，来吧。
2: 好几位都很喜欢打篮球啊，还有一位喜欢压马路的。说到古法养生，哦，我们的爷爷奶奶们经常跟我们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哎，你这跟我家版本不一样，我家这边版本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
2: 来，两边赛道，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啊。不管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只要你们动起来。来到我们今天赛道上就没那么难，哎，十一号就这么飞过去了。
1: 好，哎，你看我们每个人选的不一样啊。
2: 九号你稳定一点，你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我知道。
1: 哎，你看我们场边教练现在准备最后一个出发，教练说先让你们年轻人跑啊，我最后再来。
2: 不错不错，很关注九号啊，九号目前已经顺利的抵达第二关。

0: 解完毕。
1: 来吧，第二关，第二关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讲啊没有难度。这六位我预测最少得有一个上我们高台吧。
0: 在你说完这句话，有一位掉下去了。
1: 没事，我说的是至少有一个，
0: 至少有一个能上高台。好，九号文艺店呀。
1: 哎呀，这第二关怎么就难住你们了？
0: 主要是有点慌张，你们的这个手和脚啊都在空中摇摆。对，你看七号现在状态是稳的啊，好，手扒住，手扒住。
1: 这个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从第一关的状态来讲，我觉得第二关不应该这样的。
0: 我还是稳的啊，好好手扒住。好，来第三关。
1: 这下不好了，教练都下去了。

0: 我刚说完看好你，
1: 你就不能哎，你看，哎呦，
0: 我下面我不说了。好不好，
1: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下去了。但实话实说，刚才那边确实很强悍，
0: 他是自己的弹跳很好，
1: 就是第三关呀，我觉得但凡能跳着过的
0: 对
1: 都不是一般人，
0: 就实力都很强，但刚才时机不太好，被上面的这个瓶盖给刮跑了。
1: 哎呀，这闯关呀，你看到没有，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一关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这一组啊，到目前为止还剩两个人，真的是有点超过我的想象。
0: 是。
1: 好，我们最后一位也已经上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二位朋友，历经九九八，还没那么多啊，历经多重磨难，终于跨越时空之门，希望你们稳定发挥，步步为营，好。

0: 哎呀，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平时可能都是朋友啊，球友，经常一起运动，一起打篮球，今天一起并肩过关，现在还剩下一位啊，现在所有人的运气都给你了，弹跳星球这一关重心很重要啊。哎哎，你这下感受到了，跳的时候略往前一点，因为往后就容易滑下来。哎，略

0: 个地方万一抱上去可能有点滑，手脚要注意一下。来，借个力，好，哎呦，希望很好，
1: 左右可以可以，
0: 好，找准落脚点了。
1: 对，我严重了啊，我说了最少有，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

0: 弟。
1: 是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0: 好的。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看完了男生队的表现之后，我们的女生队是攒了一股劲儿啊。
0: 是的，
2: 这一轮好歹也让我们看看，对吧？今天到底谁在高台上？
0: 就是让男生看看我们的厉害啊！
2: 对，来有请。来，欢迎各位！哇，
0: 我发现了一个个子好高的姑娘哦！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宋星辰，来自安徽合肥。
2: 哦、小宋好高啊！你有1.8米吧？
3: 有的。
2: 有的啊！你平时喜欢打篮球吗？
3: 不打，我打排球，打一点。
2: 打排球那也很厉害啊！我们中国女排的这种实力很强的，
0: 是。

0: 那你就说不喜欢。
1: 散步也是一种运动嘛。
0: 散步这个运动。
1: 一种缓慢的运动。
0: 啊，对对对，还是下回可以，走快点还可以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不传媒，来自安徽六安。
0: 六安的朋友啊，希望今天好好加油啊。
1: 好，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黄丹妮，来自安徽淮南。
1: 你呢？
4: 大家好，我叫鲍诗月，来自安徽淮南。
1: 哇，你俩今天的妆都画得好精致哦。
4: 有备而来。
1: 但是今天画这么精致的妆啊，你知道不能怎样吧？
4: 不能落水。
0: 哎，我跟你说，这是女生的可能仪式感啊，就像你出去逛街的时候肯定要画得美美的，对不对？闯关的时候也得画得美美的。
1: 是的，
0: 即便落水也得落得美美的。上一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我很看好你，好好加油好不好啊。你们每一位今天都向我们的高台上发起一下冲刺啊。我们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一人拿一瓶儿，来，我三二一，展示。没抽到，
1: 没有啊！
0: 你是说大家都不能闯中间的这道哈？两边大家任意选择。来，好，把冰茶放回去吧。
1: 来，放回冰桶啊！好的，加油喽，姑娘们，登上赛道。
0: 好嘞，请就位。好，来，热就冰茶，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好嘞，
1: 干活了。
0: 我们看看这一组的选手会怎样选择赛道啊？是
1: 肯定全部网友
0: 勾选，
1: 这都是经验之谈呐、
0: 啊。不是，我想就是那条赛道之前的通过率真的很高吗？
1: 他们不管他通过率是怎样的，他们就觉得那条简单。
0: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边这个要好闯一点啊。
1: 那你这样啊，下一组出来之前我让你先做个示范，你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边简单呀。
0: 那我要掉水里了，后面可能就你自己主持啊。
1: 我自己主持就自己主持咯，这有什么咯？
0: 此话当真的我真冲过去啊，
1: 反正我是女子咯。哎。

0: 紧接着也过关啦，很轻松。
1: 哎，哦，他选，
0: 他这么过，
1: 他选择了扑过去啊，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有点过于消耗体力了吧？
0: 他其实可以站起来，然后我觉得放低一点重心嘛，就是腿可以稍微弯曲一点。但确实我没有腿这么长的经历啊。
1: 是，对，主要是因为你没有1.8米，所以你肯定觉得不大行。
0: 我觉得不行，但是也许1.8米行。
1: 哎，好。他这个虽然说有点慢哈，但是。

0: 哎，可以。
1: 哎，真的只能他这么过，他那个臂长，他可以允许他这么过。
0: 对，其他人够不着。好嘞。
1: 好，我们的三号和二号也接二连三，加油哦。
0: 啊，感觉二号和三号他们过关还是比较轻巧啊。
1: 是的。
0: 哎，你看二号，哎，你看二号，哎，二号还真可以啊。哎，
1: 这是我们今天。
0: 你看哈，他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他可以自己走过去了。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生队第一次全员通过第一关，
0: 不容易啊。
1: 太难了，欢迎来到第二关。
0: 你看，他们又扎堆到这个赛道了。

0: 真不错啊。
1: 是的，
0: 来看这一关的表现。为什么
2: 一号
0: 今天我们真的
3: 大胡没露到脸，今天真的有点着急，
0: 对不起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揭开大胡的神秘面纱，
2: 我太难了。
1: 来的时候整整齐齐的，落水也落得整整齐齐的。
0: 但是我们这一组呢，有进步。就第一次嘛，就五个人全都过了第一关。
1: OK， 然后五个人没有一个过第二关。
0: 下一组还有下一组。
1: 还有下一组哈，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欢迎。
1: 来欢迎欢迎各位。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姚梦雅，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黄心怡，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刘文慧，来自安徽合肥。
1: 三位合肥的朋友啊。
0: 是的，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楚媛媛，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叫陈雪玲，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们是分了地域站的吗？
1: 你们刚刚在后面看他们闯关的时候，你们觉得我们赛道真的有那么难吗？
0: 很难。
1: 觉得
0: 非常难的举手。啊，他第一个举手，你采访一下八号。那我觉得难在哪儿？
1: 觉得难在哪儿？
5: 就是一定要稳，然后腿要长，因为感觉间距得很远。
1: 间距太远了，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啊，刚刚那个一号你们看到了吗？那腿有这么长，那间距远，他也没过呀，对吧？但是有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也能过，所以说还是要胆大心细，不要太紧张啊。
0: 其实
1: 讲
0: 得很对，我们曾经的冲关王，他们过这个赛道正常过得66的，所以他跟这个身高腿长真没有直接关系啊。
1: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五位女生都化了淡淡的妆来的哈，一个个都美美的。不要落水，好吧？咱们既美美的到高台拍个照，抱个冰箱，好不好？我们来抽一下冰茶，来第二排，
0: 第二排，
1: 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的专享赛道啊！
0: 是的，先抽个冰茶，放松一下啊！
1: 好，3、2、1，请展示。好的，我们的七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来，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大家就可以上赛道上进行准备了，来，
0: 对，
1: 请就位，
0: 姑娘们放轻松哈，一定能成功的，来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破力破力，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5: 挤挤挤，破力破力，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

0: 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7: 三位合肥的朋友啊，
8: 是的，你呢？
9: 大家好，我叫楚媛媛，来自安徽安庆。
10: 大家好，我叫陈雪玲，来自安徽阜阳。
9: 你们是分了地域站的吗？
7: 你们刚刚在后面看他们闯关的时候，你们觉得我们赛道真的有那么难吗？
9: 很难。
7: 觉得
9: 非常难的举手。啊，他第一个举手，你采访一下八号。那我觉得难在哪儿？
7: 觉得难在哪儿？
10: 就是一定要稳，然后腿要长，因为感觉间距的很远。
7: 间距太远了，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啊，刚刚那个一号你们看到了吗？那腿有这么长，那间距远，他也没过呀，对吧？但是有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也能过，所以说还是要胆大心细，不要太紧张啊。
9: 其实讲得很对，我们曾经的冲关王，他们过这个赛道正常过得6:6的，所以他跟这个身高腿长真没有直接关系啊。
7: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五位女生都化了淡淡的妆来的哈，一个个都美美的。不要落水，好吧？咱们既美美的到高台拍个照，抱个冰箱，好不好？我们来抽下冰茶，来第二排，
9: 第二排，
7: 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的专享赛道啊！
9: 是的，先抽个冰茶，放松一下啊！
7: 好，3、2、1，请展示。好的，我们的七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来，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大家就可以上赛道上进行准备了，来，
9: 对，
7: 请就位，
9: 姑娘们放轻松哈，一定能成功的，来，加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通过时空之门的好像就只有一位，
1: 就一位，因为你今天发口令的次数就一次。哦，你都没有机会发口令，你知道吗？
0: 我那大胡都没有机会张嘴，
1: 都没有机会露脸。
2: 谁说不是呢？姑娘们，好好加油啊！
1: 姑娘们，给点力啊！
0: 好的，可以上赛道了。
1: 是全员选择了最右边的太空飞艇，
0: 对，我们的七号独享我们的原始森林冰茶专属赛道。哇，
1: 七号这个腿也很长啊。哎呦，胳膊细的
0: 好，
1: 让我深深的羡慕了。
0: 哦，是的是的，他加上可能穿了黑色的护袖，显得更胳膊更细了。
1: 对，哎呀，这身材真好啊，长得也很漂亮，希望闯关也好看啊。哇哦，漂亮，
0: 继续，不要，
1: 七号

0: 喜欢了这个赛道啊！
1: 来给六号一个镜头啊！
0: 来加油！他们都在那边，你怎么选择过来了？
2: 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四四方方的，还蛮好走。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上面那个是平台是平的，那个是弧形的。
1: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给你个特殊的待遇，我俩牵着你过去。好的，来
0: 走，
1: 来来来，送你过去啊！
0: 你看，这是平的，我觉得比那个要好走一点。
1: 来来来，
0: 来试试。
1: 看我能扶着你啊！
0: 对你上去，如果感觉不那个，我再给你拽回来。哎。感觉怎么样？
1: 我不信不成。
0: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好，好，别分神啊！你闯你的。
1: 好，加油啊！我们要给大家证明，哎，这边摩托体也简单。
0: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平台是平的。
1: 这个平
0: 台。对对不对？但那边是弧形的。
1: 好，稳住啊，六号。
0: 住，对，六号一使劲儿，对手勾到前面。哎，对了对了，可以了，没问题，漂亮。
3: 哎，我们可以看到吴岩和鹏飞的建议呢，果然这个
0: 还挺实用，对不对？
1: 你不好评是吧？现在
3: 对，果然还不大好说的。
1: 我为什么把孙鹏飞叫到这儿呢？啊，就他没过去，孙鹏飞你就要给大家打个样，
0: 我就过是吧？
1: 啊，你就给大家打个样，
0: 没问题啊，他肯定可以过去的。嗯，
3: 就是姑娘选的这个赛道，说明她有底气的。
0: 对，哎。
1: 九号都通过了第一关，现在六号和十号在努力啊。啊，
0: 没问题的，我觉得六号就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哎，
1: 这是我第一次离赛道这么的近啊！哎，赛道有一种魔力。
0: 怎么了？是不是吸引着你也想过？
1: 我也想往上走。走，拉住我，拉住
0: 我。给我话筒，给我，别把话筒弄湿了。
3: 来一个。
1: 耶，yeah, 我们六号要成功了，
0: 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这看，快，
3: 有机会，有机会。
0: 我建议啊，哎，我等一下，你们四位稍等一下，我真的建议你们试试旁边这个，你们先试一下，真的。
1: 六号说我不。哎呀，六号你就走这个，我觉得你可以。
3: 六号一直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对不对？你看，哦，很有底气啊。
1: 有的时候坚持自我也是可以的啊。
3: 那当然了。
1: 抱住。
3: 好的。
0: 我瞬间觉得我有点瞎操心。他们都过得这么好，我还让他们换赛道。
1: 没有没有没有，大家能感觉得到你作为队长的责任心啊，这个是我们作为队长必须要有的。哎呦
0: 呦呦，不错不错不错。
1: 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九号，哇，我们这组又进步了，又进步了。
0: 哦，不错不错。
1: 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到了，
0: 还有不错。
1: 第三关，好嘞，有四位，我都要感动的落泪。

0: 号现在已经信心爆棚了，我觉得。
1: 自从第一关的摩托艇过去之后，对吧？
0: 哎。
1: 哎，抱住。
0: 好，不错啊，不错。
1: 你看他现在都成为了队伍的这个打头阵的选手。
0: 哎。
1: 节奏很好啊，障碍物过去就迅速通过。哎
0: 哎，
1: 这是个什么姿势咯？
0: 他在调整他的位置，能不能在下一轮的时候？哎哎，不错啊！
1: 得亏你柔韧性好啊。
2: 他的核心力量也不错，六号是非常的有实力，非常自信的。
0: 我们刚刚那个柱子都快蹭秃噜皮了，说实话。但是没关系啊，只要能过都可以。

0: 速度要够快啊！哎呀，慢了，真的慢了，
1: 就差最后一步啊！

0: 六号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这站着都快冻感冒了。还有最后一个啊，刚刚我们的七号就是在这里一函落水的，希望你能够快一点。
1: 是的，不是催你啊，是这个地方真的需要过平台
0: 快。
1: 好嘞，好，恭喜九号。

0: 他平时喜欢做普拉提，跳健身操，
1: 怪不得
0: 协调性啊非常不错，
1: 真的还是需要平时运动的啊，大家
0: 好的，
1: 漂亮，状态很好。
0: 哇，今天第一次有三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2: 我们可以看到大胡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啊，
0: 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我们希望一会儿可以让我们看到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4: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半，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

0: 和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8: 哎，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啊，希望三位姑娘虎虎

0: 它是往右转的，所以我们重心一定要偏左去一点。
1: 我要给我们的各位选手鼓鼓劲儿，加油了啊！热就冰茶一口，真的有劲儿啊！希望你们好好闯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0: 9号姑娘。10号姑娘，这是两位的同学啊，并肩作战，同学并肩作战，希望你们都能过关，你们都能过关，你们都能过关。

今天能不能在女生赛道看到大胡老师的脸，那就要看最后一位的了啊！希望你好好加油。来，热酒冰茶男的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好的，是红红姑娘， Go! 我就拜托你了啊！这个记住，速度这一关一。

过了这一关，真是比登了顶还高兴啊！现在是最好的成绩啊！现在女生组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包括我啊！哎哎，稳住稳住，对，还有机会。

0: 生遗憾。我是大胡，我在高台，我今天在上班。
1: 随着他的落水，非常遗憾，我们今天没有拿到一台冰箱。
2: 虽然今天是这样的成绩，但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
1: 我觉得今天挺对不住的是大胡，真的叫勤勤恳恳的工作了一整期的节目，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任何一张笑脸。
2: 没事没事，还有男生队，
1: 还有男生是吧？
2: 把压力交给男生队。
1: 好的，那接下来看男生队下一组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接下来，

0: 我们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又回来要看看接下来的两组男生到底表现怎么样。哎呀，那是我就不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见到盛辉。哦，
1: 心有不甘，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2: 我也不甘啊。
1: 那行吧，
0: 啊，
1: 满足你的心愿，来吧，我们下一组男生加油，有请，
0: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
0: 加油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这是我们第三组男生，来吧，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魏然，安徽合肥人。
1: 小伙也是底气十足啊，这个也是偶尔健身，来我问问有多偶尔。
3: 偶尔一周能有个两三次吧。哎，
1: 一周有个两三次啊，那还好，我以为一年就去个一两回了。来，这个一周两三次还可以了啊。来吧，二号。
4: 大家好，我叫徐鹏飞，来自安徽安庆。
1: 你咋笑得这么开心？你俩是不是一起来的？
2: 我一想到待会能拿冰箱我就开心。哎呀，
1: 来你给我讲讲你觉得你能拿冰箱的理由是什么。
2: 兄弟们给力。
1: 他们给力，
0: 你们给力，
1: 他们给力跟你拿冰箱有什么关系？
2: 他们会帮助我的，他们是我的墙。
1: 哎，你意思讲是咱们只要有一个人拿了冰箱就行，还是说你拿冰箱？
2: 我们都拿冰箱，
1: 都拿冰箱啊！这小伙很自信，来吧，看好你啊！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杨一林，来自安徽马鞍山。
1: 这位平时喜欢踢球是吗？
5: 对。啊，
1: 来，你觉得刚刚二号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5: 有道理，
1: 有道理是吧？你觉得能拿冰箱吗？
5: 能
1: 啊，好啊！
0: 采访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是叶瑞亮，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儒雅的、很文静的一位男生。平常运动吗？
6: 散散步加踢踢球。
0: 哦，散散步加踢踢球。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唬人，很可能等会儿他上了赛道就跟飞一样。有可能的啊。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尤建飞，来自安徽安庆。
0: 我看好你哦。
7: 谢谢，
0: 谢谢。这个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7: 平时会打篮球。
0: 打篮球，就像刚才市委问的一样，就是平常有多平常？
7: 看工作强度。
0: 啊，就是各位领导，对吧？这个我们的员工们啊，平常的工作间隙也需要锻炼锻炼，对不对？哎
7: 呀，是的。
0: 你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1: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来，谁给我解释一下？
3: 因为对于这个工作强度，我觉得。比较有点意思这个说法。
1: 来，各位啊，玩笑不多说，一会儿我们这个赛道上见真本事。来吧，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面一排，一人抽取一瓶。各位
0: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专属赛道。
1: 来，回到原位，我们亮瓶底
0: 开始。
1: 有没有我们把放到冰桶当中，冰桶放回冰桶当中。各位，
0: 哎，好，然后就可以上赛道了。
1: 来吧，请上转盘，请上转盘，
0: 加油哦。
1: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回
13: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我看好你哦。
4: 谢谢
3: 谢谢。这个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4: 平时会打篮球。
3: 打篮球，就像刚才市委问的一样，就是平常有多平常？
4: 看工作强度
3: 啊。就是各位领导对吧，这个我们的员工们啊，平常的工作间隙也需要锻炼锻炼，对不对？哎
5: 呀，是的。
3: 你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5: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呢？给我解释一下。
6: 因为对于这个工作强度，我觉得比较有点意思这个说法。来，各位啊，玩笑不多说，一会儿我们这个赛道上见真本事。来吧，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面一排，一人抽取一瓶。各位
3: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专属赛道。
5: 来，回到原位，我们亮瓶底
3: 开始。
5: 有没有我们把它放到冰桶当中。冰桶放回冰桶当中。各位，
3: 哎，好，然后就可以上赛道了。
5: 来吧，请上转盘，
3: 加油哦。
5: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3: 刚刚给他们稍微轻松了一下啊。哎呀，其实确实是我们现在的锻炼时间取决于我们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对吧？有的时候呢，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好好的放松身心，解解压。比如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我相信今天对于你们来说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记忆。来吧，朋友们，
5: 各位请出发。

0: 好的，五号。哎，你一看，五号小伙一看就是平时勤勤恳恳、认识哎呀，哎呀，这一下呀，整个栽下去了。
1: 这个重心啊，其实是需要大家把握一下的，快归快。但是你们得稳稳地落在每一个装置的中间，不然很容易翻倒啊。
0: 是中间，它稳稳地落在了两个漂浮物中间。
1: 然后它稳稳地栽了下去，是吧？
0: 哎，三号，哎，三号，
1: 有机会，有机会。
0: 哎呀，三号的，哎呀，
1: 它就是这么踉踉跄跄。
0: 这是在我们赛道上来了一段亮丽的华尔兹啊，这是。
1: 好，来，四位来到第二关。

0: 加油加油加油啊，三号，我等的花都谢了，就想见到你。希望我美梦成真啊，希望你能够登顶。
1: 哎呦，刚才我看眼花了啊，这还剩一位啊。
0: 是的，
2: 来，三号加油，全组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
1: 那个，我们刚刚说稳拿冰箱那位呢？

0: 稍微调整一下，首先恭喜三号穿越时空之门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战歌已经响起，战鼓已经擂起，三号，全组的希望在你身上，哎，可以出发了。好，带点速度啊！对了，好，哎，这关重心很重要啊。选手很容易从球上滑下来，三号还是很稳的啊，跳上去以后迅速坐下，弹跳星球呢，可能第一第二个星球是最难的啊，过了这两个之后呢，选手基本都是有经验了啊，就会稳很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好，

0: 非常可惜，我们这一组的选手呢也没有能够刷新我们本场比赛的男生记录啊。
1: 是的，顺辉等得很着急呢。哎
0: 呀，直接关系到顺辉的这个出镜率啊。
1: 就看接下来的这一组能不能让顺辉见到了。哎，
0: 是的，来吧，有请最后一组男生。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作为本场最后一组男生，来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从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赵子琪，来自河南郑州。
0: 啊，河南的小伙儿啊，河南的小伙儿今天来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呢？
2: 很激动。
0: 这节目之前看没看？
2: 从小就看。
0: 从小就看啊。我推测一下啊，你现在22岁，从小就看，如果放到我们第一季的时候，那时候你大概多大？那个时候你才7岁。
2: 记不清了，
0: 记不清了啊！也就是从记事儿之前就开始看我们节目了，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吧，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朱赛，来自安徽安庆。
0: 你就说平时锻炼不锻炼？
3: 锻炼的次数不是很多。
0: 啊，不是很多是吧？来吧，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赛道上锻炼一下。
3: 好。
0: 啊，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朱少银，来自安徽阜阳。
0: 好，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
3: 有。
0: 有，好嘞，我们三位已经准备就绪。
1: 气势都很好啊。来，9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我今天是为我们罕见病儿童的孩子来战斗的。
1: 罕见病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哈，然后呢就等于说是作为一个代表，希望能够帮他们做个榜样，是不是？
5: 因为我们这个罕见病叫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然后俗称 DMD， 所以今天我跟另外一个爸爸就是代表安徽的这些孩子们来为

0: 这些孩子们作为一个发声吧，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海宁饼，关注 DMD， 谢谢。
1: 谢谢，我们也跟这些家长们说一声辛苦了啊！来十号，
2: 大家好，我叫涂洋洋，来自安徽六安，然后就是和九号我们俩是一起的。
1: 明白明白啊，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到你们哈。来十一号，
3: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淮南。
1: 好的，平常喜欢运动健身吗？
3: 踢足球。
1: 踢足球，嗯，这踢的咋样？
3: 踢的还行，一般。
1: 还行一般，这比较谦虚，刚开始嘛，对吧？嗯、现在整个人状态有一点紧张，等一会儿就好了。
2: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有请我们各位啊，来先抽取我们的冰茶，最下面一排，最下面一排，一人一桶，对的。
1: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的专属赛道。
2: 好嘞，来各位，三二一，亮平底。哦，好，我们九号这位宝爸啊，来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祝您好运啊！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宝宝们看得开心。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吧。
1: 放到冰桶当中。
2: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吧。
1: 放到冰桶当中。
2: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1: 这组的六位选手作为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组了，大家要加油努

0: 请听我们的倒计时即将响起。好的，各位请做好准备，开始今天的闯关。来吧，大家自由选择。我们刚刚那位宝爸啊，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冰卡专属赛道，
1: 是的，
0: 走中间。
1: 其他的朋友呢，左右两边的赛道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准备派我们的9号率先登场，好，注意重心的稳定啊。哎呦哎呦，这个脚底

0: 来七号。
1: 七号，七号，哎呀，七号。
0: 踩歪了啊！大家一定要往中间踩，往装置的中间踩。
1: 上
0: 如果发现自己重心不稳，你先停下来。啊！
1: 但有的时候重心不稳的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
0: 就已经歪下去了，是吧？
1: 已经直接水里溅了。来吧，我们这一组啊，这个足球小伙应该没问题，你看脚下很稳。这平时脚下功夫有的，
0: 这足球小将啊。
1: 好嘞，来各位，第二关，
0: 来继续。
1: 第二关，来吧。

0: 快调整走。
1: 哎呦，挺好挺好，虽然时机每一个踩的都不太行，但是它过去了，
0: 阴差阳错，哎，就过去了。来，这位快速调整，快来，快点，快点，快快快！好的，八号，
1: 好，不错。
0: 哎，这一组我觉得在第二关发挥的还不错。我一想想上一组，我们在第二关啊。

0: 过来了。好的，我们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了。因为
1: 我觉得所有通过第三关的选手都是展现出了自己惊人的核心力量和臂力。
0: 我也是的。
1: 刚刚八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后空翻，
0: 但是本场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一组的二号那位，直接这个飞过去的那位啊！
1: 好，来六号加油！
0: 六号，如果你要想从上面跳的话，就别犹豫啊！如果你不从上面跳的话，就一定要把整个重心压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高台老师非常期盼你的到来啊！
1: 是的，我等的花都谢了啊！
0: 本来我们这是一档电视节目，结果愣是做成了广播节目了啊！哎、高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位宝爸啊，我印象很深啊，为了自己，为了宝宝，加油啊！好，要注意防滑，哎，速度带起来，好好的。

0: 让我们期待一下啊，觉得很有希望。好的，马上来到了。
1: 好的，
0: 来到最远的地方了，超能模组过了这一关。
1: 是的，
0: 登顶啊，就唾手可得了。
1: 九号特别好的一位爸爸啊，为了自己，为了孩子来闯关，也是给哎呦，
0: 手轻轻的碰到了，但是呢没有抱住。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最后一位，让我们来看一看。来吧，第一关先冲起来，第一关什么都不要想，一口气儿往前走啊！

0: 一回，今天我等了很久，很遗憾没有选手登上高台，但是呢大家也尽力了，我们看到很多点很多关卡，大家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都是新人嘛，以后会越来越强的。哎，接下来我要喝一口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现在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的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

0: 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教练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9: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10: 快出庙会！
11: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12: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3: 留下一粒子，
14: 放了一颗药。

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任务。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

0: 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夫人，宋金生，不要，不要你死，谁先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夫人，宋金生，不要，不要带他走，宋金生，
1: 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2: 你胡说！
3: 我的家伙是他们打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打。
4: 先生，就是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住嘴了。
2: 抓起来！
0: 慢点慢点，警察先生，
2: 冤枉冤枉！
0: 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4: 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2: 冤枉！
0: 抓起来！哎哎，
2: 警察等等，哎，
0: 你们不管青红皂白，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
2: 老子就是王法，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0: 别！
2: 过来！哎呦，
0: 你
2: 干什么？
0: 你敢反抗？
2: 春神，快跑！追！追！站住！春神，快跑！

0: 是干什么？
1: 老不会玩。

0: 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张阿伯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妈，
4: 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4: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2: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4: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4: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5: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6: 圈套？
5: 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嗯，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6: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5: 啊！妈，你放心吧。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1: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啊！
5: 哎，妈，没事，我去看看。红啊，给我妈喝药，赶紧。
0: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5: 你来干什么？
0: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打死了我们商社职员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5: 你回去转告一下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们是不会让给他的。
0: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
5: 30万大洋，凭什么呀？
0: 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5: 你们是王法呀？啊，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0: 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1: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对呀，说的对呀。
3: 我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2: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3: 依了他们？给他们三十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三十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2: 是啊是啊，明知

0: 这倒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晕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1: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0: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2: 行，明天我去。

0: 社長、社長、豆腐場を帰ってきました。
1: 奴一人か。
0: はい、奴一人です。
1: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2: 社長、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0: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0: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0: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刘编俊，送客。
0: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0: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

0: 少爷，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80000现大洋。80000？啊，就这么少啊？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傅伙计们凑来的500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
1: 现在有难了，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哎，
0: 您跟师傅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哎，
1: 少爷，你收下，眼下事啊凑一点好一点。
0: 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哎，
1: 算了，
0: 哎，
1: 还给他们吧。
0: 这是大伙儿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0: 有少爷在家吗？
1: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0: 他上班了？
1: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呢，怎么？
1: 哎呀，别提了，
0: 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走了，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阿宝。
2: 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堂姐，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1: 没事儿，
2: 说啊。
0: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2: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0: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2: 哎呀，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我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0: 你看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1: 啊，你喝水。
0: 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邓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
2: 哎，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0: 邓健，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
2: 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哎，
3: 邓健，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1: 你懂什么？什么人吗？
3: 什么人呀？
1: 日本人。
0: 邓姐，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
4: 哎，阿宝，
5: 董先生，慢走。
4: 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
5: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
0: 中村健男。
5: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0: 对啊，
5: 有什么大不了的？
2: 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啊，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5: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0: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哼，说不定哪天把咱们。

0: 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喂，谁啊？哦，哎，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叔豹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哎，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1: 很好，刘少爷，你做的很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好。
2: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近代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オーティ銀行に行って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啊。
3: 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可
2: 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3: 您甭管了，这事就交给我了。那要快啊！啊，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啊。 给我妈扶楼上休息。啊，哎，太太，哎，得快想办法。放心吧，交我了。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1: 小老大，
3: 我来了，
1: 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0: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傅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4: 小心点，小心点。
1: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小李呢。我新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0: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的。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1: 在这等我。
3: 哎。

0: 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0: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
1: 要是筹不到钱，怕老爷在日本人手里性命难保了。

0: 走路拿着扫帚棍了
1: 啊！阿柳哥真是好记性。
2: 哎呀，哎呀，
0: 哎，不要，等一下，蹲下！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走，来了吗？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吗？啊！董少爷，下不下？下来吧。啊，金盆洗手再来的啊！好，下不下的？
3: 聊什么呢？快开呀！
0: 哎呀，快点！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

0: 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激发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心儿月，
7: 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4: 来，
3: 等一下，哎，像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
4: 不要啊！不要开了啊！不要开了啊！
5: 等等，
4: 开
5: 吧。不要的。
3: 哦，万事通的。那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全压的。
5: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3: 压好了。
5: 压好了，大，开。
3: 开了，
6: 就等你。
7: 开开开开，
8: 大大。
5: 哟，哎呦，
8: 大。
3: 哎，丫的，
5: 丫的，
3: 定好了，丫大的，
5: 定好了，
3: 定好了，丫大的，
6: 开吧。
3: 干嘛呢？

0: 我这钱，
1: 拖把子，
0: 我先拆。
1: 拖把子，
0: 先
1: 不要还给你行吗？哎，
2: 劝你的小子，
1: 没有拖把子，我人说了，人家说了，
0: 人家
1: 说了，走开，这讲话的。
0: 老六，
1: 我欠你一把行吗？
0: 不行的，
1: 我再押一把。
0: 先拿拖把去，
1: 小子错了，没有拖把，不玩。
0: 有没有？没有的，没有滚蛋。
1: 小子错了，没有钱，赌什么？
3: 来了！朱老板，朱老板，你别碰！哎，松开！朱老板，
4: 你是什么人呢？
3: 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
4: 哦，原来是个小裁缝。
3: 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5: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3: 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十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十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4: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3: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十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4: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哎，别动，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4: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3: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4: 打住吧。 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
3: 救济所得了啊！
4: 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3: 好了，把他轰出去，出去！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哎呀，
4: 反了你，我狠狠的打，
3: 狠狠的打，
4: 把他拖出去，别打死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起来吧，你给我
6: 走，走。

0: 少爷，
1: 阿宝吗？阿宝，
2: 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
3: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啊？
3: 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
1: 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糊涂东西啊，你混得早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3: 我也输了。
1: 完了。
3: 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3: 妈，
2: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1: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呢，怎么来到头了？
3: 妈，
1: 董家到。
3: 妈，
1: 都讲完了呀！
2: 太太，你别急呀，
3: 你别哭了，妈。妈，
4: 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们什么人呢？出去！你们干什么？
5: 你们董少爷在吗？
4: 少爷他不在。
5: 去把你跟少爷请来。
4: 这，
6: 快去！
3: 你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4: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3: 啊
4: 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3: 不，妈，啊，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2: 老太太，你不用去啊，走。
4: 好。
7: 太太，
1: 吴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
3: 啊。别动！哎，干什么？
5: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李尊和。

0: 那个伙计，
1: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企业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宗上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电视接受公告，限你们三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给放出来吧。
2: 好，各位。
3: 爸，爸，
4: 老爷，
3: 爸，
5: 老爷，
3: 爸，
5: 老爷，
4: 老爷，
6: 老爷，
1: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
4: 啊，老爷，
1: 爸。
0: 那个叫红云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7: 老爷，
0: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4: 老爷，老爷。

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别动，
1: 老爷，老爷，
2: 是吧？老爷。

0: 来，快点，打过去。
1: 阿良，快，酒桌上。来，我把这个放桌上。来，整齐点啊，那东西。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0: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2: 师父息怒，而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共同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3: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
1: 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
2: 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1: 一山不容二虎，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
2: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
1: 行哥，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哎，不可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
3: 明白了。
2: 等一下，
3: 师傅，
2: 再给老子办砸了，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
3: 师傅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1: 下去吧。
3: 哎，
1: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
4: 阿英啊，卓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卓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是罚酒啊。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

0: 你怎么在这儿呀？阿姨，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舅家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总少爷呢？
1: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
0: 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舅妈，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行ぞ。そう、ドンフーバー自らツーローランを抱くとは。
1: 社長、奴は潮分別がありません。降格までするとは。許しません。すぐに警察に連絡しましょう。遅れたら奴は上海行ってしまいます。
0: 通報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必ず奴を殺すんだ。
2: 看报，昔日老店刚性业主，怎么敢小看纵火冒火？看报看报，昔日老店刚性业主，先生来份报纸吧。看报看报，昔日老店刚性业主，怎么敢小看纵火冒火？看报看报，昔日老店刚性业主，怎么敢小看纵火冒火？先生来份报纸吧。看报看报，昔日老店刚性业主，怎么敢小看纵火冒火？
3: 师傅就这儿，警车吧。给我来份报纸。哎，等等等等，不好意思，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2: 你不会自己看吧？
3: 我不识字，你能念给我听吗？
2: 走，董富宝跑了，不过怕是跑不出城，警察正在四处通缉他呢。看报看报，昔日老店高兴一主，我来小看
4: 先生，你托我再来租房子啊，算是找对地方了。我这里啊又便宜又舒服。哎，我跟你说，我这里生意可好了。昨天我刚送走了一个房客，你今天就来了。来来来。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穿起来特别有气场。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这是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

0: 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啊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
1: 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
2: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您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 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
2: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

0: 609-400-6789-60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3: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

0: 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行吧，就这里。这儿啊，不是，这是给人住的。嘿，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租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库门来干什么呢？
1: 不是，这辈子能干吗？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我先交3天的。
2: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3: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2: 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3: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舅妈，你就讲吧。
2: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3: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2: 那你图什么？
3: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2: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3: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1: 你们家这房子怎么样？
2: 这房子怎么样？
1: 这房子怎么样？
2: 这房子怎么样？
1: 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这房子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那我不当。
1: 哎，别别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1: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哦，那个房钱我给你。
2: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2: 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
2: 啊。
1: 人呢？
2: 在楼上。
1: 啊，我上去看看。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哦，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0: 阿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库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儿厮守，石库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库门的。
2: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你养。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呀，属你最漂亮了，嫁个阔佬，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0: 嫁给阔老就有好日子过了。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
1: 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都强啊。
0: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2: 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0: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了这么邋遢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来试试吧。
2: 哎，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0: 对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咖啡啊。嗯，
0: 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是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
2: 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0: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2: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0: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2: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0: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2: 那个，我
0: 阿宝，哎，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2: 阿英，这，
0: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0: 什么呢？走。哎，小姑奶奶，你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别跟我装蒜。
1: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呀，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
2: 主老板来了。
3: 阿兰啊，阿英呢？
2: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3: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2: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3: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2: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3: 什么意思？
2: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3: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2: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3: 你说的是真的？
2: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3: 阿英这个十三点

0: 老子有心像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1: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0: 病了？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1: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0: 净他妈瞎说！
1: 哎，朱老板，朱老板，你这个小骚货啊，竟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2: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1: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2: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1: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2: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1: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3: 师傅，
4: 怎么样？莫寒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
3: 都摸清楚了。
5: 讲。
3: 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厮混，然后在午夜12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
4: 消息可靠吗？
3: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
6: 今天晚上就做了他。
4: 你先去准备吧。
3: 是。走。
4: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
6: 从杨树浦到黄浦路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它。
4: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6: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郭老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戒大洋赎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

0: 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也只有两三千。

0: 如果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怪我，怪我太没用了。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

0: 我是你的命，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它。
1: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0: 宝，能帮帮我吗？

0: 咱们会有法子的，对吗？
1: 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哎
0: 呀，老婆，我告诉你，咱们又发财了。
1: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了，发你个头啊！
0: 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呀，快呀！
1: 警局真的能赏我们一百个大洋？哎呀，
0: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一百，没骗你吧？
1: 发财了，
0: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好。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在哪儿啊？
3: 哎呀，就在我家。
2: 确定吗？
3: 哎呀，错不了。就是这儿，
2: 上！
4: 哎呀，他走了呀！
2: 什么？这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3: 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2: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3: 哎，长官，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4: 对对对，
2: 来了，走，跟我走。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

0: 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

0: 却走不出高原。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教练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酸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搞的？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哎呦，哎，快快快，去召回一下吧。哎，
1: 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哎，
2: 不行不行，太少了太少了。
1: 什么少？
0: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
1: 反正你是当了呀，东西。
3: 先生，您要这个吗？不要，您看看吧。不要。
0: 什么？
3: 喂，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4: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3: 有啊。

0: 还有炸药，
1: 这
2: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
1: 啊！
2: 把眼睛蒙起来，
1: 把眼睛蒙起来，
2: 对，快点！
1: 哎哎，去哪儿啊？

0: 小弟，想买炸药
1: 啊？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啊，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啊。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走。
2: 王部将军。

0: 阿大，来，你在这儿守着。
1: 好的，师兄。
2: 师傅，
3: 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0: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4: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3: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0: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父禀报。
3: 我去看看。
0: 师父，灾难呢？
1: 师傅
3: 在哪儿？
1: 在这儿。
3: 解开。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郭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哦，
0: 大可放心。
1: 好，多谢了孙大夫。
0: 不客气。
1: 那好药箱，阿成啊，
2: 哎。
1: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告辞啊！请，
0: 走好啊！哎，
1: 新高啊！哎，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3: 好的，师傅，
0: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哎，长官，
3: 回警局再说。闭嘴！
4: 长官，
2: 长官，
3: 今天我非让你尝尝辣椒水的味道。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4: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3: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哎呀，
2: 饶不了，饶不了，饶不了！

0: 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可是，
2: 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啊，
1: 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

0: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
1: 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1: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1: 哎，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0: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1: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福生那个竹铁山，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0: 竹铁山，对，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福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 我本来就没少去福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竹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竹铁山，竹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哎呀，原来如此啊！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 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
1: 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
0: 运气啊，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赌技不好呢？嗯。
2: 小兄弟，
0: 哎，
2: 这饭菜还可口吧？
0: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2: 叫我清高就行了。哦，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0: 哎，
2: 慢慢吃吧。
0: 哎。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3-4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您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了。
0: 好。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忘了，像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
2: 我猜错了，
1: 错了，
2: 双，
1: 是双，
2: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知道是双？
1: 老夫不仅知道它是双，还知道它的点数。
2: 几点？
1: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至二，一至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嗯，
1: 刚才是你摇的，
0: 嗯，
1: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0: 行，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老夫也不会猜错。
1: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0: 摇吧。
1: 行。

0: 谢丑旦，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1: 哎，神了！哎，
0: 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

0: 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君高啊。
1: 哎，师傅。
0: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1: 哎，董少爷，请吧。
2: 哎。

0: 里面，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了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他。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0: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呀？自从嘉林殒命，帮里好多弟兄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 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他
1: 拜我做了师傅，那不就是自己人了？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笑>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
0: 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让他来跟老子讲！
2: 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嗯，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3: 顾先生，哎，顾先生，
2: 董少爷，想的怎么样了？
3: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
1: 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我，
3: 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2: 站住！啊，
1: 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2: 您不能强人所难吧？啊，
1: 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4: 顾先生，
1: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4: 是，快！
2: 哎，顾先生，
4: 走！
2: 没有老子的话，谁也
4: 听我说，
2: 放他出来。
4: 你听我说，顾先生，
2: 哎，进去。
4: 走吧，
5: 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啊。
6: 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了锁。
4: 哎，等会儿，哎哎哦。

0: 阿姨，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0: 7、8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逍遥快活才怪呢。不可能。
1: 阿宝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事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主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他。你求老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小贱货跑了，抓住他！
2: 别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
1: 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

0: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E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1: 家里炖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2: 孩子假的又不乖，我给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上点提鲜。
3: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B，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4: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5: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合着煲汤都撒上一小把，真味道，真是
0: 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

0: 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1: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2: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3: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的味儿味道好吗？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喝。
4: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B12，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5: 啊，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6: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2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面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7: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说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8: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4: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9: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10: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4: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100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100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100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
11: 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

0: 都有，样样都丰富。
1: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2: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3: 高维生素 E， 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2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唯一大宝库，
1: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2V 高达260%，
3: 富含维生素 A，
1: 富含铁，
4: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5: 我觉得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8: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9: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凉凉看起来味儿味道好吗，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能不喝。
0: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

0: 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就弄死你！
1: 大臣。

0: 哎，开门呀！把门开开，放我们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好了，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
1: 我不想吃，
0: 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
0: 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这样对我，他竟然是这样的人。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
1: 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竹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阿娘，我们做母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流的是血泪啊，等到人老珠黄了，没人要了，说不定哪一天。
0: 就算死心了。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 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

0: 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竹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
1: 是的，我想明白了。
0: 哎呦喂，哎呦，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1: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
0: 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喂，朱老板。哎呦，我是黄露丝啊。我给你

0: 好说歹说的，现在他终于同意了。哎，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哎呀，这算什么呀？
1: 师傅，啊，
2: 那小子怎么样了？
1: 还在闹，闹得很凶。
2: 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
3: 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
2: 姓高啊，
1: 哎，
2: 你陪师傅走一趟。
1: 是，师傅。

0: 顾先生请。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1: 顾先生登门，另设下蓬荜盛会，怎么能说打扰呢？请坐。
0: 好，请坐。
1: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嗯，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笑>
0: 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啊，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1: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哎，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
1: 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老板？<笑>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
1: 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
2: 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
1: 是这样的，中村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2: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歪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1: 缘由天定啊，也许这个年轻人与我顾某有缘吧。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要给个面子，你放心，
2: 这个年轻人给贵商社造成的一切损失，顾某愿加倍赔偿。既然顾先生开了金口。
0: 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笑>好，中村先生能给顾某面子，感激不尽啊！哎，
3: 顾先生言重了，请用茶。<笑>
0: 不了，中村先生公务繁忙，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啊。告辞了，
1: 请。
4: 师傅。
5: 中村先生，请留步。顧先生慢走。社長、穏便に済ませるつもりですか？いや。上海ででかいことをやるんだ。市政府のやつらは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だが、怒らせてはいけない。

0: 哎，你好，毛艳英在吗？
1: 你找谁？
0: 我找要毛艳英。
1: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1: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父，严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上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叫谁呀、啊？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哎，
0: 这谁呀、
2: 啊？阿英、啊，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3: 哎，杜先生，
1: 顾先生，
3: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嗯，当初您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4: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4: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5: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绕。
6: 青帮第25代弟子董福宝，本帮10大帮规，你可遵否？
4: 弟子谨记。
5: 跪拜祖师。

0: 来吧。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0: 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傅，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这样，把眼睛闭上，仔细听。

0: 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0: 再听。听好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1: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0: 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好好练。在这静下心来练。

0: 师傅。
1: 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
2: 我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1: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
2: 练得挺好的。
1: 那我马上就考考你。几根啊？
2: 两根。
1: 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

0: 这是几根啊？
1: 五根。
0: 嗯，
2: 大锅盔。
1: 四根。
0: 到底几根？
1: 五根，五根。
0: 到底几根？
1: 哎呦，哎呦，
0: 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1: 九根。
0: 嗯，
1: 九根应该是
0: 九根吧？哎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
1: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我哪听得出来啊？
0: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一百根，
1: 哎呦，
0: 出来！
1: 师傅，我错了。
0: 站住！阿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
1: 哎。师傅，我错了。师傅，师傅错了。师傅，我错了。
0: 叫你糊弄我！
1: 哎呦，
0: 糊弄我！
1: 哎呦，
0: 师傅，孩子，笨蛋！
1: 哎呦，师傅，
0: 孩子，
1: 哎呦，师傅，
0: 哎呦，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口气儿。别了，师傅有请的，走吧。
0: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2: 你们先下去吧。
0: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界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2: 师父，我这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2: 啊，我真想走。
0: 哼，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2: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争气，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
1: 过去啊，
0: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2: 师父，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2: 啊。师父，师父，哎，师父，我阎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老

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0: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冰生。
1: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0: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1: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0: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1: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0: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知落到这种地步。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望啊。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哎，师傅
2: 先生，
3: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今天的新闻，补遗憾，娄山关下许白首，77对佳偶举办集体婚礼。护平安，男子休克命悬一线，120调度员隔空指导紧急施救，
1: 快速用力下降压5到6厘米。
0: 暖新闻，外卖餐品掉落马路中央，车主停车让小哥拾起。有实力，外国游客流利背诵观沧海，获得免费门票。
2: 山岛所至，树米丛生，黑草枯黄。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前不久，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脚下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77对佳偶里，很多是来这里旅居的老人，他们携手走过半生，大多数人却从未办过一场正式的婚礼。活动当天，他们在娄山关脚下许下白首之约，在红色热土上弥补几十年的遗憾。这些旅居老人为什么会在娄山关补办婚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相约娄山，为77对佳偶举办这场盛大的集体婚礼，礼请新人入喜堂。
5: 镜头中，迎面走来的这对夫妻，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他们的感人爱情故事。1970年，张振全到新疆参军，而刚认识不久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宋鸿斌也响应号召去四川农村当了知青，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6: 他呢是知青下到农村了，他认为配不上我，然后就跟我断了联系。我就是咬破手指以后写了一封血书。
5: 苦于没有宋鸿斌的地址，多方托人打听，
7: 这封血书才顺利寄出。
8: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没想到他用鲜血来表达他的爱情。人的一生真的地位可以改变多次，但是他说爱的人只有一次，只有一个，是吧？真的这句话感动了我。
5: 不久之后，张振全赶回重庆和宋鸿斌成婚，婚礼上只杀了两只鸡，仅有几位亲戚到场见证。婚礼结束，张振全就着急返回部队，随后新婚妻子也踏上了千里寻夫的漫漫路途。
8: 到新疆火车4天4夜，大卡车7天7夜，不觉得累，觉得那儿有个哥哥在等我，心里面充满了很幸福的感觉。
6: 你这一次给他补上。
5: 陈泽林是板桥镇本地人，1986年和蔡兴丽自由恋爱，22岁的他刚成为一名教师，既无积蓄，家境也十分拮据，遭到女方父亲的强烈反对。
9: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很诚实，我就管他的，我就答应了。
10: 没有经过他们爸爸的同意，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民政局领了这个证，没有举办婚礼，然后呢，到这个娄山关，我们照了一张结婚照。我当时这身衣服还是他给我买的，我买不起。
5: 陈泽林用一辆借来的摩托车把新娘接回了家，至今二人已携手走过了整整40年的婚姻。得知要举办集体婚礼，他们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9: 我们两个很早就想哪一天我们能照一张婚纱照，那就好了。
5: 婚礼现场伴随着一声鸣鼓起礼，77对佳偶携手走上红毯，签红绸、读婚书，一项项古朴仪式有序进行。陈泽林夫妇也喝上了迟到40年的合卺酒，两人的眼中满是欣慰。记者邀请二人再次来到娄山关碑刻前，在同一场景补拍了一张跨越40年的结婚照。
10: 拍的这个照片，我们能够收得到吗？
11: 到时候发给你吧，到时候发给你。
9: 这回终于实现了，圆了我们的梦。没有什么语言说。

0: 婚礼举行到一半下起了大雨，舞台上张震权捧出了一封时隔56年再度提笔写下的情书，读给爱人听。
1: 你认为我俩的地位差距大，便消失在我的视野，我着急万分。
2: 今后我们一起努力，向90岁以白岁进军，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
3: 谢谢。
0: 听着老一辈的真情流露，现场唯一的一对小情侣已满是感动。他们本来要在活动第二天举办婚礼，之所以报名参加活动，就是为了从老一辈的故事里读懂爱情的真谛。
4: 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我们的以后要真心交付。
0: 有人用11天奔赴一个人，有人用40年等一场仪式，有人在老一辈的爱情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辈子是一封长长的情书，把爱情过成亲情，从来都是相知相守的一生。
5: 遵义市板桥镇本地老人有6000多人，凭借地势平缓、气候凉爽的优势，今年夏天啊，来这里旅居的外地老人达到12000多人，是本地老人的2倍多。其中不少旅居老人还患有基础疾病，在现有医疗条件下，当地如何保障这些候鸟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在我身后啊，一共是有77对这个情侣啊参加这个集体婚礼，其中啊有29对是来自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旅居老人。今年夏天啊，当地除了有这个举办集体婚礼的这类公共文化活动，还有配套义诊、老电影放映等等，让这个旅居到这里的游客啊，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小镇的好客和热情。
6: 多少钱？1块多？
7: 1块66。
0: 51岁的李长燕是板桥镇娄山关社区的村医，他师承父亲，17岁开始坐诊，行医已有34年。下午3点半，正准备为旅居老人上门测量血压、血糖，在路上就遇到了一场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
8: 抢救你这边，咋样？好点了没？
9: 尿毒症患者已经有10年左右了，现在就是他刚刚的透析回来，可能产生身体不舒服嘛，可能低血糖嘛，初步检查没什么问题。
0: 娄山关社区本地老年人口多，如今又迎来了大批的旅居老人。除日常坐诊外，他几乎每天都要巡诊，登记老人的身体情况。
9: 已经发现了就是固定的，我们就要按时跟他随访；未发现的，我们要及时去筛查。
6: 都是免费的？
9: 都是免费的。我跟他照了相之后，我要上那个系统。
0: 人均每月消费1500至2000元，吃住全包，还能享受医生定期健康服务，很多旅居老人都说很放心。
10: 我去年来也是，我都把医疗卡都带上了，今年我就没有，因为我很放心，又有医又有养都有了。
0: 李长燕的妻子也没有闲着，9年前夫妻二人一合计，把自家的房子改成旅居民宿，21间客房，可以住42个人，每到夏天都会爆满。李长燕还会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老人搭配营养餐，
11: 亲自给大家上菜。
12: 我们来了4年了，像我妈妈93了，就是好嘛才继续来嘛。
0: 悉心照料旅居客人的同时，自家也有了不错的收益。
9: 6月底到9月初，保守一点就是10万以上。
0: 保障老人们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只是基础，如何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至关重要。为此，娄山关社区按照网格划分，组建了9个候鸟党支部，既为旅居老人排忧解难，也策划红色电影放映、文艺演出等集体活动，丰富大家的旅居体验。
13: 叔叔阿姨都说了，明年的话，不光是他们自己要来，还要带动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居。
0: 今年夏天，板桥镇累计接待旅居游客超过10000人次，带动1200余名本地群众就业，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000万元。板桥的好客热情不仅让旅居老人爱上这里，也带动本地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绘就出一幅近月远来民生幸福的乡村振兴图景。
5: 想问问大家，您见证过集体婚礼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1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

0: 过30万亿元。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联合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近日首次发布，报告显示，长三角以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近1/3的科创活动，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日成功为一名高位截瘫患者实施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这也是产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安徽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是一大家子，那么按照辈分来排，像灵渠、京杭运河是家里的两位老前辈，而江淮运河是顶梁柱，刚通航没几年。平陆运河呢，则是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盘活。
1: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4纵4横2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4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4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2: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0: 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和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3: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4: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撑、悬挑漏台，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的标准要求。
3: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5: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地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3: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原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6: 此支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零散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7: 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

0: 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青铜角房呗。
1: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2: 近日，山东淄博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调度员凭借专业经验，准确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
3: 喂，你好，事发地点，饭店高清。
4: 高清，高清。
3: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4: 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医院车过去了。
5: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问询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碳吸氧呼吸。
2: 濒死碳吸氧呼吸是一种完全无法维持机体供氧的无效异常呼吸。事发时家属情绪非常慌乱，一时难以配合完成呼吸判断。
5: 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碳吸氧呼吸，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于张口喘气。他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他4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立即开展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3: 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快速用力向前按压5到6厘米，每次压后的胸部自动弹起，再按下一次，每秒按压2次，来抓紧时间哈，1、2、3、4，1、2、3、4。
2: 在赵洋洋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9月也是脑健康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脑部健康。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症状很隐蔽，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
6: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7: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6: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8: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6: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9: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6: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8: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CTA 啊、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

0: 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1: 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
2: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3: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2: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4: ICU 里面呢住了六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2: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5: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2: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去到内蒙古新安盟科右中旗，眼下96万亩五角枫林迎来最佳观赏期，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宛如打翻的调色盘，草原与枫海相映，将秋日浪漫渲染到了极致。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前不久啊，在甘肃兰州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外卖小哥一不小心把餐品掉在了马路中央，随时都有可能被车压倒。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车主发现情况，减速停在餐品的前面，小哥快速上前捡起，并且点赞感谢。

事情不大，却足以照见人心。一停一检，一来一往，简单的动作里满是善意和体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青年报的一条视频。对于消防员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日常训练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呢，在上海消防业务比武大练兵的现场，一名消防员沿15米金属拉梯飞速攀登，仅仅用了大概9秒半就登顶了。

你看这行云流水的动作啊，来自千锤百炼的日常啊，每快一秒就可能多救一条生命，少一份损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看到一条蛇在高压线上爬，先不要慌啊，它不咬人。这是南方电网自主研发的蛇形爬线巡检机器人，不仅能

0: 够自主爬线、智能巡检，还能够自己取电，全天候不间断工作，效率可是人工的3倍呢。
1: 机器人可以模拟蛇类爬行步态，精准识别线路断骨、部件磨损、温度异常等安全隐患。蛇尾搭载的非接触在线取电装置，能直接从导线获取电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巡检。
0: 这条蛇值得养，它把电力工人最危险的活给扛下来了呀！科技的温度就藏在这了不起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半月潭的视频。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一项免门票活动，游客只需要背诵曹操的两首诗词就可以免门票。没想到，一名外国游客用普通话流利背出了《观沧海》和《龟虽寿》，围观游客无不点赞鼓掌啊！

0: 小测洪波涌起，日月之行，露出几分星暗灿烂，若只几年，幸福是之间歌以之美。
1: 厉害厉害啊，这不是简单背下来，你能够感受到他真的读懂了这首诗，眼里有光，气韵流畅。也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了这位外国小哥啊，是一位来自美国的90后，正儿八经的中国通。他视频账号的主页上面有简介，中国文化、语言、诗词爱好者，普通话二甲，这功底不服不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新疆于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居然种出了甘蔗，2.4万多株甘蔗，长得那叫一个好啊，挺拔翠绿，株高达到2米左右。这批甘蔗呢，是从广西引进的，采用大棚露天同步栽种的方式，探索出更适配南疆的种植模式，预计10月中旬就能够成熟上市了。

0: 难以想象吧？广西的甜蜜在新疆扎根，中国人用智慧爆改沙漠，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生产，也发展了经济，这是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奇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说到这个腰酸背痛啊，现在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真的已经成了好多人的通病。护腰靠垫呢，也因此就成了标配。但是，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强提醒，网红护腰靠垫作为短期辅助工具，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腰作用。但是如果久坐的时候全天依赖，持续两三个月以上，反而可能导致腰部肌肉负荷降低，引发肌肉费用性萎缩。他建议工作期间单次使用控制在40到50分钟左右，保持良好坐姿，间断使用，定时脱离靠垫，同时日常要注重核心肌群的训练，一旦腰部出现不适立刻停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深化双招双引，推动有效投资上台阶，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时强调，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宋医宋技宋文化，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湖启动。敢啃硬骨头，刷新中国速度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马钢，去见证一只车轮的提速之旅。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秋日文旅消费新热潮。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安徽深化双招双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效投资，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
3: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经开区的瑞石科技公司迎来新的技术突破。创始人汪洋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这套引擎可以把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等多个可编程维度，搭载传感闭环系统。这类光芯片可大量应用于人脸识别、机器人视觉等多个场景。
4: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VCSEL的光芯片和光学模组，在合肥完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量产了芯片2亿颗，每个月生产超过100万颗的光学的模组。
3: 硬科技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落户合肥之前，汪洋团队就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景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难题。面对好项目却高风险，社会资本不敢投，怎么办？合肥给出了以投代引栽大树的创新举措，本地国资持续加持，并联动中国科大、安大等合力攻克公益难题，资本、政策、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汪洋团队技术成果一步步在合肥落地生花。
4: 合肥的融资环境也非常好，无论是市级的、区级的，还是省一级的这个投资平台都有投资我们，所以在合肥我们会加大研发投入，会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3: 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到云计算与大数据等，近年来安徽大力引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链成群，催生出了国仪量子、金河集成、新奇微装等44家上市企业。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加快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将数字地球业务全球总部落户合肥的中科星图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安徽的投资，不仅新建了总部大楼，还搭建了创新实验室。日前，公司还带领一批外地上下游产业链客商前往芜湖寻求合作机会。
5: 安徽是空间信息领域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空域试点、场景开放、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形成了完整支持体系。中国星图呢，通过发挥链主的作用，双招双引持续发力，集聚产业生态伙伴协同发展。
3: 为进一步加快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并在年初就印发了《安徽省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方案》，从全面提升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加大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池州高新区，重点招引企业亿从新能源公司日前完成了技术改造，持续的研发和技改投入，让他们的良品率从85%提升到了92%。
6: 下半年投入600多万元更新生产设备，产品的能量密度、快充能力与温控表现将全面提升，进一步拉大产品技术优势。
3: 今年前7个月，安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其中电池制造业、显示器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

锐健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4.1%、100.3% 和 1.4%。 高技术产业中，信息服务、航空航天投资分别增长 14.2%、8.8%。

0: 5月14号至15号，省长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常态化帮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性基础性工作。王清县来到昌蒲镇水范村，走进两户因病致困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强调要因户因人做好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发展富民产业。在牛草山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毛范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中继低碳科技、考斯特智能制造、西农生物药业等公司，王清县实地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及科技小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振兴等情况，要求加强创意策划和营销宣传，打造更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点，让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发展优势。调研中，王清县与基层干部和农创客代表等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突出服务人的融合，加强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更好激活乡村，带动农民繁荣县域。
2: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9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合肥、宿州、蚌埠、阜阳、六安、芜湖、安庆7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及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报告、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报告、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决定草案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9月21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3: 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姑阳县睢溪县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2: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

0: 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
1: 我现在是在芜湖芜围市鹤毛镇万年台村，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搭设好了一个个服务展台，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0: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
2: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0: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防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
3: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4: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增产增收。
0: 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2: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5: 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6: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联铸分厂，杨志强和同事站在联铸平台旁，观测着铸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
7: 车轴运行的速度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6: 干钢铁的人都懂一个铁律，强度和韧性天生就是死对头，此消彼长。更棘手的是，车轮钢对纯净度的要求近乎苛刻，哪怕微米级的夹杂物都会埋下疲劳断裂的隐患，这也是困扰高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
7: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经过了弱钢的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6: 几十轮的工业实焦，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盯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大家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3点。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铸偏析、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
8: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6: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净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0.03毫米以内。
9: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啊，它的净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覆板孔、净膛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净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6: 没有。

0: 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调试、试验、复盘，终于摸清了误差传递的规律，打通整套加工工艺，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0.01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从何而来？在马钢胶材中国展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
1: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争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争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0: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车轮断供的严峻局面，老一辈马钢人昼夜鏖战，成功轧制出直径840毫米展钢整体车轮。此后，一代代马钢人薪火相传，将创新刻进骨子里。面对国外三不严密技术封锁，2008年，马钢正式开始高铁车轮国产化项目，
1: 立足我国高铁实际运行工况，聚焦材料配方、锻造加工、检测试验等关键环节的集中攻坚，摆脱对外技术的依赖，打通高速车轮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国产化链条。
0: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
1: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发更高速度的新一代高铁车轮，提升综合实力，以过硬的国产高速车轮参与全球竞争，为制造强国的建设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
2: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3: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3: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5: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6: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3: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10届小陶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7: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8: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3: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9: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10: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就要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3: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1: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1: 在六安市金寨县，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半生时光研究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把大别山的革命星火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他就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
2: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这里走出了两支长征队伍。
3: 在金寨干部学院，71岁的严荣安正给学员们讲述金寨革命史记，鲜活的革命故事把大家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4: 他不是照本宣科，他是把人物讲活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智慧和勇气。
3: 严荣安1973年入伍，1979年退役回乡。2003年时任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兼任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动接下主编《金寨红军史》的重任。当时年近半百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熬夜整理史料。
5: 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他愿意学的，他一定能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他很爱研究，能把我们金寨的这些红军的事迹宣传出去，他是乐在其中的。
3: 为还原真实历史，严荣安走访百余名老红军及亲属，两次攀登金刚台寻找妇女牌遗址。2015年探访康王寨战斗遗址时，众人迷路，凭当兵的底子变相探路，带众人脱险。多年来，他一直用红军精神研究红军，历时2年打磨，50多万字的《金寨红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座谈会。笔耕不辍的严荣安先后完成《燎原星火》等著作10部，开展红色宣讲1500多场，受众超过150000人次。严荣安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最美退役军人》，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6: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有这么多的人为国捐躯，我们享受的精神幸福生活要饮水思源，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坚持研究革命历史的一个精神的动力，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7: 9月14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8: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据合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塑料制品出口99.22亿元，同比增长18.1%。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近日在京召开，安徽省共有9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安徽共有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入选。安徽省155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近日启动，围绕基础地质调查、关键矿产勘查等重点任务，今年安徽部署了21个公益性地质项目、24个地勘基金项目。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近日在亳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96个优质青年创业项目参赛，涉及中医药大健康、现代农业、数字科技等新兴领域。今天，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该所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将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池州西山焦枣陆续成熟，今年池州西山焦枣种植面积8000多亩，预计产值1800万元。安庆市太湖县80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值有望突破6000万元。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未来10天，安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凉意渐显，体感舒适。预计明天前后，新一股冷空气将携小雨影响江北地区。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8: 榨油老板抢着收。
9: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您好，今夜到明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淮之间西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近期我省在地水稻稻飞虱虫口数量高，需选择高效对路药剂，实施达标防治。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通过亲子交流玩耍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发现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应及时就医。
1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7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阴转小雨。淮北阴21到29度，亳州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28度，蚌埠阴20到26度，阜阳小雨20到27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5度，滁州阴19到25度，六安小雨20到23度，马鞍山阴20到25度，芜湖阴19到26度，宣城阴19到27度，铜陵阴20到25度，池州阴20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4度，黄山市多云19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6到23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2: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0: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

0: 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0: 李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1: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

0: 成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七加力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妙然天成，口自教，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省略了第八个路口吧，第十二个路口，左拐还是右拐？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它；要是右拐的话。
1: 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0: 是我们家老姜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杨队长平时喜欢看书吗？那
1: 都是老爷子留下来的。
0: 我想也是。
2: 中午好好吃饭啊，宁宁，亲爸爸一下。

0: 上去。
1: 你先跑，是有点跑了。
0: 曹老师，怎么样？
2: 什么都没发现。
3: 没有。
4: 没有发现。
0: 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请问隔壁谁住啊？
1: 隔壁谁住？
0: 我在问你。
1: 隔壁是老姜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
0: 打开。

0: 万朝在这铁电脑给郑组长发完邮件之后，就离开了网吧，穿过这个胡同，就消失不见了。这一带鱼龙混杂，监控设备也不是十分完善。之后我们就丢掉线索了，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也没有追踪到任何线索。哦，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便衣到东平，继续找万朝。
1: 辛苦了。 宋局，我知道你们公安同志们的任务量很大，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查一些线索。
0: 郑组长有事尽管吩咐。
1: 这几个人呢，都是万海案中的关键人物。之前我们指导组下东平的时候查到了一些线索，后来受到阻力就没有继续查下去。希望宋局能够帮我好好查查这几个人，履历、社会关系、通讯往来以及银行流水都要查。好的。 同时，还是得抓紧找到万朝。拜托了，
0: 您客气了。

0: 买烟吗？
1: 打电话有电话吗？
0: 有，在里边。
2: 知道了，你听我说啊，你哪儿也别去，就搁那儿藏好了，我来找你。
1: 行，那我在那等你啊。
2: 好。

0: 喂，
1: 盛局，
2: 今天早上来了好多人搜家，然后还从家里搜到了现金。
0: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3: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2: 出示了，出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孙局，你一定要救救老姜啊！
0: 啊，行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等我消息吧。还有啊，你嘴巴严点，别乱讲啊。
4: All right.

0: 饿了哈，我给你带吃的。不哭了，不哭了哈，不哭了，不哭了。来，先喝口水。
1: 我要吃东西。
0: 吃啥？这里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桃啊，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他们这两天啊，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
2: 谁们？他们是？谁
0: 吧？警察呗，还能有谁啊？
2: 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在这儿，谁抓我？
0: 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
2: 快去哪儿啊？
0: 去矿洞。
3: 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啊？
0: 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灯下黑，懂不懂，少爷？

0: 哎，这是哪儿？老实点，松开我！让我进来。伟东，你们领导，领导，这事查一，咱都是自己人。啊，洪亮，洪亮，有了吗？有了。
1: 多少？323加28。
0: 嗯，
1: 我还有小罗。
0: 好，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
2: 进来晚了。
3: 开始。
2: 敬礼。敬礼。江红军，你听不见吗？
3: 不是知道吗？你还问？
2: 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
3: 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2: 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
3: 洪亮。你说吧，
4: 对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0: 江红军，年龄42，民族汉，籍贯东平市兴华区。单位职务东平市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婚，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
3: 没啥遗漏的吧？
0: 哎，
3: 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
0: 你别给我上谢句，啥意思呀你？
3: 你今天要不是跟我问出个1、2、3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4: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人家江队正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
2: 来来来，快快快！
4: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请来的，就所以难免容咒。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着，活动活动。啊，
3: 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
0: 你拍啥呢？
4: 拍张留念。
3: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4: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3: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4: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2: 七里八万啊！
4: 川，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
2: 我也会对你负责呀，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
4: 就确实啊，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知下派，情非得已。咱们各为其主。万川矿，
2: 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他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
2: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啊，
2: 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就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
3: 啊，
2: 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
3: 那最后一个
2: 啊，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
3: 没有。
2: 哎，你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3: 那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你咋给我扣上了，洪亮？不是，你这是调查问题吗？你别给我，你给我扣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亮？
2: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了，但是你并没有珍惜。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
2: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1: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2: 那天你看到的视频，我是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脂，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那漏油是一滴一滴、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油瞬间就喷出来了。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脚车这个脚盘就燃不上劲儿，是生陷灌炉，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就背对着我顺着人从这里，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来，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脸啊？
1: 老矿长啊，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绞车车间？
2: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
1: 当天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
2: 这事儿啊，你去问问那个陈辉，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一起吃，一起住，他清楚。
1: 好，麻烦你了，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要保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留个联系方式，谢谢你。
3: 江红军，正科级哈，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实领是6742，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
4: 财产问题我经得住查。
3: 没有额外收入？
4: 没有。
3: 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
4: 没有。
3: 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
4: 对。
3: 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0: 拼了。
1: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
0: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啊？
1: 我媳妇。
0: 啊，你媳妇儿哈？
1: 嗯。
0: 他在这干啥呢？
1: 不知道。
0: 他签字呢，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吗？还有别的，你看，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
1: 哇，
0: 谁呀？
1: 不认识，太黑了，看不准。
2: 黄老师，
0: 嗯，
2: 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
0: 哎，你帮我支一下，哎，嗯，拿住了哈。谁呀？

0: 那这在哪儿呢？
1: 安在后边上。叫车中午时。
0: 什么时间的事呢？
1: 就是事故发生了当晚。
2: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1: 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2: 你确定是16个？
1: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2: 哑巴？
1: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
2: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2: 熊二强。
3: 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了。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
4: 我忘了啊！我到那个绞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3: 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绞车中控室检查的？
4: 我们接到报警嘛，啊，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3: 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
4: 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
3: 就你从你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
4: 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
3: 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
5: 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绞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去了？

0: 去了那个跳车的总公司，我拿那个扳手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
1: 是你自己要去的？
0: 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
1: 哦，哪位领导？
0: 孙局啊。
1: 请问孙局全名？
0: 东明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
2: 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复原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3: 属实。

0: 枪决。
1: 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1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
2: 把位置发给我。

0: 哎，雪菊，怎么了，孙菊？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哎，进去坐。雪菊，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已经整整一天了。
1: 江南市啊，谁带走的？检察院，而且好像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就是感觉奎哥不行。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
0: 雪雪，就是不管怎么说啊，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儿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你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
1: 打个招呼啊？ 这个招呼怎么打？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会被控制起来。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
0: 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业务骨干，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哎呀，就是有些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1: 孙飞啊。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
2: 说呀，有没有问题？
0: 他媳妇儿跟我说了，昨天从家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
2: 几百万现金呐、啊！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0: 雪雪，您先别动怒啊！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
2: 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
0: 是，
2: 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办案？
0: 有。
2: 谁让他参与的？

0: 定是有问题。那么他经手的案子会不会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你先给我个说法。
1: 许许，
0: 对不起啊，去吧，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先汇报。

0: 郑主任，你好，我是驻监检查室主任王华山。
1: 您好。
0: 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
1: 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不外传。
0: 里面请。
1: 万海最近情况怎么样？
0: 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理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
1: 情绪上呢？
2: 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跟他谈过了。
3: 谢谢。几位领导，他又来了呢。
1: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啊。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万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
3: 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吧，就这么地吧。
1: 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
3: 啥意思？
1: 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
3: 不是这样，他举报啥呀？
1: 万朝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
3: 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
1: 他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
3: 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呀？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
1: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
3: 我相信，相信。你说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了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说，让说。
1: 哎，怎么才来啊？
0: 饿死我了。
1: 老乡早来，我白天赶过来的。
2: 你太热乎着了吧？
1: 正热乎着，我刚吃饭，我之前都没发现，这骨头干上的锅仁多好吃，好吃就多吃了。

0: 况那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1: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干不出来呀、啊、他们就是为了要国。那这个他们是谁呀、啊？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0: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5: 滚出庙会！
6: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2: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7: 飘侠一粒子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它。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0: 你敢提卖矿，老子弄死你，是不是？
11: 你呢，能帮就帮。
12: 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
13: 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9: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怎么才来啊？饿死我了！老乡早来，我白天刚过来。你带热乎着了吗？正热乎着，不好吃点，我之前都没发现。胡老板让锅里多好吃，不吃你多吃了。

0: 你告诉我，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
1: 不是其他的，调查矿难。
0: 警察找我干啥？他调查啥？
1: 这矿难已经定性了，安全生产事故，
0: 他还查啥？
1: 还
0: 说有没有人找？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耳朵聋了没有？

0: 下文，你有下文吗？联系你了吗？
1: 他们怎么联系我呀？
2: 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有没有人来找你？
0: 操！
2: 所以我说你就是傻，
0: 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2: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0: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2: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就是为了要光。那这个他们是谁呀？你告诉我吧。
0: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
2: 雷达，
3: 没事。
4: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5: Please hold on. This is private.
2: 谁给你打的？
1: 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0: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1: 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6: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1: 谁老子老子的？
0: 我是你叔。
1: 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去。
0: 我撤点盒子，不用脑子。

0: 哎，陈总，
1: 万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啊？我刚才没听，不是、啊，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真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就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懂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我指定跟他说。
2: 陈总，喂，
1: 你跟你哥唠了个啥啊？
0: 哦，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1: 提没提矿难的事儿啊？
0: 提了。嗯，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1: 那你哥没跟小万总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
1: 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思啊，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
0: 要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点啥事儿，那以我哥那脾气，那他啥事儿都跟干得出来。
1: 他不管不顾了，咱也就别闹着卖矿石。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头考虑。你说对吗，陈总？
2: 对，说的有道理啊。那我等你消息。
1: 妥了，陈总，你放心，啊，尽快。

0: 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0: 他不是在国外吗？
1: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2: 源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0: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2: 对呀、啊，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0: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2: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2: 喂，喂，啊，
0: 我听着呢。
2: 你呢，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禁止的情况下啊。
0: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

0: 大娘，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哎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哦，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1: 哎，老头子啊，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哟，快！
2: 这是，哎呀，
1: 小亮的小舅子啊。哦，
0: 江远，哎
2: 呦，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0: 来啊，
3: 走，我们走着。哦，家里来贵宾了，
2: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香远，小亮的小舅子。哎
2: 呦，江总，幸会，仪表堂堂啊。
0: 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2: 帮着搬东西。
4: 你自己来就行了。
2: 帮着搬东西。
4: 哎呦，送礼干嘛的？
2: 来，
1: 太客气了。
2: 记录美好生活。
4: 也行了。
1: 哎，进屋进屋。
4: 哎，把那些东西给乡亲们分一分。哦，
1: 好。
4: 远儿，哎，先进屋。
1: 你们进屋，啊，好的，哎呀，这别拍了，也够了。
2: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4: 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哦，
4: 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这块地啊，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
2: 啊，闹了半天征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啊，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4: 要不早说呀。

0: 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啊，那个村委会啊，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1: 是吗？
0: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个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之。
1: 哎呦，有您这句话就够了。<笑>我跟您说实话吧，
0: 哎，
1: 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0: 嗯，您管说，
1: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哦，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2: 嗯，你是说这件事啊？
3: 哎，行走弟。
2: 这是江远来村里了，视频我发给你了。吴某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4: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2: 好，好嘞，好嘞，坐，坐。
3: 行
2: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3: 哦，
2: 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5: 太感谢您了，那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
2: 好吧？
5: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指导，王家村地块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而且这个袁立集团确实有点背景。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2: 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5: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 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2: 刘主任，边吃边聊。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你说，
1: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检察长吧？蓝启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推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1: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呐、啊。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2: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
1: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矿我们还是要买的，
3: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发生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啊！

0: 是你先跟我提的吗？什么矿山的，什么兴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1: 你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
0: 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给你搬家，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这么不可能。还有铜铁矿，
1: 是
0: 江远，
1: 你不要
0: 接盘了。你要当我畜生，
2: 我就是个畜生，
0: 在你眼里。 是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
3: 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0: 江源，哎，领导，什么吩咐？你坐下。哦，
1: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在东平吧。
0: 啊。
1: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啊？江源，
0: 哎，
1: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0: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
0: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1: 3年了。
0: 啊？
1: 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1: 你说哪个矿？
0: 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2: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
3: 去办手续吧。
4: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3: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4: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3: 于天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
4: 江书记，

0: 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1: 走吧。
2: 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3: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三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个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哎，
4: 你想干什么？
2: 黑社会，
4: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于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十三年前也是。
4: 谁说十三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十三年前于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
2: 我告诉你，
4: 不可以。
3: 万海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三年我就白干了。

0: 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这样啊，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湖，另谋发展。
0: 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1: 那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0: 关机哦，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万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海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海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万海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1: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2: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1: 我不说这个了。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哈，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2: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张主任，你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儿，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再见。
2: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宋彦春，向您报告。
1: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
0: 坐坐坐。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清的尸检报告。
0: 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来，喝茶。徐局，这是公函。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快坐，坐，坐。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 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们工作。啊，刘主任啊，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 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太感谢了。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没了。
2: 那我去找刘主任了。好，文杰，再见。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 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1: 许局，感谢，我走了。

0: 问一下，
1: 好的。
2: 叶，是肖先生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样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0: 江红军，
2: 对，
0: 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
2: 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我可被给骗了。哎，刘主任，哎，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啊，
4: 宋局长找许局签了字，下班了吗？
3: 那你来晚了，许局走下班。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4: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啊，
3: 忙着吧。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4: 再见，哎。
3: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 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而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

0: 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1: 哎，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
0: 好，来，我们再看。
2: 够了，够了，洪亮，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
1: 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是香的喝辣的。他如果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 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的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
1: 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0: 行行，你跟我说说呗，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你。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
1: 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0: 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
1: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2: 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确诊晚期肺癌，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和煎熬了。
1: 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让部分患者带瘤生存多年。
0: 都说肺癌一查就是晚期，真是这样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名满精彩内容。
4: 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5: 不是跑啊，这是。
6: 哎呦，你捏好这一块
7: 想。
8: 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9: 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
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确诊晚期肺癌，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和煎熬了。
1: 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让部分患者带瘤生存多年。
0: 都说肺癌一查就是晚期，真是这样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家军做客演播厅，直面晚期肺癌，听听李主任的肺腑之言。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李家军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盛开燕，欢迎你。
9: 嗯，大家好。
0: 肺癌呢是我国最为常见的一种癌症，严重威胁到我国居民身体健康。很多人在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之后呢，都会感到很焦虑，但是真正崩溃的瞬间是听见晚期这两个字。可是大家真的了解晚期肺癌吗？晚期肺癌真的没救了吗？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李主任。李主任，请您来解答一下。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确实是遇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他们无论是拿到体检的一个 CT 报告，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检查报告，上面写了肺癌或者是肺恶性肿瘤，他就觉得自己没救了，可能是晚期了，先自己选择了放弃。像我在临床当中，我们也在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一个病人，那6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是因为体检，平时自己身体状态都是非常的健康。那一次体检呢，就是 CT 报告上面写了肺部有占位性病变，他自己就上网上搜索，觉得哎呀，我这肯定就是晚期了，没得救了。然后在家属的再三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反复的沟通，告知肺部占位不是说就一定是晚期了，还是有办法治疗的。那我这个病人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做了手术，术后做了一些巩固性的一些治疗，那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像健康人一样。我们的医学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肺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绝望。那随着我们现在诊断的手段以及我们新的药物不断的研发研究不断的突破，我们晚期的肺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已经从化疗时代的5%提到了现在的将近30%，患者活过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期已经逐步成为现实了。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患者，他在跟我们医生配合非常积极的这种治疗的情况下，那能够及早的做好诊断，做好治疗。那患者呢，现在我们长的生存的患者有5年的，也有10年的，甚至10年以上的患者都是非常好。而且呢，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岗位，能够参与工作，融入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
0: 听完李主任的介绍，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病例啊，就是经过治疗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内心觉得特别的感慨，也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而且它进步的速度可能我们老百姓普通人已经跟不上了，因为进步的太快了。所以也想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请不要轻言放弃。今天的医学每天都在以我们想 象不到的速度往前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李主任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晚期肺癌，它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晚期真的是说来就来吗？
1: 实际上呢，晚期的肺癌不是说来就来的，因为我们的疾病它从发生发展都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肿瘤细胞它是不断的在倍增，那么随着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然后到一定量的时候，那才能会转移到我们一些远处的一些器官。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图例和大家解释一下。那像我们在这个肺里面，如果是左肺的一个肿瘤，那么在我们对侧的右肺也发生了一个肿瘤，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是晚期可能性非常大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血液的一些途径或者是淋巴的途径转移到我们的淋巴结，或者是转移到我们的脑部啊、肝脏啊、骨骼啊，那这种情况呢才是属于晚期的肺恶性肿瘤。实际上这个要非常长的一些时间，我们患者朋友呢只要积极的检查，定期的体检，大多数患者呢都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到晚期的一个肺癌。我们肺癌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我们通常所说的呢叫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在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呢又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等等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一个亚型。那我们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我们肺癌的大概85%。那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晚期的肺癌呢，一般是指三期以后的，像3期C、3期B和4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三期呢，我们通常讲的也叫局部晚期，那是指这个肿瘤细胞扩散在邻近的组织。那么4期的一个肺癌呢，就是通常所说的已经发生了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转移到我们的大脑，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肝脏、肾上腺等等，这些呢形成转移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病灶，我们才能称它为转移性的，也叫做晚期的一个肺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它是一种侵袭性比较强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肿瘤，那占我们肺癌的15%左右。那生长呢比较快，这种肿瘤呢侵袭性比较强。小细胞肺癌的分期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那广泛期呢是指跟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是一样的特征，也是已经转移和扩散到我们的胸腔或者是胸腔外的器官，那一般呢就属于小细胞肺癌的晚期。那小细胞肺癌的局限期呢，通常是指呢这一部分呢还是在局部的组织和器官，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胸腔，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局部的局限期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胞肺癌。
3: 您刚刚提到这个肺癌转移到脑部或者说转移到骨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单纯的定性为肺癌本身了，而是说可能是脑癌或者骨癌了呢？
1: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遇到，会有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所说的转移出去的这种肿瘤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继发性的一个肺癌，它和我们本身器官发生的原发性的肿瘤是完全两个性质不同的肿瘤。那比如说我们转移到骨头，我们就叫做骨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脑了，我们叫脑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肾上腺，我们叫肾上腺的继发性恶性肿瘤。它的这个细胞的来源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原发部位的肺癌的细胞，那么通过血液或者淋巴道来进行转移，是新生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的疾病，那么它只是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肿瘤。
0: 刚刚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肺癌的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么这两个类型哪种更严重呢？
1: 那实际呢这两个呢它都是属于肺的恶性肿瘤。那非小细胞肺癌呢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呢相对要慢一些，那小细胞肺癌呢生长速度呢相对要快一些。每个肿瘤都有各自的病理学和生物学的特征，那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侵害性也是不相同的。
0: 我觉得在于一个外人看来啊，就是不懂这些专业术语的人看来，就不管是哪一种发展到晚期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揪心，特别的担心。那这个晚期有没有一些可以预警的信号呢？好，我们看到上了一个道具，有晚期肺癌的症状，我们请李主任来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晚期肿瘤的它的症状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列举几点，那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一些比如咳嗽。那这种咳嗽呢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咳嗽实际上是不太相同的。第一点呢就是咳嗽时间稍微要长一些，那以干咳为主。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普通的抗感染啊或者是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治疗以后呢，咳嗽不能缓解。那像这种咳嗽呢我们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第二一点就是咳嗽带有血丝或者是整口的卡血，那这个也是要我们提起重视的。那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胸痛的症状，那胸痛呢也是我们肺部恶性肿瘤最主要的一些症状。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后背部疼痛啊或者是肩膀痛啊，如果持续性的疼痛通过一些对症治疗或者休息不能缓解，那我们都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另外出现了一些像声音嘶哑，正常情况呢我们说话呢是不会出现声音嘶哑的。如果像我们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我们的声音嘶哑一般3到5天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那我们这种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呢是因为我们的胸腔里面长了有肿块，那压迫了我们的喉返神经，这样的话呢就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种也叫顽固性的声音嘶哑，这种是非常难以恢复的，那也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他老是反复的发生某一部位的比如左肺下叶或者是右肺下叶某一个部位的反复的感染，那通过治疗不能够恢复的，像这种呢也是我们肿瘤最常见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呢通过我们正常的休息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对症治疗呢是不能够缓解的，而且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老是觉得自己很疲乏，那么通过休息无法缓解。另外呢还有体重下降也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还有一些远处的一些转移症状呢主要是我们比如转移到脑部，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头痛，这种头痛呢也是跟我们的高血压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通过休息以后不能缓解的这种头痛。还有的患者可能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老是觉得我最近啊怎么头晕晕的，记忆力也下降了，那这个呢也是要我们注意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说话困难，那么这种讲话困难呢也是我们脑部转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肿瘤的压迫引起我们的这种语言的障碍。那如果转移到腹腔以后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上腹部疼痛，比如我们转移到肝脏我们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些持续的隐约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呢我们要提起我们的重视。如果病灶比较大了，那可能会出现皮肤的黄疸啊、巩膜的黄疸呀、尿黄啊，出现这种阻塞性的一些黄疸的症状，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肺癌啊特别容易骨转移，我们很多患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或者是肩痛或者是下肢的疼痛，骨科经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个患者，就是他去看下肢的疼痛，然后通过检查发现了肺上长了肿瘤，那最后我们给他检查呢是一个晚期的肿瘤骨转移的一些症状。
3: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时候身上的每一处不舒服的地方它都有癌症存在呢？
1: 不是说它会给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都给攻击了，实际上它只是在这个某一部位定植以后给我们的局部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压迫，或者是肿瘤组织侵袭了我们局部的器官导致的这些症状，并不是说肿瘤患者全身都有癌细胞了，不是说是全身都是的，也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恐慌。
0: 再次总结一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出现李主任刚刚介绍的这些不容易恢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就医。听完晚期肺癌的一些症状，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检查可以早一点发现这个风险呢？
1: 那对于我们肺癌的检查方法呢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主要是我们的通常讲的影像学检查，那影像学检查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拍个片子，最常见的我们肺部的检查呢是用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我们目前公认的检查方法。因为螺旋 CT 呢它的辐射剂量比较低， 低，而且检查的速度也比较快，它是一个很单面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对于一些像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现在我们的肺结节发现的越来越多了，也是我们现在 CT 的普及所导致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现在都是愿意去做体检，那么体检通过螺旋 CT 是比较便捷的，这是我们的 CT 的一个检查方法。如果我们在做螺旋 CT 检查发现了肺部有一些阴影了，比如说肺部的上叶有阴影，或者是下叶有阴影，那高度怀疑是一些炎症不能解释的病变，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做气管镜，或者是做经皮的肺穿刺，来明确病理学的诊断，确定这个异常是否是真正的是恶性肿瘤。如果是的话，那是分几期，那都是要通过我们的 CT 来进行评估。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肿瘤标志物，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癌标。那这个癌标呢，我们现在有抽血检测就可以，比如我们肺癌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CEI， 那么 CEI 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腺癌有一定的帮助，那还有我们的 NSE， 那么还有我们的 CYFR211， 那么还有我们的 SCC， 还有我们的这个 PROGRP。 那每一个指标呢都有它不同的应用的特征，比如我们的 NSE 和 PROGRP 升高，那么就提示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小细胞的肺癌。那如果是我们的CYFR211，那可能就是一个鳞癌比较敏感的肿瘤指标。那这些肿瘤指标呢如果有显著的升高，那对我们肿瘤的诊断是有非常大的价值。那第四一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分子检测呢也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那什么是分子检测呢？就是我们对一些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腺癌，我们要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检测，也就是我们讲的 DNA 的检测。那这个检测呢就把它肿瘤组织把它分为驱动基因突变的和驱动基因不突变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就更进一步的细化了我们肿瘤，那给我们的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比如我们做的肺癌的基因有我们的 EGFR 突变、ALK 突变，还有我们的 ROS1 融合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有相应的靶向药物可以治疗了。
3: 我们每年体检都会拍胸片，我想说通过这一项检查能不能发现这个肺癌它的潜在风险呢？
1: 问得非常好。那实际上胸片呢在我们胸部检查呢，尤其是对我们肺部恶性肿瘤的诊断呢，就是有它一定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一些早期的肺结节，它就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我们的胸部不光是有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肋骨，有我们的胸膜，我们的纵隔，我们胸腔里面还有我们的心脏和大血管。那我们的肺呢和我们的心脏、大血管还有肋骨都有一些部位会有交叉重叠。那我们的胸片呢，它是一个前后位的这样的一个 X 光的一个检查，那可能会把一些病灶很小又藏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部位的隐蔽区，那么可能就会被遮盖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对我们早期的一些肿瘤检出率呢不高，而且呢有一定的漏检率。所以呢很多人提到，他说我每年都拍胸片，我没有肺的恶性肿瘤，
0: 没事啊，容易忽视。
1: 是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朋友，那可能呢做胸部的胸片呢还是要谨慎一些，尽量呢还是做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检查。
0: 李主任刚刚说的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年体检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结果有一年我的肋骨骨折了，我去检查肋骨的时候查出来有就是很小的这个毛玻璃结节。所以面对我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每年怎么样的去一个检查，或者说大家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去增加这个肺癌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40岁还是更大一些？
1: 如果像我们的女性又是不吸烟，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做一次的普通的一个常规低剂量 CT 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照片，我们有一个基线的一个照片，如果基线的照片发现了肺部有膜玻璃的结节，那我们要根据膜玻璃结节的特征，如果结节在4毫米以下，我们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就可以了。如果说是一些男性的患者又有吸烟史，那么这样的患者又有一些慢性的一些肺部疾病， 像从事石棉加工啊，或者是从事一些粉尘的这些高危的这些职业，或者呢家里有这种肺癌的家族史，就是在这个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有肺癌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那我们可能呢就要建议他呢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一个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和方式呢，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负责。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如果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或者是很长时间的咳嗽不愈啊等等这些情况，都要及时的去就医，把检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查清楚了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但其实呢，我相信有很多观众听完李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心里会很矛盾很纠结，就是既想查清楚，但是呢又怕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这个问题比较大，对吧，查出来了怎么办，心里能不能接受，该怎么治疗。那目前呢最新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李主任。
1: 无论是我们的肺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肿瘤也好，我们都是提倡早检查早发现早诊断。那么第四个早呢，就是叫早治疗，才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那我们现在肺癌的治疗呢，我们肺癌的化疗，那么仍然呢是我们治疗晚期肺癌最常见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那像我们的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如果说像肺腺癌，它做了我们前面讲的分子检测，那驱动基因是阴性的这部分患者，那我们是要给他采取化疗的治疗。还有呢我们的鳞状细胞癌，那这种呢也是非小细胞肺癌，也是我们化疗的主要的一些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化疗仍然是我们治疗主要的一些手段。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说到这个化疗啊，大家都会闻之色变啊，因为很多患者呢一旦经历了这个化疗呢，它这个副作用特别大，比如说有这个掉头发呀，有呕吐啊，头晕啊这一类的副作用。那现在还会有这一类的副作用存在吗？
1: 我们常用的化疗药物呢可能都会产生比如我们的胃肠道反应啊，恶心呕吐啊，这些呢患者大多数呢他可能都还能够耐受。那尤其是我们一些女性患者，她对掉头发，也就是我们医学所说的脱发，特别的注重，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美观。
3: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化疗药物呢跟我们过去呢是有些进步了，当然脱发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们的肺鳞癌患者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患者，

0: 样反应，但是呢，随着我们化疗呢，一般也就4到6个周期，我们化疗停止以后，头发还是可以完美的再长回来的。
1: 嗯，这也是医学的进步。
2: 嗯，
1: 那除了化疗之外呢，晚期肺癌还有哪些治疗的方法？
0: 那下面呢，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讲的叫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就像我们打靶那命中这样的一个靶心，通过我们的基因的检测选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精准的一个靶点，那对准我们的这个靶点来进行精准的治疗，那这种呢是我们晚期肺癌能够长生存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像我们现在的EGFR 的靶点，那是我们肺小细胞肺癌肺腺癌最早发现的 EGFR 的突变，那现在已经历经了20多年了，那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可供我们选择，已经有1代、2代、3代、4代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那患者的5年生存率呢都有明显的一个提高。那另外一个呢，像我们的奥克的靶点，把它称为叫做钻石的突变，那这种靶点的患者呢也是都能够活过5年甚至10年，所以呢我们的晚期患者呢不用恐慌，我们的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谈近两年，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免疫治疗也是进入了我们晚期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当中。那免疫治疗呢，能够明显的提高我们患者5年的生存率。那对于我们非小细胞肺癌，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那免疫治疗呢，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抗体来关闭我们的 PD-1 和 PD-L1 的这样一个通路，来改善我们患者的免疫反应，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的增殖。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的话，免疫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起效呢要慢一些，但是一旦起效以后，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有一些长突围的效应。我们现在国产的免疫呢已经都上市了，有非常多款的国产免疫可供选择，不像过去我们只有进口的免疫可以使用。现在我们的医药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国产免疫呢也进了医保，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能够使用了，而且医保呢也能够报销。那最后呢，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近年晚期肺癌呢还有新型的药物，这种新型的药物呢，我们把它叫做双特异性的抗体，把两个不同的这个抗原或者同一个抗原两个不同的表位，那么把它放到一起，那么这种呢叫做新型的这种药物。那也有新型的我们的这个靶向的化疗药，也叫 ADC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患者的这样的个治疗方案。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也遇到一些晚期的肺癌的患者，那通过我们的一线的靶向治疗，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靶向治疗也好，免疫治疗也好，可能都会要发生耐药。今天我们有双抗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有 ADC 类的药物，最近呢也有2例这样的一个患者，那都是经过了化疗，经过了靶向，那用了2线、3线的治疗方案以后，仍然还在发生转移，那我们用我们这样新型的这种双抗类的药物，那也是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加延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时间，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也是目前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呢，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呢，我们老百姓呢可能都是比较知道，我们的北方患者呢可能叫烤电，那我们医学呢叫做放射治疗。那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射线呢直接把这个细胞啊给它进行杀伤，然后细胞产生裂解，发生这种化学反应，细胞最后呢凋亡。那这个呢是没有创伤的，也是我们晚期肺癌治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呢医保也能够报销。和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再提一下，那现在呢我们的治疗手段已经有我前面讲的这么多，那我们有可能对一些比较难治性的患者，比如我们的基因检测有2种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可能采用2种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进行联合来进行治疗，也会给我们患者带来非常好的治疗的疗效。另外一种联合呢 呢，就是我们的化疗可能会跟我们的靶向进行联合。那我们通常讲的靶向，除非除了我们讲的这种精准的这种靶向，我们还有我们的抗血管靶向能够跟我们的这种化疗来进行联合。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免疫也是可以。

0: 跟我们的抗血管来进行联合，这样的话呢，通过联合的方案，那可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好的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
1: 也是让患者和家人看到生的希望，可以稳住心态，好好的来治疗。
2: 晚期的这个肺癌患者，他还能不能做手术呢，主任？
0: 现在给我们晚期的肿瘤呢，能给他做到降期。降期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三期的患者，那有潜在可切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通过我们的免疫和化疗，淋巴结能够达到缩小或者是消失。那我们现在也是提到的，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这种手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靶向的新辅助治疗，能够把这些瘤体能够缩小，能够降期，降到三期 A 或者是降到二期。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给他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法。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说这个肺癌会不会传染，如果身边有肺癌患者，我们是不是要远离呢？
0: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患者家属就会问到这样的问题，说我家里有非常小的小宝宝，要不要离开他？我们的餐具要不要分开使用？那实际上我们的肺炎呢，它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们不需要做一些隔离的一些防护，因为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呢，不用恐慌，也不用去远离患者，免得呢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的一个压力。
1: 确诊肺癌之后戒烟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0: 很多烟民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香烟呀，它对我们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烟瘾，一旦诊断为肺癌了，再来戒烟也不晚。我们通常所说，我们戒烟不分早晚，什么时候戒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帮助的。实际上我们得了肿瘤以后，如果再继续吸烟，对我们的一些治疗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及早的来进行戒烟。
1: 这个烟民朋友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今天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医学在进步，也请大家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医学，就算到了晚期也不等于无药可救。再次感谢李主任的到来，谢谢。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
2: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
1: 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3: 大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
4: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
3: 好。
5: 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4: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5: 你什么意思？
6: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7: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8: 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

0: 往香港的机票。
1: 不是跑啊，这是，
2: 赶紧加一个没事儿。
3: 哎呀，
2: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3: 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口，
2: 想。
4: 进，
5: 南书记，
6: 有急事儿啊！
7: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5: 孙飞、江红军，
4: 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8: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啊。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9: 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2: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案？我也没琢磨明白，
9: 您就说是不是吧。这件事儿，你看过不说过。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AIGC 微短剧《打猪草》。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5: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到。

0: 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运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辰不再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3: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封死了，根本靠不上去啊！离这么远，我们就算唱破了喉咙，知府大人也听不清啊。
1: 想在知府面前坏老子的好事儿，他们也配？
2: 都给老子钉死了！但凡有个穷鬼敢往官道边凑，直接打断腿。
0: 您放心，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那帮泥腿子就算长了翅膀也到不了知府大人跟前。
3: 等过了今天，这片茶山就全是老子的了，我看他们还拿什么跟我斗。
4: 左右都是个死，老子跟他拼了，就算冲不进官道也要沾他一身血。
5: 大家先别冲动，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时候了，你怎么还笑得出啊？
1: 知府大人的官轿都到山口了，你还笑？
2: 姑娘，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快想想办法吧。
3: 大家别慌，我保管他张剥皮，竹篮打水，你场空。
4: 松县民张万发恭迎知府大人驾临，大人一路辛苦，小民已备下薄礼为大人接风洗尘。
5: 你就是张万发？
4: 是，正是小民。
6: 再见再见。

0: 根本靠不近官道，怎么会唱得这么清楚？
1: 大家看，这个山谷就是座天然的环绕声剧场，两侧峭壁是巨大的声反射板，底下那条官道就是听音最佳的观众席。只要我们找准点位，就能让歌声借回音放大数倍，让知府大人听得一字不差。李大叔，你带男丁去东边，唱腔尽量低沉。
2: 放心。
1: 王大嫂，你带姐妹们去西边，声音越亮越好。剩下的乡亲跟我守在这里做主声音。
3: 好好。
4: 一骑春茶杨三家，
1: 等知府大人一进山谷，大家听我信号齐声开唱，我们三路声音叠在一起，就算他张剥皮堵死了官道，也堵不住咱们的歌声。

0: 大人，明察，这都是刁民恶意造谣，血口喷人。小民，小民一向安分守己，绝没有做过这等恶事啊！哼，
1: 安分守己，满谷怨声，字字泣血。难道全山百姓联合起来冤枉你一人不成？立刻带人上山寻访百姓，核实唱词所诉之事，将张万发一干人等暂行羁押县衙，听候彻查。

0: 别这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把自己的茶山唱回来的。
1: 桃枝，他没有死。
2: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清河姑娘不光词儿写得好，唱得更亮堂。
3: 可不是嘛，姑娘你这嗓子不去唱戏都可惜了，准能成大红的头牌。
1: 我守了一辈子戏台，从没被人这样真心捧过。为什么才几个月不见，他就做到了我一辈子都没做到的事？

0: 那要半年，您赶紧连夜出城去避避风头吧。
1: 避风头，我走之前非得让那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2: 清河，听说张地主从牢里跑了，你最近一定要当心。
3: 阿婆放心，我会小心的。别乱跑，我去帮大家救火。
1: 阮清河，你断了老子的活路，今天老子就要你的命。
3: 张万发，你霸占茶山，欺压村民，如今又私逃行凶，罪加一等，官府绝不会放过你的。
1: 官府，等官府来，你早成刀下鬼了。杀了你这个臭丫头，老子照样有的是地方逍遥快活。

0: 这么及时。
1: 阮姑娘，让您受惊了，多亏逢春班的林姑娘连夜报信，我们才能及时赶到。
0: 林玉娘，怎么会是她？
2: 等天一黑，你先去放火烧了茶园，把村里人引走，我去找那个臭丫头，今晚必定要了她的命。
1: 姑娘既已无事，在下这就押人回城复命了。
3: 不好了，咱们的百年老茶园全被烧光了，烧光了。
0: 什么？
3: 这树才被张八皮砍了，好不容易活过来，怎么又被一把火烧没了？
4: 我家这三亩茶一夜之间全成炭了，
0: 是我没护住大家，没耗住这片茶山。

0: 起早磨晚不得闲，哎哎哟哎哟，起早磨晚不得闲。
1: 你可醒了？你昏睡了一天一夜，可把大家吓坏了。是你唱的采茶调感动了老天，才让这茶树死而复生啊。
2: 对，是清河姑娘，是清河姑娘让山神显灵了。
1: 你跟我来。今日就在这片茶山之上，我陈月娘正式收你为徒，将我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你。愿你往后和这茶枝一样扎根泥土，生生不息。
0: 师父。
3: 清河姑娘，阿婆，大家快去村口。
4: 奉安庆知府大人令，宿松县猎绅张万发霸占民

0: 今天行凶贿赂官吏，数罪并罚，一律处决。几所强占茶山茶园尽数归还村民，御风茶行永久茶封，永无反复。
1: 不还有个小舅子在京城吗？没出来保他。
0: 他那小舅子听说这事儿闹大了，早就递了帖子撇清关系，现在躲都躲不及，哪里还肯沾半个字儿。
2: 阿婆，怎么来了这么多乡亲？
3: 他们是为你来的。
4: 姑娘，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和茶园都没了。阿妈没别的好东西，只有这些攒下的鸡蛋，你千万别嫌弃。
2: 是啊，姑娘，要不是你，我们这辈子都斗不到张扒皮。这米糕是我亲手蒸的，是嫂子的一点心意，
5: 这都是大家一起拼来的，我不能要啊。
0: 大家也别为难姑娘，我们都把东西放在这儿，心意到了就行。
5: 桃枝，林姑娘，你怎么会来这里？
2: 你要我回逢春班？
5: 这些天我都看在眼里，你有唱功，有灵气，你才应该是逢春班的台柱子。
2: 我。台柱子，
6: 下去，快下去吧！
5: 更何况，你现在还能跟着月娘先生学戏，那是我们多少唱戏的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
2: 月娘先生，林姑娘说的是阿婆，你不知道。他就是30年前红遍江南的黄梅调头牌陈月娘。什么？
5: 这是我唱戏这些年记下的心得，在你手里才不算白费。回逢春班的事儿，你好好考虑，戏台永远给你留着。他为了逢春班竟甘愿让出头牌位置，甚至把压箱底的心血都给了我。

0: 得歇。
1: 调子稳了，气也沉了，唱功是越来越扎实了。
2: 师父，可我心里总空落落的，我总觉得有一部戏刻在我骨子里，可怎么抓都抓不住他的影子。
1: 还记得阿婆跟你说的吗？这茶你越急着催它发芽，它反倒藏着不肯冒头。只要根扎稳了，心定了，总有一天它会自己抽枝生芽，从土里长出来的。

0: 的，损断了就是你弄的，不是偷是什么？
1: 我就是打猪草不小心碰断的，又不是故意的。你凭什么说我偷笋？
2: 打猪草？
0: 你瞎呀？没长眼睛吗？
3: 明明是你自己没拿稳，凭什么怪我？
0: 陶青花，你别嘴硬，把篮子拿过来，里面肯定藏了偷的笋，我要检查。
3: 我凭什么给你查？我都说了，这两根笋是我拔草不小心碰断的，根本没偷。
0: 没偷你怕啥干什么？今天不把篮子给我看，你别想走。

0: 说我没偷，你不信。我要是偷你笋子，我不晓得放在篮子里，现在篮子扯坏了，回家我娘要打死我的。
1: 那你也弄断了我的笋，大不了这两根赔给你。
0: 笋子有什么用？你赔我篮子。
1: 笋子怎么没用？笋子长大了能打篮子，做凉床子，还能……
2: 好妹妹，别哭了，姐姐回头帮你把篮子修好。我这个新篓子结实得很，先给你装猪草好不好？
1: 是我瞎了眼冤枉你，这些笋子给你赔罪。
0: 我不小心碰断你的笋也不对。
2: 好了好了，天不早了，误会解开了，早点回家吧。
0: 都这么晚了，回去迟了，我娘又要骂我了。
2: 我知道有一条近路，穿过茶花店杏花村，半个时辰就能到他家。那你就辛苦一趟，送他回家。
0: 我才不走那条路，那边放牛的牙子野得很，逮到人就要对花。
2: 对花？你说的是对花？是啊，不对花就不给过去。姐姐你怎么了？
3: 为什么听到对花两个字我的反应会这么大？不行，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1: 我最喜欢对花了，你让我对，我保准句句都能对上。
0: 就你？那我问你，丢下一粒子，后面该接什么？那自然是发了一颗芽。
4: 唐子打把伞，
0: 矮子带朵花。
4: 此花叫做什么花？
0: 此花叫做莲蓬花。你全对上了，行，咱们就走那条路。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万字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2: 这一幕我一定见过。难道是？
1: 金娥姑娘，你怎么还在这儿？阿婆到处找你呢。
2: 你们是没看见，当时那个金小毛一下子慌了神，就只会念叨笋子，笋子怎么没用？笋子长大了能打篮子，做凉床子。那后来呢？俩孩子和好了没？
5: 当然和好了，两个人互相赔不是，还对起花来。
6: 真的，快给我们学学。
2: 我给你们学学啊。
7: 戏是唱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2: 唱出来，
8: 任何姑娘唱一个。
9: 浪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根下。
2: 这个调子就是这个调子。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
10: 打猪草的魂在哪里？
9: 浪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根。
11: 那你可要挺好个春草。
12: 你个砍头的个，成天还耍手镯，你当老娘们的艳主吧。
9: 这一夜采茶是新年哪，姐在家中种茶园。
7: 你知道乡亲们为啥爱听戏吗？
4: 为啥爱听戏？

0: 这姑娘不会疯了吧？
1: 她呀，是终于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了。
0: 找东西？

0: 清河姑娘，你在哪儿啊？邻村的亲戚都赶过来了，就想听你唱一段打猪头。
1: 姑娘你快出来吧，今天的茶我们全帮你采完了，就等你开嗓了。
2: 救命啊，从天亮到现在已经追着我唱了8遍了，还叫不叫人活了？
3: 清河姑娘你醒了，给我们唱一个呗。
1: 唱一个。
3: 姑娘可算找到你了，我这远房表姐赶了10几里山路过来，就想听你唱一声对花。
2: 清河，玉娘姐你可来了，你找我有要紧事对不对？各位叔伯婶子实在对不住，我跟玉娘姐先去办正事，回头我一定给大家唱个够。
4: 李玉娘呢？就剩3天城隍庙会就要报戏了，到底定哪一出？今年要是再落榜，你们全给老子卷铺盖滚蛋！
5: 班主，其实有件事儿，我们一直没敢跟您说。
4: 有皮快放！
6: 玉娘姐，这都连着5、6天了，天不亮就往茶山跑，天黑了才回来，问她去干什么，她半个字都不说。我愁着他别是跟德胜班搭上线想挪窝了吧。
7: 对啊班主，他可是咱们戏班唯一的台柱子啊，
8: 他要是走了咱们戏班可就真完了。
4: 走，跟我去茶山，我倒要看看他天天往那破山里跑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2: 替你代表逢春班去参赛绝对不可能。
3: 清河，现在只有你才能救逢春班。我
9: 下去，快下去吧。
10: 以后逢春班就靠这么个打杂的丫头撑场面了。
3: 更何况还有打猪草，你写出这么好的本子应该被更多人听到。
2: 打猪草，对，还有打猪草。
3: 这唱本你拿去用，怎么改都成，有了它你也可以给刘老头一个交代了。
2: 玉娘姐本来就是逢春班的头牌，打猪草她一定唱得比我好。
3: 你果然还在记恨刘班主，其实
4: 好啊，我说你天天往这破山里跑，原来是胳膊肘往外拐，联合这个丧门星要毁了我的戏班。一个死丫头不是要寻死吗？怎么没被水冲走？当初要不是你，老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还被人戳脊梁骨笑话。
3: 班主你先冷静点。
4: 冷静，我再冷静点儿，戏班都被你们俩卖了。陶芝，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敢再登逢春班的台，老子打断你的腿。
3: 你骂够了没有？你还要骗自己，骗到什么时候？
4: 林玉娘，你是要反了你？
3: 你根本不是恨他当初唱砸了场子，你是怕自己再也输不起，怕输了庙会戏班真的散了。你对不起我们这些你捡回来的孩子。
2: 玉娘姐，你说什么？你们是他捡来的？

0: 班主，你明知道这次庙会征选是冯春班最后的活路，你怕输，可你想过没有，就凭我们那些老本子能赢吗？
1: 我怕输？我刘老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会怕输？
0: 不怕。那你说说，戏班账上只剩不到二两银子，米缸里的米只够大家吃三天，如果庙会赢不下来，你还能拿什么养活这一班人？而且你早就知道陶之没死，对不对？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去河边救人！
1: 班主，桃枝那丫头被一个采茶的阿婆救走了，我这就去把她领回来。
2: 算了，她吃不了长溪这碗饭，跟着我们早晚受穷挨饿，由她去吧。
3: 况且如今这阮姑娘早已不是当初的桃枝，我亲眼看过她的打猪草是百年难遇的好戏，只有她替我登台才能真正救得了咱们。
0: 别说了，我们就算输就算散伙我都认，谁要再提让她登台唱什么打猪草，就滚出逢春班，永远别回来。

阮清河，你到底在怕什么？乡亲们这么喜欢打猪草，你为什么不敢站上台，不敢答应林玉娘？

0: 师父，
1: 傻丫头，就这么趴一夜，当心着凉。
0: 师父，我还是怕，不仅丢了戏班的脸，更毁了这出戏。
1: 你跟我来。
0: 师父，这是您代我插下的茶枝。
1: 茶虽然是让人品的，可这茶枝就这么自自然然地生长，又何曾在意过这些？

0: 不行，我必须去茶山，一定要说服阮清河。开门！
1: 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该锁的门给我锁好了，谁也不许往茶山跑。
0: 你，师父说的对，我不能再退缩了。玉娘姐，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失望。
2: 清河姑娘，不好了，玉娘姐被班主锁起来了。
0: 什么？
2: 玉娘姐偷偷托我给您报信，让您千万别去逢春班，班主已经红了眼，就等着抓您呢。
0: 不行，玉娘姐是为了我才被锁的，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扛。
3: 清河，
0: 师父，玉娘姐她……
3: 我都听见了，阿婆不拦你，记住，越是急越要沉住气，万事小心。
0: 嗯。姓刘的，你开门！你这么锁着我，庙会的戏还唱不唱了？清河，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来。清河，
1: 好得很，他自己送上门，省得我再跑一趟茶山，这下我看你们还能动什么歪心思。
0: 刘老头，你还要不要逢春班活了？你把我们关起来就能解决问题了？
4: 班主，你冷静点，好好想想，省城的戏班行头阵容全在我们之上，更何况我们唱了180遍的本子还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们怎么跟人家比？
1: 没这些老本子，你们早就饿死在街头了。怎么着，现在开始喜新厌旧了？好，今天我就彻底断了你们的念想。
0: 刘班主，你干什么？刘老头，你干什么？
1: 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戏服全剪了，看你们还怎么唱那些歪门邪道的本子。三天后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唱织锦记，少动别的心思。给我看紧了，三天后庙会登台，玉娘上场才能放桃枝出来，少看一眼，我打断你们的腿。
5: 是班主，我们一定看紧了。

0: 玉娘姐，别灰心，我们再想想，一定还有办法。
1: 听说班主偷偷去见了德胜班的赵班主，你说班主真要把戏班卖给赵小顺？
2: 谁知道呢，班主也是被逼急了，不然谁愿意把一辈子的心血拱手让人啊？
3: 卖戏班！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
2: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
1: 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3: 大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
4: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
3: 好。
5: 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4: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5: 你什么意思？
6: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7: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8: 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

0: 不是想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桶气儿。
2: 哎呀，
1: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2: 哎呀，那小红，
1: 哎呀，
2: 你也好这一口，
1: 想。

0: 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1: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2: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啊。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3: 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4: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
3: 您就说是不是吧。这件事儿你看破不说破，

0: 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那什么事儿啊？
1: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2: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案吗？你说他们到底吵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3: 马海是王玉楼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2: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3: 打我用摸吗？
1: 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4: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
1: 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
3: 五分钟信吗？
4: 是吧？哎呀，
5: 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我有点紧张。
5: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
6: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中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5: 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7: 现在不是十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源？

0: 放过我们家。
1: 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收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
2: 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我这个做下棋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1: 领导，
3: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4: 我就在家2天，你看着办。

0: 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已经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
1: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以来，安徽深化双招双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效投资，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
1: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经开区的瑞石科技公司迎来新的技术突破。创始人汪洋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这套引擎可以把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等多个可编程维度，搭载传感闭环系统。这类光芯片可大量应用于人脸识别、机器人视觉等多个场景。
2: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VCSEL的光芯片和光学模组，在合肥完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量产了芯片2亿颗，每个月生产超过100万颗的光学的模组。
1: 硬科技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落户合肥之前，汪洋团队就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景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难题。面对好项目却高风险，社会资本不敢投，怎么办？合肥给出了以投代引栽大树的创新举措，本地国资持续加持，并联动中国科大、安大等合力攻克公益难题，资本、政策、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汪洋团队技术成果一步步在合肥落地生花。
2: 合肥的融资环境也非常好，无论是市级的、区级的还是省一级的这个投资平台都有投资我们，所以在合肥我们会加大研发投入，会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1: 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到云计算与大数据等，近年来安徽大力隐喻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链成群，催生出了国仪量子、金河集成、新奇微装等44家上市企业。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加快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将数字地球业务全球总部落户合肥的中科星图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安徽的投资，不仅新建了总部大楼，还搭建了创新实验室。日前，公司还带领一批外地上下游产业链客商前往芜湖寻求合作机会。
3: 安徽是空间信息领域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空域试点、场景开放、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形成了完整支持体系。中国星图呢，通过发挥链主的作用，双招双引持续发力，集聚产业生态伙伴协同发展。
1: 为进一步加快壮大新兴产业，

0: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并在年初就印发了安徽省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方案，从全面提升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加大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池州高新区，重点招引企业亿从新能源公司日前完成了技术改造，持续的研发和技改投入让他们的良品率从85%提升到了92%。
1: 下半年投入600多万元更新生产设备，产品的能量密度、快充能力与温控表现将全面提升，进一步拉大产品技术优势。
0: 今年前7个月，安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其中电池制造业、显示器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4.1%、100.3%和1.4%。高技术产业中，信息服务、航空航天投资分别增长14.2%、8.7%。
2: 9月14号至15号，省长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3: 常态化帮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性基础性工作。王清县来到昌蒲镇水泛村，走进两户因病致困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强调要因户因人做好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发展富民产业。在牛草山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毛范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中继低碳科技、考斯特智能制造、西农生物药业等公司，王清县实地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及科技小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振兴等情况，要求加强创意策划和营销宣传，打造更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点，让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发展优势。调研中，王清县与基层干部和农创客代表等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突出服务人的融合，加强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更好激活乡村，带动农民繁荣县域。
2: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
4: 我现在是在芜湖芜围市鹤毛镇万年台村，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搭设好了一个个服务展台，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3: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
5: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3: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房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
6: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7: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 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增产增收。
3: 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

0: 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1: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2: 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3: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联铸分厂，杨志强和同事站在联铸平台旁，观测着铸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
4: 车轴运行的速度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3: 干钢铁的人都懂一个铁律，强度和韧性天生就是死对头，此消彼长。更棘手的是，车轮钢对纯净度的要求近乎苛刻，哪怕微米级的夹杂物都会埋下疲劳断裂的隐患，这也是困扰高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
4: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经过了若干个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3: 几十轮的工业实焦，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盯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大家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3点。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铸偏稀、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
5: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3: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净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0.03毫米以内。
6: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它的净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浮板孔、净膛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净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3: 没有经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调试、试验、复盘，终于摸清了误差传递的规律，打通整套加工工艺，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0.01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从何而来？在马钢教材中国展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
7: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争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争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3: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车轮断供的严峻局面，老一辈马钢人昼夜鏖战，成功扎制出直径840毫米展钢整体车轮。此后，一代代马钢人薪火相传，将创新刻进骨子里。面对国外3步严密技术封锁，2008年，马钢正式开始高铁车轮国产化项目，
7: 立足我国高铁实际运行工况，聚焦材料配方、锻造加工、检测试验等关键环节的集中攻坚，摆脱对外技术的依赖，打通高速车轮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国产化链条。
3: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
2: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0: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8: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0: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9: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10: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0: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季小桃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11: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12: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0: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13: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14: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0: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5: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2: 在六安市金寨县，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半生时光研究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把大别山的革命星火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他就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
16: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这里走出了2支长征队伍。
0: 在金寨干部学院，71岁的严荣安正给学员们讲述金寨革命史记，鲜活的革命故事把大家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17: 它不是照本宣科，它是把人物讲活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智慧和勇气。
0: 严荣安1973年入伍，1979年退役回乡。2003年时任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兼任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动接下主编《金寨红军史》的重任。当时年近半百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熬夜整理史料。
17: 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他愿意学的，他一定能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他很爱研究，能把我们金寨的这些红军的事迹宣传出去，他是乐在其中的。
0: 为还原真实历史，严荣安走访100余名老红军及亲属，2次攀登金刚台寻找妇女牌遗址。 2015年探访康王寨战斗遗址时，众人迷路，凭当兵的底子变相探路，带众人脱险。多年来，他一直用红军精神研究红军，历时2年打磨，50多万字的《金寨红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座谈会。笔耕不辍的颜荣安先后完成《燎原星火》等著作10部，开展红色宣讲1500多场，受众超过150000人次。颜荣安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最美退役军人，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18: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有这么多的人为国捐躯，我们享受的精神幸福生活要饮水思源，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坚持研究革命历史的一个精神的动力，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19: 今天上午，安徽省国防动员办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国防动员的使命任务、人防工程、服务民生等话题与听众和网友展开交流。人民防空动员是国防动员的重要一环，人防工程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安徽省国防动员办依托皖视通长三角政务服务地图平台，创新推出人防公共停车位智慧导航服务，引导群众快捷查询导航身边的人防公共停车位，实现人防资源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
20: 这一年，全省城市人防公共停车位的利用率已经从原先的70%提升到96%，核心区域的高峰时段的停车等待时间有效的缩短，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注入数字动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9: 9月是国防动员宣传月，9月18号上午9:18，安徽省防空警报统一示鸣，并将同步组织防空疏散演练、国防教育等活动。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

0: 如果签合同了，那就只能这样。如果你来这儿是看地的，也能住得了，那我也没意见。但如果你还跟之前一样不要脸的追求乔妮，那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但乔妮没有反对。

喂。有什么事找我问询的？哦，好的，我方便。我没有做过。好，肯定是基德做的，但他是跟谁一起做的呢？

0: 可不可信啊？
1: 不可信。
0: 来，查特叔叔，就是你爸派人来杀你的。

0: 辆车。啊，为什么我没想到？
1: 应该没人会想到。
2: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爸爸要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呢？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你不是说他是富豪吗？
0: 因为他不是亲生父亲。应该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1: 你的意思是爸爸是蔡坤先生吗？
0: 嗯，但我们要怎么证明？
1: 就连亲子鉴定都证明我们是父女，那说明双胞胎很难通过亲子鉴定区分。
3: 这块地确实很漂亮，特尼哥。
4: 乔尼怎么样了？
3: 昨晚出了一点事，不过幸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有人受伤了。
4: 是吗？如果有人去找乔尼，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3: 你在担心女儿吗？
4: 嗯，离得太远了。
3: 好的，

0: 昊天哥，维尼先生他怎么样？
1: 问乔妮啊。
2: 他是来看建度假村的地的，他是建筑公司的。
0: 嗯，我不是想知道这件事。
2: 那是什么事啊？
0: 就他长得帅，有老婆了吗？
1: 那你不想知道他来这里干嘛吗？
0: 我不想知道他来做什么。最近我爸他呢，老人家在养身体，那么我呢要养心呢，
2: 意思是空虚了。
0: 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就说说而已，问问而已嘛，开个玩笑。其实我想知道维尼先生性格怎么样啊，比如我能不能相信他，可不可信呢？
2: 我也不知道。
1: 不可信。
0: 嗯，为什么不可信吗？
3: 嗯，在聊什么呀？
1: 我们正在聊你这个人可不可信。
3: 那可信吗？
1: 我觉得不行。
3: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也许我可信呢。
2: 皮匠啊，你带维尼哥去城里喝咖啡吧。
0: 对，现在是4点钟，正是咖啡时间。你疯了吧？疯了吗？现在喝什么咖啡？
2: 他还没喝过我们城里的咖啡啊。
0: 哦，是吗？看起来应该没喝过我们城里的咖啡啊。走吧，我们一起去吧。走吧，维尼先生，我带你去。城里有一家很好喝的咖啡店。走啊，维尼先生，我带你去。我很了解这家店的。
3: 乔妮，你要喝什么吗？
2: 没事，你去吧。
0: 维尼先生，走啊走啊，待会儿再给他们带。
2: 为什么吉德先生还没来啊？这么晚谁打电话来？喂，你好。
4: 我是吉德，是兰斯小姐的律师。我有文件需要你签，明天早上我去找你。
2: 好的。
1: 待会儿就来了吧。那他说给你签的文件是什么？
2: 我和爸爸非父女关系的证明。
1: 为什么突然兰斯小姐会插手这件事？她不是特尼哥的女朋友吗？而且他们两个还准备结婚了。难道是兰斯小姐不想让特尼哥带着个女孩？
2: 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兰斯小姐肯定知道什么。

0: 去做点什么呀？我们这样什么都不做真的好吗？
1: 我也不想要这样，但我们要先等律师处理好乔妮跟蔡坤非父女关系的事情。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父女关系证明书，这起诉吗？亲子鉴定也做了，还能证明什么？除非帕尼他没有疯掉，然后再让林龙回来证明我不是特尼。鉴定证明显示帕尼没有疯。

我要找到索尼真正的出生证明。他怎么会有这个？难道基德见到玲珑了？

0: 接吗？
1: 不接。
0: 现在应该到乔妮家了呀，不然打电话给乔妮问问他。
1: 我要怎么跟他说呀？我应该怎么开口？如果要说我是他妈妈，我想当面跟他说。
0: 再打一次。

0: 喂，吉德先生，你到乔妮家了吗？吉德先生，
1: 蓝斯。蓝斯和玲珑是同一个人。

0: 哎，你还要走多久啊？
1: 吉德先生怎么还不来啊？
0: 不然你回拨昨晚他打过来的电话看看。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怎么样？
1: 关机了。
0: 应该是有其他事，那我们去看看詹科属吧，走。如果他来找不到我们，他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走吧。好了，虽然不经常牵手，但牵了就不会放。
1: 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现在必须，只能握我的手。
0: 哦，好，走吧。好凶啊。
3: 就是我说的那家最好喝的咖啡店，就在这里。他们家的咖啡很有名的，咖啡香的整条街都能闻得到。
4: 就是这家吗？
3: 嗯，就是这家。
4: 嗯，哪家都行，赶紧买回去。
3: 两杯咖啡必须是最好喝的。
5: 我说了别进来打扰我，
6: 工作没完成还有脸打电话问我要钱。
5: 特尼先生，
6: 我交给你两件事，现在只剩下一件了，另一件不必做了。
5: 什么意思啊？
6: 那个律师我已经让他闭嘴了，钱你也收了，另一件事你解决好，别让我亲自动手。
5: 特尼先生，可以再给我多点钱吗？
6: 工作还没完成，你还有脸多要钱？
5: 求你有詹科帮他，所以难度变大了。

0: 妈，我肠子都熟了，哎，不能等凉一点吗？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吸取教训呀？啊？
0: 哎妈，那他要杀了乔尼，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1: 报警啊！你又不是警察，还轮不到你去抓坏人。
0: 我就在这里，差点都赶不及了。妈，你想一想，如果我再去报警的话，开车去找警察，然后警察再开车去救乔尼，乔尼早就死了，妈。
1: 哎，也是。下次你多带上点人呐，詹科，我是你妈，你受了伤，我会比你痛一百倍的，你知道吗？
0: 我爱你，妈妈。
1: 冷凉了，你自己吃吧，我去拖地板。

0: 说了。
1: 如我们所想的，他不是你亲生爸爸，对吗？
2: 为什么他要假扮成你爸爸？
0: 我也在怀疑，既然不是爸爸，为什么要承认我？
1: 嗯，
0: 我还以为我能见到我真正的家人了，可是……
1: 乔妮，如果见不到就放手吧。你就跟我们一起，谁说你没有家人呢？你还有我，还有我妈，毕竟我们都是你家人。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张哥叔。
1: 乔妮，我的肠子都要跑出来了。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痛吧？
1: 是吗？皮娇呢？
0: 他说要带维尼哥去咖啡店。
1: 咖啡店？
0: 嗯。
3: 嗯，哇，又喝完了，老板娘再来两杯。
2: 又来啊？
3: 啊，那在咖啡店肯定要点咖啡啊。
2: 那不是得坐在咖啡店里吗？
3: 这里就是咖啡店啊。
2: 哎，其实你一开始不是想带我来这里是吗？
3: 手里有咖啡，但心里就只装的有你呀、啊。如果困了就喝咖啡，但如果想有人关心就来找我呀。这家咖啡香甜可口，但如果我们相爱，那就是甜心啦！啪啪啪啪啪！
2: 你是在拖是吗？
3: 拖什么？
2: 拖延时间啊！早上你们坐在那边，是在计划什么对吗？你带我出来，就是在给乔妮和昊天拖延时间。特尼哥吗？他来这里做什么？是来找乔妮的吗？
3: 特尼？哪个特尼啊？就是乔妮的爸爸吗？
2: 嗯。
3: 完了。维尼先生，我们回去吧，快点。那两杯不要了，待会儿转钱给你，和之前的一起结啊。维尼先生，快上车呀！维尼先生，快点！乔妮，
0: 什么？
3: 乔妮，
0: 皮娇，什么事啊？
3: 维尼先生，在市场见到你爸了。

0: 乔尼和特尼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他不相信你，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0: 虽然我受雇于特尼先生，但不代表我就是他的人了。
1: 那我怎么能真的相信你？
0: 我不是跟你说话，我在跟乔尼说。
2: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维尼哥？
0: 当然可以，是因为你我才会接下特尼先生的项目。如果我不是为了待在你的身边，我就不会出现。
1: 乔尼，真的相信他吗？
3: 查特叔，不在这里，那会去哪儿啊？到底在哪儿啊，查特叔？什么呀，
4: 我不回应是因为我要睡觉。有什么事啊？
3: 查特叔，你真的是医生吗？
4: 我是猴子。
3: 你要当什么都随便你，不过帮我爸爸一个忙。
4: 你爸爸的伤口又裂开，肠子露出来了。
3: 不是，
4: 你要吓死我呀。有什么事直说。
3: 我爸爸想让你和你手下去帮忙盯着一个人。
4: 你眼睛也长得不错，为什么不自己盯着？
3: 好玩吗？我是你的小伙伴吗？不是啊。等等，我拿照片给你看。这个人看得到吗？如果你看到他有路过，或者他去乔尼家，就帮忙说一下，明白吗？可以蓝牙传输，发信息发什么都行。
4: 这样，那我让手下报告上来，好了吧？
3: 我真的想问你啊，查特叔，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医生？还是看店的？是醉鬼？还是普通老人家？侦探？小混混？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有疑问你回去问你爸去吧，我要睡觉了。
1: 为什么相信他还告诉他实话？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伙的呢？
2: 在吃醋对吗？
1: 笑什么？

0: 意。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2: 你好，蓝色小姐。
1: 你好。我派来的那个律师还没有来吗？
2: 帕妮姐，你怎么来了？
0: 你好。
3: 你好。
2: 先去坐吧，姐。
0: 维尼哥也大概了解了。
4: 乔尼跟我说了一些事。
2: 姐，你怎么跟蓝丝姐一起来？姚恩怡知道吗？
3: 她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别人。
2: 帕妮姐，你看起来像是正常了。那你是不是已经记得当年车祸的事了？
3: 对，我已经想起来所有的事情了。

0: 白坤哥假冒成特尼哥，整整20年。
1: 特尼哥就是蔡坤哥，我们没猜错。
0: 如果没有玲珑的话，就不能说出真相。
2: 玲珑，意思是是在说我妈妈吗？叛逆姐，你见到我妈妈了吗？
0: 是的。
2: 你在哪里见到她了？

0: 瞧你有什么问我的吗？
1: 你和潘妮姐在哪儿见到的我妈妈？
0: 你不想先问问爸爸的事吗？
1: 为什么要让吉德先生做证明父女关系的事？
0: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1: 我也觉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为什么蓝思怡你觉得是真的？
0: 因为我是你妈妈。

我妈妈吗？是。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0: 看来他是认真的了，爸爸，因为他把项目都收回去了。拿去竞标的项目，我们没有一个中标的。
1: 这样的结果，我早就想到了。
0: 我们可能要重新开始了，虽然会有一点点迟，但也好过在别人的鼻息下生存吧。
1: 如果要重新开始，那我就放手，让你代替我。
0: 为什么呢？
1: 一直以来我在很多事上都出现失误，包括你和诺娜的事，还有昊天的事。工作永远比不上家庭，可是挣来的钱可以让我爱的人过得舒坦，我只想这么多。但最后，钱无法买到一切。
0: 钱可以买到舒适，但钱买不到幸福，对吗，爸爸？
2: 艾勋，怕你失踪了。
3: 再过一两天就动手。
1: 好的。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回曼谷吧。我完成，会马上给你汇报。
3: 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他死掉。
4: 妈妈，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你女儿的？
5: 就是你告诉我，婆婆。

0: 我是怎么遇到你的那天。
1: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0: 如果蔡坤知道我就是玲珑，那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庆蔡先生把财产都留在你的名下了，而不是给蔡坤。
1: 我名下吗？为什么？
0: 虽然是双胞胎。

0: 创业。
1: 我搬家我去不了。
0: 你为什么去不了？
2: 万庄矿业谁控制了？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
0: 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我瞧不起你。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

0: 放个马呗，接个电话。喂，
1: 郑雅婷主任吗？我是。
0: 说你接。

0: 林水阳，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所以两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手的同志，别的就可以了。
1: 洪亮，
2: 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
1: 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了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0: 黄亮同志啊，你辛苦了，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说一下吧。
1: 我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再踩一遍。

0: 进来。
1: 孙政委也在。张姐，
2: 嗯，
1: 紧急情况。
2: 哦，说。
3: 我先回避一下。
1: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3: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亚平主任，这个万潮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
1: 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

0: 张检，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向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
0: 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十一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
2: 当然。
3: 张检，
2: 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1: 好。
0: 张检，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
1: 批了，
4: 已经在走程序。
1: 啊，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0: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
1: 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好。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

0: 就刚才专委劈得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
1: 我带队立功吗？

0: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看看，矿难的新闻现在到处都是，你是不是生怕这件事情不被别人知道了？啊！
1: 老师，放心啊，后面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这矿我要定了。
2: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1: 来呀，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别以为你自己屁股能把擦干净了，
2: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挖个煤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你以为现在你去圈个矿拿个地你就可以躺着数钱啊？
1: 你这样的矿产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2: 你什么脑袋？你以为这事是你的？
1: 闭嘴！
0: 老师，
1: 我错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的？

0: 为删我，你当着他的面删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
1: 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
0: 老师，我特想问问你，那要是没这么一出，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儿，您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
1: 你疯了你呀，
0: 一个个全洗白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老师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都一直就是一个洗白的呀？
1: 周勇，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说什么？
0: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老师，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0: 卖个火盆，吉祥如意。这是老师让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接风洗尘，去会去。
1: 咋的了？在里边待一年咋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这一年咱家发展的老猛。你看这车。
0: 你看看这新装备，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卖过去。

0: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怎么了？变得脆弱了啊？行了行了，想哭就哭，以后咱们这就剩下好日子了。再想哭啊！没那么容易了。哎，小龙，看看，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行吗？
1: 行吗？哎。

回来了。没吃饭怎么办？先洗洗手，我去煮面。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三年了，终于等到万海安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
1: 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
0: 估计没戏。
1: 也是，能接这个的公司肯定都得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0: 天龙集团。
1: 天龙集团
0: 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了。
1: 跟天龙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聊的
0: 呀？你那个万海案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见的。
1: 你怎么了？
0: 你这个面挺好吃的，我这有点吃不下了。

0: 下面就贯川矿事故救援史实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5月16日晚7:37，海东省东平市贯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二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两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
1: 关于

0: 升降惯笼坠落的原因，
1: 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0: 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陈总，万总到了。哎呦，
3: 贵宾贵宾贵宾。
4: 陈总陈总。哎呦，
3: 万总万总，欢迎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在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
4: 陈总，这是啥情况啊？
3: 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
4: 好好，
3: 快趁热吃。
4: 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
5: 万总，哎，
6: 多吃点啊。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来来来，
4: 好好好。
6: 万总，那医院的情况咋样？
5: 别提了，死了俩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说句不好听话呀，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
6: 哎呀，没了，我就跟我赶上这事儿。
5: 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
6: 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
5: 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
7: 赔多少钱呢？
6: 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要200万。哎呦我
7: 去，
6: 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我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
5: 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扛。
6: 陈总，
5: 谢谢啊，
6: 你别安慰我了，
5: 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我给。
6: 你付啊，
5: 我顺带说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呢，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了。还有这个

0: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
1: 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 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啊，嗯，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
2: 让你走，
1: 聊完了吗你就走？瞎急眼了呢？再约啊。
3: 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呀，哎呀，哎呀，我腰，放开我！
1: 陈总，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来来来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
4: 能不能把矿石升上体，啪一下子掉下去？那是木什么？

轿车没有教练，轿车为啥没有教练？是因为啊，轿车没了刹车油。那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中火放了。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我真不知道你干出什么。

0: 来的啊？
1: 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
0: 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2: 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
3: 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4: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台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
5: 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2: 张放同志的意见
0: 啊，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查，
6: 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
2: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十八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的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

0: 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姑息。好，好。
1: 刘禅，知道您对京城特别心疼，
2: 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
3: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
2: 而且把红那边都谈好了。
3: 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落地，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
4: 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啊听说这个陈胜龙做的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二名，开发区纳税第一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啊，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 保安什么的，都干过。
5: 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 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3: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5: 是的。
3: 什么时候？
5: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
3: 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1: 被告人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场景和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
1: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0: 是的。
1: 什么时候？
0: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准出事前不久。
2: 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
3: 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
3: 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
4: 好，那就谢谢了。
1: 神圣荣耀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
0: 有什么问题吗？李姐，
1: 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
5: 张文金开庭第一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
1: 会不会是陈胜荣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荣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
1: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荣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0: 像。

0: 四四五三幺零，范海报告。
1: 不出这事儿，我们出这事儿，你有点啥呀？
2: 都怪我，
1: 朝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

0: 辈咋都劝不住。
1: 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啊、那潮呢？
2: 潮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
1: 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
0: 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
2: 潮你别担心，有我呢。
0: 啊，这回矿难咱们这儿死了俩人吗？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让他把那个调解书签了，
2: 兴许朝那儿就没啥事了。
1: 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
0: 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
1: 谁呀、啊？
0: 那天龙集团。
1: 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
0: 你就那个陈总。
1: 哪个名？
0: 陈胜龙。
1: 谁？
2: 陈胜龙。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4: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
2: 哥你咋了？哥

0: 陈胜龙搭个什么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就前一段时间啊。
1: 哪天呢？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
0: 几次啊？
1: 总共就一两回。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跟他唠了唠。
0: 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

0: 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穆公减刑什么都不会念。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
1: 合同也是张文京拟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
2: 帮我擦擦屁股！我是黑社会，
3: 不认识。
4: 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2: 这样啊，你告诉那个于天成，
4: 要想弄死我吧。
3: 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4: 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
3: 可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儿？我不知道啊。 扛不住了，你不知道那陈小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市。

0: 扭头就跟我说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给判了，你想他啥事儿干不出来。
1: 在煤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我也感到很遗憾。那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
2: 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哎，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他太猖狂了。
3: 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
4: 万总，嗯，万老，你消消气啊，就你们两家矿的事儿啊，我一直有听说，但是我说句实话啊，你们也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还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2: 咋从根本上就
4: 你听我的。
2: 不是你干啥的？
5: 哎，玉东，来，来，过来过来。
2: 哎，
5: 哎，道歉，道歉。
6: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2: 他咋来了呢？
5: 我知道，你们两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两家都没什么好处。
2: 你啥意思啊？他在我矿上杀俩人，这事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
5: 那你想不想在东平混了？
2: 威胁我呀？
5: 我这提醒，我善意提醒。
2: 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
3: 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
0: 他说这事要是谈不成，那潮的命就得看老天爷了。
7: 咱不能拿潮跟他们拼呢，
8: 咱得活着。哥

0: 雪曾同志，吃个宵夜。
1: 姐夫，手机。哦。
0: 领导，
2: 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订哪天的票过来啊？
0: 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
2: 说。
0: 就是临时有个差，还得出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
2: 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
0: 你咋还急着呢？我这不跟你汇报呢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
2: 这你说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
3: 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
0: 不，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
3: 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地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特别扭、特委屈？
2: 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
0: 没用啊！
3: 洪亮，你好好想清楚吧。
2: 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

0: 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个几条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
1: 姐夫，嗯，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
2: 老给你派任务，谁说不是呢？这之前吧，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
1: 是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
0: 保密。
1: 哎呦，
0: 姐夫。
2: 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
3: 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宕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洪亮啊，
2: 哎，
3: 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孰轻孰重，想想清楚。

姐夫，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十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哎，阿姐，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都老爷子惯的。 你呀，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爷子娘，求求。

0: 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
1: 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
0: 经请市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 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 省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3级高级检察官彭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

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潘慧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

0: 报告。
1: 进。
2: 主任，找我呀？
1: 来，坐。
2: 我没事，我站着就行。
1: 阿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
2: 主任，我可没闹事儿啊。
1: 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啊，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
2: 哎，好好，
1: 啊，
2: 谢谢主任。就这事儿啊？
1: 对。
2: 那行，那没啥事儿，我想问问哈，申诉的这个流程繁琐吗？
3: 你要翻案？你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吗？
2: 啊，不是，我就问问，了解一下。
1: 申诉的程序有点复杂。哎，子琪，你去拿一个申诉的样本给万海看看。
4: 哎，好的。哎，
2: 不用麻烦了，谢谢哈。其实您跟我说说就行。
3: 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2: 啊，
3: 你是觉得判决有问题？
2: 没有，就室友闲聊，我也想学习学习。
3: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2: 不麻烦了，那没啥事，我走了。
1: 好，
2: 来，
1: 阿海，
2: 来。
1: 提醒你一下啊，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2: 哦，哦，那我走了。
5: 您坐。
6: 老弟儿啊，你的馄饨，慢慢吃啊。哎，老公。
7: 啊，咋的了？
6: 你看那个人和这个咋长那么像呢？
7: 有点像啊，
6: 赶紧报警啊。
7: 哎，
8: 见过没有？
9: 没见过。
7: 老板，见过这个人没？
8: 这没见，
7: 好好想想。
8: 没有。

0: 快请啊，你们怎么脸色不太好？不舒服？
1: 哪有？晕车吗？
2: 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
0: 这个报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啊，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
1: 将来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
0: 哦，那边是公安同事，他们人还没到。
1: 这边呢，就是咱们的办公室。
3: 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两间办公室。郑主任，这是你们一部办公室。
4: 这边是我们11部的办公室。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
0: 怪不得你们11部过来打前站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晚饭我不吃了。我现在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来，
1: 这边。
0: 咱们这边去。来，到这看点脚下。这边这扇门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或者刷卡也可以。 等正式办案之后呢，这个门就不能随便进出了。那边有2间问询室，这边呢还有3间讯问室。我们这所有的问询室和讯问室都安装了同步的录音录像，这套设备对于我们办专案来说呢已经足够了。我们上那个前头的指挥室看一眼。
1: 哎，这边。
0: 指挥室里边，所有来的领导都可以在这。

0: 你好，邓组长。
1: 小曹，小曹辛苦了啊！
2: 嘉宾组长，
3: 这位是江南市医院秘部主任王春强同志。
0: 你好。
3: 这
1: 二位是我们守院下来打群战，
0: 都是新，
3: 都是十一部的同志。
1: 这也是我们江南市医院经常用的一个点啊，
3: 是离东平最近。
0: 办公室还有卫生间的二楼呢，怎么了？

0: 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看见胡组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
2: 你去跟家帮着搬凳子，小赵，把这几个灯搬一下。
0: 宋局，哎，看见胡组长了吗？
1: 没有啊。

0: 你这是在玩呢？啊，黄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我可以信任你吗？
1: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哎。

0: 这段我自作主张的东西，我也没想到，我走之前就在查这个131。更没想到的是，有这么大的错。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建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2: 基本是明确。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交给张姐？我要交啊！我那天手都掏进兜里了，你敲门进去了，给我们看江红俊视频，然后不管三七二十就给我整到这个专案组里了。
1: 我当时扒拉你了，你记得吗？我是扒拉你了，你不……
2: 我离开以后，你为什么不交？那时候就开始侥幸了。
1: 就人就是你过了那勇敢期，你瞬间就侥幸了，人嘛，你都有劣根。
2: 我告诉张姐，哎，别，不是小事，我告诉你，红颜，咱俩先私下谈明白。哎，我是不是在门口问问能不能信任你？你答应我，
1: 我没答应。
2: 哎，别，没信号是吧？
1: 我这两瓶眼里只有是非对错，没有中间地带。你这是在害我！
2: 这一个单位，我待10几年，一个人没交下，就这人缘，我怎么办呢？我不得找你吗？本来说呀，这个检查服穿了20来年，我想干干净净的脱了。谁能知道，出这么大事，你承包好投案检查服也就穿迂腐了。这关键的事，我要承担这个处理结果的话，专案组我就参加不了。然后呢，我知道的是，我能查着的事，查不了。那老乔呢？ 死的不明不白的，我办海案呢，还有东平这些事儿，我就啥也帮不上，还对不起那么多人，挺遗憾的，不干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信交给你，等专案组完事儿。悉听尊便。

0: 行，陈正龙，王主任，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非得来一趟。
1: 今天万海见来的兄弟暴跳如雷啊，是不是你们逼他？然后他问我怎么申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们谁都别想活。 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呀？琢磨琢磨。哎，琢磨琢磨。我之前让你办的那件事儿。
2: 美金账户，新护照，嗨，还挺像样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呗。
1: 王主任，这事儿呢，还得麻烦您盯紧点儿，您多费心吧。
3: 盯。
1: 哎呀，是盯着。但是你们呢，也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就那矿糟蹋成什么样了。 还觉得不够啊，差不多就行了，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平。当年的事儿，能办成那是靠上面那位，要不你以为谁愿意冒着险接你们这种破事儿？那是他们一两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吗？陈正龙，我问你，现在上头那位还罩着你吗？啊？所以啊，搞清楚，没完没了的，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
4: 谁都跑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跟谁俩？你会好好说话吗？
1: 怎么了？你的小命都是我救的。
5: 王大勇，为什么今天改名叫熊磊，心里没数啊？我从王大勇变熊磊，让你白干了。
1: 钱你少拿了，
5: 卖你面子了。
1: 我跟你说哈，
5: 怎么的？
1: 我见着你我都不愿搭理你，没完没了。
5: 你这事儿，
1: 给你个机会，来现在，
5: 咋的？
1: 来这儿来，我告诉你，别以为给你个身份证，你就把自己当人了，没我当死了知道吗？
5: 我发电厂缺垃圾了，你想发电吗？你想死？

各位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抓捕，我们首先请洪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那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经过这几天我跟几位同事的摸排，我们发现目标人物基本的行动还是很规律的，尤其是工作人员，他会在每天早上7:10到7:15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返回车辆，然后开车去单位。

那接下来我向大家宣布一下，由洪组长和法警队胡志南队长共同制定的抓捕方案。首先，我和小张去目标人物家的地下车库进行蹲守，只要目标人物一离开，我们会立刻上楼。咱们法警队胡志南队长会带一队人，会在学校门口进行布控，择机实施抓捕。现场由我指挥，我对讲机是一号，那就劳烦各位调到11屏。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出发。

0: 吃饱没？
1: 吃完了。
0: 来，
2: 目标人物出现。车辆出发。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0: 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走了有28个路口吧，第12个路口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1: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它；要是右拐的话，就到江南了吧？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这是老行人的魅力，你得学啊！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0: 是我们家老姜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杨队长平时喜欢看书吗？那都是老爷子留下来的。我想也是。中午好好吃饭啊，宁宁。
1: 安宁街。

我们赶紧上去！别跑，这有点跑不了。曹老师，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没发现。 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请问隔壁谁住啊？
1: 隔壁谁住？
0: 我在问你。
1: 隔壁是老姜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
0: 打开。

0: 万朝在这条电脑给郑组长发完邮件之后，就离开了网吧，穿过这个胡同，就消失不见了。这一带鱼龙混杂，监控设备也不是十分完善。之后我们就丢掉线索了，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也没有追踪到任何线索。哦，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便衣到东平，继续找万朝。
1: 辛苦了。 宋局，我知道你们公安同志们的任务量很大，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查一些线索。
0: 郑组长有事尽管吩咐。
1: 这几个人呢，都是万海案中的关键人物。之前我们指导组下东平的时候查到了一些线索，后来受到阻力，就没有继续查下去。希望宋局能够帮我好好查查这几个人，履历、社会关系、通讯往来以及银行流水都要查。好的。 同时，还是得抓紧找到万朝。拜托了，
0: 您客气了。

0: 不出去呀、啊，我还在东平呢。
1: 警察到处都在通缉我，全是我通缉令，而且说还有别人在抓我。
0: 我躲那个老藏子，澡堂里你还记得吗？我躲那呢。
1: 爽，你快点来吧，饿死我了。
2: 好，我知道了。你听我说啊，你哪也别去，就搁那儿藏好了，我来找你。
0: 行，那我在那等你啊。
2: 好。

0: 喂，
1: 孙局，
2: 今天早上来了好多人搜家，然后还从家里搜到了现金。
0: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3: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2: 出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孙局，你一定要救救老姜啊！
0: 啊，行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等我消息吧。还有啊，你嘴巴严点，别乱讲啊。

0: 饿了哈，我给你带吃的。不哭了，不哭了哈，不哭了，不哭了。来，先喝口水。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吃啥？这里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桃啊，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他们这两天啊，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
2: 谁们？他们是？谁们？
0: 警察呗，还能有谁啊？
2: 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在这儿，谁抓我？
0: 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快
2: 去哪儿啊？
0: 去矿洞。
3: 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啊？
0: 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灯下黑，懂不懂，少爷？

0: 哎，这哪儿？老实点，松开我！转过身来，
1: 伟东，你们领导，领导，有了，有了，
0: 多少？323加28。
1: 嗯，
0: 我发个小罗。
1: 好，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
2: 这来晚了。
3: 开始。敬礼。敬礼。江红军，你听不见吗？
0: 我不是知道吗？你还问？
3: 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
0: 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3: 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
0: 洪亮。
2: 你说吧，对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0: 江红军，年龄42，民族汉，籍贯东平市新华区，单位职务东平市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婚，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没啥遗漏的吧？哎，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这给我上谢句啥意思呀你？你今天要不跟我问出个1、2、3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1: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人家江队政法口的挠你们那是咋的呀？
2: 来来来，快快快！
1: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嗯，请来的，就所以难免容咒，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3: 嗯，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1: 开张留念。
3: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1: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3: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1: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4: 七里八万啊！
1: 哥，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
4: 我也会对你负责呀，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
1: 就确实哈，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知下派，情非得已。咱们各为其主。
4: 万川矿
1: 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它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
1: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啊，
1: 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就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
3: 啊，
1: 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那最后一个
3: 啊，
1: 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
3: 没有。
1: 哎，你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3: 我让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你咋给我铐上了，洪亮？不是，你这是有啥问题吗？你给我铐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了呀？
1: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
5: 我给你机会了。

0: 但是你并没有珍惜。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
1: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0: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1: 那天你看到的视频，我是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脂，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那漏油是一滴一滴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油瞬间就喷出来了。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脚车这个脚盘就燃不上劲儿，那生线断炉，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就背对着我顺着人从这里，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来，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人啊？
0: 老矿长啊，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脚车车间？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
0: 当天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
1: 这事儿啊，你去问问那个陈辉，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一起吃一起住，他清楚。
0: 好，麻烦你了，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要保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留个联系方式，谢谢你。
2: 江红军，正科级哈。
3: 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实领是6742，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
4: 财产问题我经得住查。
3: 没有额外收入？
4: 没有。
3: 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
4: 没有。
3: 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
4: 对。
3: 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
1: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啊？
1: 我媳妇儿。
0: 啊，你媳妇儿哈？
1: 啊。
0: 她在这干啥呢？
1: 不知道。
0: 她签字呢，就是她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不懂？还有别的名单，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
1: 哇，
0: 谁呀？
1: 不认识，太黑了，看不出来。
2: 黄老师，
0: 嗯，
2: 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
0: 哎，你帮我支一下，来，嗯，拿住了哈。谁呀？啊，不管了。哦，不管。那这。

0: 在哪儿呢？
1: 安顿后边上就能知道这种事。
0: 什么时间的事呢？
1: 就是事故发生了当晚。
2: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3: 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2: 你确定是16个？
3: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2: 哑巴？
3: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叫熊二强，
2: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3: 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2: 熊二强，
4: 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
5: 我忘了啊，我到那个。轿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4: 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轿车中控室检查的？
5: 我们接到报警嘛，啊，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4: 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
5: 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
4: 就你从你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
5: 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
4: 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轿车控制中心，到底干啥去？

0: 去了那个跳车总公司，我拿那个
1: 扳手
0: 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
2: 是你自己要去的？
0: 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
2: 哦，哪位领导？
0: 孙局啊。
2: 请问孙局全名？
0: 东明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
3: 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复原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0: 属实。

0: 森爵，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一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
1: 把位置发给我。

0: 哎，雪雪，怎么了，孙局？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哎，进去吧。雪雪，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已经整整一天了。
1: 江南市啊，谁带走的？检察院，而且好像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就是感觉奎哥不行。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
0: 雪雪，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您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
2: 打个招呼啊？ 这个招呼怎么打？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会被控制起来。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
0: 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要务骨干，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哎呀，就是这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2: 孙飞啊。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说呀！有没有问题？他媳妇儿跟我说了，昨天从家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
3: 几百万现金呐、啊！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0: 雪雪，您先别动怒，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
3: 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
0: 是。
3: 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办案？
0: 有。
3: 谁让他参与的？

1: 江红娟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他经手的案子会不会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项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
0: 你先给我个说法，许旭然，对不起啊，
2: 去吧，
0: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郑主任，你好，我是驻监检查室主任王华山。
1: 您好。
0: 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
1: 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不外传。
0: 里面请。
2: 万海最近情况怎么样？
0: 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理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
1: 情绪上呢？
3: 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跟他谈过了。
4: 谢谢。几位领导，他又来了呢。
1: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啊。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万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
4: 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吧，就这么地吧。
1: 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
4: 啥意思？
1: 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
4: 不是这样，他举报啥呀？
1: 万朝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
4: 挺好。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
1: 他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
4: 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呀？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
1: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
4: 嗯，我相信，相信。你说刚才你说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来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说，好好说。
1: 哎，怎么才来啊？
0: 饿死我了。
1: 老乡早来，我白天赶过来的。
2: 你带热乎着了吗？
0: 什么热乎着？我刚吃饭，我之前都没发现这骨头干上的骨刃多。

0: 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1: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就是为了要光。那这个他们是谁呀？

0: 们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0: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3: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4: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我穿了20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

0: 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边去一点，往左边去一点，速度慢起来，速度慢起来，速度慢起来。
2: 被我严重了啊！我说了，最少有七分钟，哎呀，哎呀，
1: 哎呀！啊，对了，可以靠左扶这个转盘。哎呀，哎哎呀，哎哎呀，哎哎呦，不能跳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鹏飞。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那今天所有的选手已经准备就位，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呢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天，能够看得出来没有那么的晒啊。
2: 对啊，而且我的搭档今天也很不错啊。
0: 对，我的搭档同样也很棒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稍微凉爽一点的天气能够跑出一个好成绩。
2: 好，
0: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各位。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卢小敏，来自安徽合肥。
6: 我叫蔡一佳，来自河南漯河。
7: 我叫于瑞，来自黑龙江鸡西。
2: 他们三个站一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他们三个有点关系。
0: 他们仨有什么关系啊？
2: 你问呢？你问啊？
0: 我以为啊，
2: 你问啊？
0: 好嘞，你们仨有什么关系啊？
6: 我们是同事，来自合肥热电。
0: 同事哈、
2: 啊，嗯，
0: 那你们三人当时是谁有这个想法想要来的，把另外俩人也带来了？
7: 我们其实是不谋而合，一起想要来闯关拿冰箱。
0: 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冰箱来的吗？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来的啊。
2: 对，他们来自热电，我们这也很热，好适合他们。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8: 大家好，我是付天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五号呢？
9: 大家好，我叫陈烨，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俩有点什么关系？
9: 刚认识的
2: 、新朋友啊。
0: 对，其实亚洲一号赛道我们来了之后有很多的可以感受的点，比方说交朋友，
2: 是吧，
0: 闯关
2: 啊，
0: 拿冰箱，
2: 对吧
0: 这个天热的时候还可以晒个日光浴啊，等啊，这都可以啊。
2: 对，
0: 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五位里面，天南海北的有河南的朋友，有黑龙江的朋友，也有我们合肥本地的朋友，对吧？
2: 是。
0: 那究竟今天谁能够成功登顶，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2: 不能都成功登顶吗？
0: 我猜不能。
2: 那我们先抽冰茶，看看谁最幸运。
0: 好，我们在第一排里面选择一下冰茶，然后有一位可以挑选到我们的冰茶专门的赛道，我们看看谁可以抽得到啊！来，
2: 这是我们今天很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啊。
0: 对，
2: 来吧，3、2、1，展示。
0: 好的，恭喜我们的四号选手，你抽到了我们的冰茶赛道，一会儿你可以独享这条赛道，谁都不能跟你抢，好
2: 不
0: 好？好，来，我们把冰茶放下，大家做好准备。
2: 来，放到冰桶里吧，姑娘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啊。好的，我们姑娘们状态也不错，希望你们五位都能加油喽。
0: 好，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0: 好的，我们的第一轮的五位选手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开始旋转了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啊，还是非常适合他们闯关的。
2: 没错，
0: 那以往太阳晒到水面上，有时候有点晃眼。
2: 今天呢，太阳不大，但是温度呢还可以啊，风雪也不冷，然后太阳也不晃眼，真的天时地利
0: 啊，
2: 看看人合不合了今天。
0: 可以，没问题。
2: 好，出发吧，姑娘们，
0: 来。好的，我们的四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元气森林冰茶赛道，其他的四位选手可以选择两侧任意一条赛道。好，大家都选择了我们的最右侧的赛道啊。
2: 飞艇是不是

0: 好过一点。
1: 我觉得大家反而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选择我们最左侧赛道了也比较多。
0: 对，左侧呢这个是很酷的摩托艇。
1: 哎，小心小心，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0: 是我啊。如果能选我肯定选中间啊。啊你不选中间吗？我选，我会选中间啊，我一口气过去。
1: 那我可能会选摩托艇啊，因为摩托艇它的上面那个面是个瓶子啊，
0: 可能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不太一样哈。协调性啊什么的不太一样，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1: 好，我们的四号选手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像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哈。
0: 其实我真的觉得中间这个桶啊，一口气过去是好过的。
1: 好，五号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其实你们后面两位，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边？都在那排队。我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好闯。你听我的，这个也可以，真的。
0: 哪个？你劝他闯。哦，
1: 对，我
0: 闯左边是吧？
1: 对，我说不用在这非要排着队，咱们这边也能闯。
0: 他有点犹豫，
1: 有点犹豫啊，
0: 犹豫
1: 你自己决定啊，你别到时候你落水了之后你说，你看都怪那个男主持人，我都不该听他的。
0: 他还是坚定的选择了自己心里的那条赛道。
1: 好，好，好的，我们的四号也已经成功的过了第一关。哎，小心点啊。好的，目前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赛道上啊，二号和三号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大家都在等待着你们啊，不用着急啊，根据你们的节奏来啊。这两边同时，哎呀，很遗憾啊，我们的三号落水了。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我们在这一关有分歧了啊，有三位选择了左侧，有一位选择了右侧，这位五号。好的，有惊无险。
0: 哎呀，这个五号，他的衣服跟赛道跑
1: 了。对，漂亮。好，我们的二号也从右侧开始前进了啊。好的，好的。

0: 水了。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只剩下我们的四号和五号。
1: 哇，五号的衣服跟赛道真的好搭呀。
0: 看准机会啊，准备起身，速度要快啊，因为他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大概的规律都差不多哈，所以你要速度要快一点。
1: 很好
0: 的，
1: 方法对了就好了，后面会越来越快啊。

0: 天骄啊，平时喜欢游泳，但是今天呢、啊、不太适合游泳啊，咱们争取不游泳。
1: 哎呀，刚说完呢，
0: 结果还是游泳了。
1: 这可能是太喜欢了。
0: 五号，陈烨已经穿过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栗子星辰，我们要带点速度啊，登上去以后要略往左，重心略往左，

0: 之前你怎么说的？
1: 天气不错。
0: 难道就不能都过吗？但是现在
1: 你说的什么？你说不能。如果你说能，肯定就过了。
0: 那下把能行不行？
1: 行。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你好，欢迎各位，来。
1: 来这边站两位啊，欢迎。
0: 哦，没事，他怎么站都行啊。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曹小静，来自山西临汾。哦，
0: 山西的朋友啊。
3: 大家好，我叫罗丽，来自安徽合肥。
4: 我叫郭宝，也是来自安徽合肥。
1: 哇，这边姑娘嗓门好大呀，我听听我们九号呢。
5: 大家好，我叫江琴，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嗓门不仅大，声音还甜。来，你好。
6: 大家好，我叫王艳，来自安徽阜阳。
1: 中气十足啊，
0: 好难得，我跟你说，就是很多那个阜阳的朋友他都说阜阳，对吧，这能说阜阳那就很厉害了，
1: 对吧、
0: 哎、你们当地是不是就会说阜阳嘞？
6: 对，我们当地的话是土话叫阜阳。
1: 所以人家说的很正宗很标准的普通话，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的节目嘛，咱们要说标准普通话啊。
0: 你看我们这组有四位合肥的朋友，算是本土作战了哈。这位山西的小姑娘，你是在这边工作还是
2: 上学？
0: 上学啊。你学的什么呀？
2: 安全工程专业。
0: 安全工程专业啊、哦、你看我们这个赛道符不符合安全工程的这个标准？
2: 符合、
0: 哦、符合哈。好，那您再问一下刚刚那个问题。
1: 我没有问一下哈，这五个人你觉得能不能都过呀？
0: 都能过。好吧，那能说已经这么说了，能不能过要看你们的表现了，好吗？
1: 是的，也不用抽这个冰茶了哈，因为我们上一
0: 赛道已经被抽完了，
1: 已经有了啊。
0: 好，来请就位。
1: 有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哎，五个人状态看着都不错啊。没准。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转盘啊，应该再快一点。
0: 哎，这样好吧？啊，就在男生队快一点，女生队就不要太快了。
1: 因为大家好像转完了之后，都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
0: 本来就是一个热身嘛。啊。你给大家都转晕了，这还能通过关率还能高啊？
1: 哎，我希望他们是那种像那个醉拳的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我颠颠又叨叨，好比浪涛。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抱歉啊，可能我唱的太难听了，六号直接跳水里了，他不想听，
0: 有点可惜啊。
1: 啊，有点可惜，
0: 不失不利，但后面的选手们不要被六号影响啊。
1: 我真的个人建议啊，你们能不能来一位选择我们左边这个赛道啊，这边也挺简单的，真的。你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选择了那边。
0: 鹏飞，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劝劝你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0: 我从高台来。就我之前也跟你一样，我也会劝他们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散一下啊，根据自己的擅长去闯赛道。
1: 对啊，
0: 后来发现没有用啊，他们会坚持啊，
1: 劝不动。
0: 对，我们来这儿的选手都很笃定哦，
1: 好，
0: 认准一件事情他就要朝着那个方向走。
1: 可以，没问题。
0: 跳的时候啊，一定要跳到下一个飞艇的中间啊。哎，这步很好啊，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中累积了经验啊，很好，越来越顺了。

六号在同一个地方落水。好的，八号顺利通过。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啊，这一组踩中间，踩中间。现在登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九号，踩飞艇中间。你看我们的救生员，你非常的热心哈，一直在。

0: 再给选手们讲一些过关技巧，
1: 就差伸手帮忙了，太着急了，
0: 规则不明确，都给你指了踩哪儿了。
1: 我刚刚仿佛看到他在原地来了一个蛙跳，然后砰就跳水里了。
0: 我们救生员大哥啊，真的经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好，七号率先登上赛道，
1: 速度要快，速度要快，对的，来调整好，对，速度继续快。哎呀哎呀，慢了一点啊，还是有点慢，
0: 对，重心没有来得及往前挪啊。好，最后一位够快吗？哎，还可以，
1: 来往前往前。哎呀，
0: 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说，不能全过，全都落水。我们说能全部过，也全部落水。
1: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就来到我们的赛道，有两种绝妙的体验。一种呢就是成功登顶，抱得冰箱回去。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巨大游泳池里面感受一下游泳的快乐。
0: 哎，都挺好的。
1: 对对对，他们可能选择了后者吧。
0: 但是我期望后面的女生们能选择前者。
1: 对对对对，也希望让我们看看，高台上的大胡老师等了大家很久了啊，希望你们能上去看看他啊。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看完刚刚女生队的表现之后啊，接下来呢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
0: 没错，
2: 期待，
0: 这必须是非常期待啊。听说今天我们是有很多选手都是梦寐以求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哎
2: 呦，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2: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有请，
2: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
2: 好，我们已经按顺序准备就绪，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王强，来自安徽合肥。
2: 王强啊，一般叫这个名字在我们赛道上一般都挺强的。
0: 我也这么觉得。
2: 有几位前辈好像也叫这个名字。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戴月，来自安徽合肥。
2: 哎呀，我感觉咱这应该平时经常锻炼吧。
6: 不锻炼不锻炼。哎
2: 呦，不锻炼啊，真一点都不锻炼吗？
6: 平时少量锻炼，少量锻炼，
0: 主要是气势很足，对吧？哎
2: 呀，是的，你听这个底气十足啊。来吧，一会儿好好发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方凯，来自安徽亳州。
2: 这位也是属于平时偶尔锻炼跑跑步，对不对？
8: 对对，是的。
2: 好，哎，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8: 目标就是登顶。
2: 登顶是吧？好嘞，小伙儿，祝你好运。
0: 好的，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高健，来自湖北黄石。
0: 来自湖北黄石的朋友啊，是不是我们这一组里面唯一的不是安徽本地的朋友？
9: 是的。
0: 不是的啊，那其他的朋友要保护好他，好不好？来，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韩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0: 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10: 平时喜欢打篮球。
0: 打篮球。
2: 打篮球，打篮球可以啊。
0: 那今天超能魔术很适合你。哎，
2: 是的啊，那一关就拼了咱们的弹跳力。好的，我们的第一组男生已经准备就绪，蓄势待发。来，出发之前我们先拼一下手气。来，我们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哎，拿一桶对着呢。
0: 第三排的冰茶。
2: 第三排。
0: 是的。
2: 你拿第二排，差点给我整懵了。第三排。
0: 好，回到你们的位置上。
2: 来吧。
0: 三二一，亮平底。
2: 亮平底，有没有？
0: 二号。
2: 哦，二号啊，二号，来吧。各位，请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回我们原位置啊，放回原位置。

0: 个好头，来吧，请上转盘，
1: 加油加油。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好的，作为我们第一组出发的男生，希望大家开个好头，来吧，请上转盘，
2: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 3, 2, 1, GO！
2: 来，我们今天第一组的男生好紧张啊，刚才在出场之前有几位已经说了，好忐忑，好紧张，好害怕，又好激动，是不是、
1: 啊、正常，这第一次来啊，基本都有这个症状啊，是赛道初上赛道综合征，第一次来都是这个紧张，腿软，心跳加速，
2: 对，但是上了就没有关系了啊。准备，
1: 转盘停下，各位请出发。哎呦，我感觉二号腿已经软了。
2: 我们二号啊，戴月，因为你刚才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下。其他的朋友左边右边都可以啊。欧达齐刷刷的来到最右边，哎。
1: 哎呦，二号一马当先。哎呀，你看看。
2: 你平常真的不锻炼吗？平衡能力这么强。哇
1: 哇哇哦！哎呦，我们这一组都还不错啊。
2: 我也这么觉得。哎
1: 呀，这给我们后边选手有点压力啊！你看人家前面几个跑都这么快，第三个也可以。哎呀，这一组太强了，我们湖北的朋友。来，哎、湖北，什么情况？
2: 我们这位唯一的湖北黄石的朋友。
1: 黄石朋友怎么冲水里就去了？
2: 我们其他四位安徽的朋友怎么没有保护好我们湖北的朋友？
3: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的，第一位成功通过，
2: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右边啊。
1: 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走右边来闯一闯，试一试，都可以。
2: 但我发现你们都非常的团结，

0: 稍微休息一下，节省一下体力。哎，很好，五号，来四位齐刷刷第三关。
1: 本组的平均成绩还不错，前两关只落水一位。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第三关是个难点，

0: 刚说的啊，王强，
1: 哎，偶尔跑跑步的一位选手，
0: 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今天我们看王强，
1: 王强加油啊！哎，不错，他每一个点找的都挺好啊，巧妙的躲避。
0: 在我的激励之下，王强是越战越勇。

0: 二号在这一关啊，一定要充分发挥出我们这个身高的优势来。哎呀，这一下还敢说自己不断电？
1: 虽然他不是一个特别苗条的选手，但我觉得他非常的灵活。哎呀，
0: 哦，你看，多丝滑！
1: 来，恭喜二号也顺利通过。来，三号。
0: 我觉得这个带动作用确实很有用啊！前面人跑得快，跑得好，我们后面的朋友啊，这个激情一下就被燃起来了，
1: 相互之间都被感染了。

0: 你这一犹豫啊，还好。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刚刚我们二号那一下，真的是飞得太远了。
1: 我发现啊，他们都在复刻刚才二号的那个过法。
0: 是的，
1: 有点那鲤鱼打挺的意思，从中间就这么

0: 比较难的关卡，也是比较容易落水的。哎，四位真不错。
1: 好嘞，恭喜四位到达时空之门。
2: 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侍卫的指导下，王强同学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来到了下半程的比赛。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了，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选手，风凯啊，希望你凯旋归来，登顶成功。好的，哎，好的，哎，好的，哎。
0: 哎呀，你这太快了。后面两位啊，一定要好好发挥。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二号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啊，说自己不怎么运动，但是今天发挥的真不错。
0: 哎呀，来我们看看啊，这小脚步可以。
1: 好，不错不错。

0: 机会，还有机会。
1: 这个个高真是个优势，他的核心力量也不错。一般的这一下就下去了啊。好，二号戴月今天表现真不赖啊。
0: 哎呦，很好。
1: 现在来到超能模组，二号选一个适合你的模组啊。那么四个模组呢，高矮胖瘦各不一样，根据你的身高，你看看选择哪个更合适。报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如果报

0: 呦，
1: 非常，
0: 哎呦。
1: 哎呀，非常可惜啊，不过走的也算远了。本组还剩最后一位选手，来吧，先喝口冰茶。好好发挥，热气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0: 加油加油，全组的希望就落在你身上了啊。

0: 弹跳星球，要把握好弹跳的节奏啊，在球面上要注意防滑，同时重心略往前去一点啊，防止滑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关对你没有什么难度。这也是咱们男生组第一组全组最后的希望啊。好的，哎，漂亮啊，调整一下，接下来到超能模组。抱的时候手脚都要用力，死死的给他给，哎哎哎哎呦，非常遗憾，但是走到这一关也是相当的不错了啊，
1: 非常可惜啊，我感觉刚我们这一组，我觉得前半程发挥还不错。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综合实力都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没能登顶，但是圆梦啦，唱得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目前我们的最好成绩是停留在了倒数第二关超能模组，希望我们下一组有所突破。来，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好的，我们这一组呢是有六位男生啊，来吧，我们从六号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胡军，
4: 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们合肥小伙儿啊，看到前面第一组闯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1: 评价一下。
4: 给我们提供了很充足的经验。
1: 很充足的经验啊，但是呢，这个主要是理论不管用啊，你得实践上去才知道啊。加油，好吧？
4: 好好。
1: 来，七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定国，来自安徽宿州。哎
1: 呦，我看你们三位都是平时打篮球，不是球友吧？
4: 不是，不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非常有缘，来这儿相聚啊，好好发挥，好不好？
5: 好的，
2: 加油。
1: 来吧，八号小伙一看很文静。
6: 大家好，我叫刘启源，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位也是喜欢打篮球啊，平时打什么位置？
6: 平时打得分后卫。哎
1: 呀，得分后卫啊，一定要灵活，上赛道别紧张，行不行？
6: 行。
1: 好嘞。
2: 好，认识了一下前三位，来九号。
7: 大家好，我是刘正坤，来自安徽合肥。
2: 好，平常有什么爱好？
7: 没有爱好，日常喜欢压马路，然后我觉得我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心态。哦，
2: 就是心态很稳定。压马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健身方式，就古法养生，我们就要去散散步。哎，
1: 人家那叫健步走。
2: 就是啊。来，十号。
8: 大家好，我叫宋奥，来自安徽合肥。
2: 啊，你呢有什么爱好？
8: 我也喜欢打篮球。
2: 我也喜欢打篮球。你们都不是在一块打篮球，各打各的是吧？哦，在一块。
1: 在一块啊。
8: 我们
1: 这几位是在一块打篮球的，
2: 就中间那位不在是吧？哎呀，中间那位内心，哼，你们打篮球不带我啊！来，十一号。
9: 大家好，我叫左瑞，来自安徽宿州。
2: 你今天这个装备看起来很专业。
9: 哦，没有，是因为是我戴眼镜了，我怕它已经掉。哦，
2: 就反正给自己做了万全的准备，希望今天能登顶，对吧？
9: 尽力而为。
2: 好的。
1: 好，这几位都爱打篮球，六个人啊，正好五个人球员，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这位说年纪有点大了，你当教练好不好？
5: 好。
2: 好。
1: 好，来，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
2: 开始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这组男生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兄弟齐心，一定登顶。
1: 来吧，来吧。
2: 好几位都很喜欢打篮球啊，还有一位喜欢压马路的。说到古法养生，哦，我们的爷爷奶奶们经常跟我们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哎，你这跟我家版本不一样，我家这边版本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
2: 来，两边赛道，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啊。不管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只要你们动起来，来到我们今天赛道上。

0: 就没那么难，哎，十一号就这么飞过去了。
1: 好，那你看我们每个人选的不一样啊。
0: 九号你稳定一点，你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我知道。
1: 哎，你看我们场边教练现在准备最后一个出发。教练说先让你们年轻人跑啊，我最后再来。
0: 不错不错，很关注九号啊，九号目前已经顺利的抵达第二关。好嘞，六位集结完毕。
1: 来吧，第二关，第二关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讲啊没有难度。这六位我预测最少得有一个上我们高台吧。
0: 在你说完这句话，有一位掉下去了。
1: 没事，我说的是至少有一个，
0: 至少有一个能上高台。好，九号稳一点呀。
1: 哎呀，这第二关怎么就难住你们了？
0: 主要是有点慌张，你们的这个手和脚啊都在空中摇摆。对，你看七号现在状态是稳的啊，好，手扒住，手扒住。
1: 这个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从第一关的状态来讲，我觉得第二关不应该这样的。
0: 我还说稳呢啊，好好收不住。好嘞，第三关。
1: 这下不好了，教练都下去了。

0: 我刚说完看好你，
1: 你就不能哎，你看，哎呦，
0: 我下面我不说了。好好
1: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下去了。但实话实说，刚才那一位确实很强悍。
0: 他是自己的弹跳很好。
1: 就是第三关呀，我觉得但凡能跳着过的，都不是一般人。
0: 就实力都。

0: 这一关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这一组啊，到目前为止还剩两个人，真的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1: 是。
0: 好，我们最后一位也已经上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二位朋友，历经九九八，
2: 还没那么多啊，历经多重磨难，终于跨越时空之门，希望你们稳定发挥，步步为营好。

0: 哎呀，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平时可能都是朋友啊，球友，经常一起运动，一起打篮球，今天一起并肩过关，现在还剩下一位啊，现在所有人的力气都给你了，弹跳星球这一关重心很重要啊。哎哎，你这下感受到了，跳的时候略往前一点，因为往后就容易滑下来。哎，略往前去一点。对了，

上岸啊，现在到超能模组，要判断一下，总之都得手脚并用啊，最好把手再擦一擦

0: 哎呀，哎呀，
1: 你看你，太着急了。可惜啊，刚刚就差那么一点点。
2: 对，这没有办法平稳落地。
1: 是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2: 好的。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看完了男生队的表现之后，我们的女生队是攒了一股劲儿啊。
2: 是的，
3: 这一轮好歹也让我们看看，对吧？今天到底谁在高台上？
2: 就是让男生看看我们的厉害啊！
3: 对，来有请，
2: 欢迎，
3: 来欢迎欢迎各位。
2: 哇，我发现了一个个子好高的姑娘哦。
3: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宋星辰，来自安徽合肥。
3: 小宋好高啊！你有1.8米吧？
5: 有的，
3: 有的啊！你平时喜欢打篮球吗？
5: 不打，我打排球，打一点。
3: 打排球那也很厉害啊！我们中国女排的那种实力很强的，
2: 是
3: 好。

0: 那你就说不喜欢。
1: 散步也是一种运动嘛，
0: 散步这个运动
1: 一种缓慢的运动
0: 啊，对对对，还是下回可以走快点还可以。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忍不传媒，来自安徽六安。
0: 六安的朋友啊，希望今天好好加油啊。
1: 好，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黄丹妮，来自安徽淮南。
1: 你呢？
4: 大家好，我叫鲍诗月，来自安徽淮南。
1: 哇，你俩今天的妆都画得好精致哦。
4: 有备而来。
1: 但是今天画这么精致的妆啊，你知道不能怎样吧？
4: 不能落水。
0: 哎，我跟你说，这是女生的可能仪式感啊，像你出去逛街的时候肯定要画得美美的，对不对？闯关的时候也得画得美美的。
1: 是的，
0: 即便落水也得落得美美的。上一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我很看好你，好好加油好不好啊。你们每一位今天都向我们的高台上发起一下冲刺啊。我们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一人拿一瓶儿，
1: 来，我
0: 三二一，展示。哎，没抽到，
1: 没有啊？
0: 你是说大家都不能闯中间的这道哈？两边大家任意选择。来，好，把冰茶放回去吧。
1: 来，放回冰桶啊。好的，加油了，姑娘们，登上赛道。
0: 好嘞，请就位。好，来，热就冰茶，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点了。
1: 好嘞，
0: 干活了。
1: 我们看看这一组的选手会怎样选择赛道啊？是
0: 肯定全部网
1: 友勾选，
0: 这都是经验之谈呐、啊。
1: 不是，我想就是那条赛道之前的通过率真的很高吗？
0: 他们不管他通过率是怎样的，他们就觉得那条简单。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边这个要好闯一点啊。
0: 那你这样啊，下一组出来之前我让你先做个示范，你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边简单呀。
1: 那我要掉水里了，后面可能你自己主持啊。
0: 我自己主持就自己主持咯，这有什么咯？
1: 此话当真的、啊、我真冲过去啊，
0: 反正我是女子咯。哎，说

0: 啊。
1: 这对，主要因为你没有一米八，所以你肯定觉得不
0: 太行。我觉得不行，但是也许一米八行。
1: 哎，好。他这个虽然说有点慢哈，但是目前还在赛道上啊，这还不错。这个稍看看能不能什么样的方式。哎，可以，哎，可以。
0: 哎，真的只能他这么过，他那个臂长，他可以允许他这么过。
1: 对，其他人够不着。好嘞。
0: 我们的三号和二号也接二连三，加油哦！
1: 啊，感觉二号和三号他们过关还是比较轻巧啊。
0: 是的。
1: 哎，你看二号，哎呀，二号还真可以啊。哎，
0: 这是我们今天。
1: 你看哈，他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他可以自己走过去了。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生队第一次全员通过第一关，
1: 不容易啊。
0: 太难了，欢迎来到第二关。
1: 你看，他们又扎堆到这个赛道了。

0: 好，四号紧接着也过关了，很轻松。
1: 哎，哦，他选
0: 他这么过，
1: 他选择了扑过去啊，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有点过于消耗体力了吧？
0: 他其实可以站起来，然后我觉得放低一点重心嘛，就是腿可以稍微弯曲一点，但确实我没有腿这么长的筋。

0: 真不错啊。
1: 是的，
0: 来看这一关的表现。为什么
2: 一号
0: 今天我们真的
3: 大胡没露到脸，今天特别着急，
0: 对不起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揭开大胡的神秘面纱，
2: 我太难了。
3: 来的时候整整齐齐的，落水也落得整整齐齐的。
0: 但是我们这一组呢，有进步。嗯，就第一次嘛，就五个人全都过了第一关。
3: OK， 然后五个人没有一个过第二关。
0: 下一组还有下一组，
3: 还有下一组哈。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欢迎。
3: 来，欢迎欢迎各位。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姚梦雅，来自安徽合肥。嗯，
5: 大家好，我叫黄欣怡，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刘文慧，来自安徽合肥。哦，
3: 三位合肥的朋友啊。
0: 是的，你呢？
7: 嗯，大家好，我叫楚媛媛，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叫陈雪玲，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们是分了地域站的吗？
3: 你们刚刚在后面看他们闯关的时候，你们觉得我们赛道真的有那么难吗？
0: 很难。
3: 有点难。
0: 觉得非常难的举手。啊，他第一个举手，你采访一下八号。哦。那觉得难在哪儿？
3: 觉得难在哪儿？嗯，
8: 就是一定要稳，然后腿要长，因为感觉间距的很远。
3: 间距太远了，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啊，刚刚那个一号你们看到了吗？那腿有这么长，那间距远，他也没过呀，对吧？但是有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也能过，所以说还是要胆大心细，不要太紧张啊。
0: 对，我们曾经的冲关王，他们过这个赛道正常过得6-6的，所以他跟这个身高腿长真没有直接关系啊。嗯，
3: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五位女生都化了淡淡的妆来的哈，一个个都美美的。不要落水，好吧？咱们既美美的到高台拍个照，抱个冰箱，好不好？我们来抽下冰茶，来第二排，
0: 第二排，
3: 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的专享赛道啊！
0: 是的，先抽个冰茶，放松一下啊！
3: 好，3、2、1，请展示。好的，我们的七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来，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大家就可以上赛道上进行准备了，来，
0: 对，
3: 请就位，
0: 不要放轻松哈，一定能成功的，来，加油。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

0: 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三位合肥的朋友啊，
2: 是的，你呢？
3: 大家好，我叫楚媛媛，来自安徽安庆。
4: 大家好，我叫陈雪玲，来自安徽阜阳。
2: 你们是分了地域站的吗？
1: 你们刚刚在后面看他们闯关的时候，你们觉得我们赛道真的有那么难吗？
2: 很难。
1: 觉得
2: 非常难的举手。啊，他第一个举手，你采访一下八号。哦。那觉得难在哪儿？
1: 觉得难在哪儿？
4: 就是一定要稳，然后腿要长，因为感觉间距的很远。
1: 间距太远了，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啊，刚刚那个一号你们看到了吗？那腿有这么长，那间距远，他也没过呀，对吧？但是有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也能过，所以说还是要胆大心细，
2: 不要太紧张啊。其实我们讲的很对，我们曾经的冲关王，他们过这个赛道正常过得66的，所以他跟这个身高腿长真没有直接关系啊。
1: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五位女生都化了淡淡的妆来的哈，一个个都美美的，不要落水，好吧？咱们既美美的到高台拍个照，抱个冰箱，好不好？我们来抽下冰茶，来第二排，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的专享赛道啊！
2: 是的，先抽个冰茶，放松一下啊！
1: 好，3、2、1，请展示。好的，我们的七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来，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大家就可以上赛道上进行准备了，来，
2: 对，
1: 请就位，
2: 为他们放轻松哈，一定能成功的，来，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通过时空之门的好像就只有一位，
1: 就一位，因为你今天发口令的次数就一次啊，你都没有机会发口令，你知道吗？
0: 我那大胡都没有机会张嘴，
1: 都没有机会露脸。
2: 谁说不是呢？姑娘们好好加油啊！
1: 姑娘们给点力啊！
0: 好的，可以上赛道了。
1: 还是全员选择了最右边的太空飞艇。
0: 对，我们的七号独享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哇，
1: 七号这个腿也很长啊！哎呦，胳膊细的。
0: 好，
1: 让我深深的羡慕了。
0: 哦，是的，是的，他加上可能穿了黑色的护袖，显得更胳膊更细了。
1: 对。哎呀，这身材真好啊，长得也很漂亮，希望闯关也好看啊。哇哦，漂亮，
0: 继续，不要，
1: 哇，七号种子选手
0: 漂亮。哎，今天第一位六号来到了我喜欢的这个赛道
1: 啊，来给六号一个镜头啊，
0: 来加油。他们都在那边，你怎么选择过来了？
3: 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四四方方的，还蛮好走。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上面这个平台是平的，那个是弧形的。
1: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给你个特殊的待遇，我俩牵着你过去。好的，来
0: 走，
1: 来，送你过去啊。
0: 你看，这是平的，我觉得比那个要好走一点。
1: 来，
0: 试试。
1: 快，我能扶着你啊。
0: 对你上去，如果感觉不那个，我再给你拽回来。哎。感觉怎么样？
1: 我不信不成。
0: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好，别分神啊，你闯你的。
1: 好，加油啊！我们要给大家证明，哎，这边摩托挺也简单。
0: 对，你看它这个平台是平的。
1: 这个平台。
0: 对不对？那边是弧形的。
1: 好，稳住啊，六号。住，
0: 对，六号一使劲儿，对手勾到前面。哎，对了，可以了，没问题，漂亮。
2: 哎，我们可以看到吴岩和鹏飞的建议呢，果然这个
0: 还挺实用，对不对？
1: 你不好评是吧？现在
2: 对，果然还不大好说的。
1: 我为什么把孙鹏飞叫到这儿呢？啊，就他没过去，孙鹏飞你要给大家打个样，
0: 我就过是吧？
1: 啊，你就给大家打个样，
0: 没问题啊，他肯定可以过去的。嗯。
2: 就是姑娘选的这个赛道，说明她有底气的。
0: 对，哎。
1: 九号都通过了第一关，现在六号和十号在努力啊。啊，
0: 没问题的，我觉得六号就没有问，一点问题都没有。哎，
1: 这是我第一次离赛道这么的近啊！哎，赛道有一种魔力。
0: 怎么了？是不是吸引着你也想过？
1: 我也想往上走。拉住我，拉

0: 来一个。
1: 耶，我们六号要成功了，
0: 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这个快，
2: 有机会。
0: 我建议啊，哎，我等一下，你们四位稍等一下，我真的建议你们试试旁边这个，你们先试一下，真的。
1: 六号说我不。哎呀！六号，你就走这个，我觉得你可以。
2: 六号一直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对不对？你看，哦，他有底气啊。
1: 有的时候坚持自我也是可以的啊。
2: 那当然了，
1: 抱住。
0: 好的，我瞬间觉得我有点瞎操心。他们都过得这么好，我还让他们换赛道。
1: 没有，大家能感觉得到你作为队长的责任心啊，这个是我们作为队长必须要有的。哎呦
0: 呦呦，不错，
1: 你体现得淋漓尽致。九号，哇，我们这组又进步了。
0: 好，不错，
1: 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到了，
0: 还有不错。
1: 第三关，好嘞，有四位，我都要感动的落泪

0: 好，现在已经信心爆棚了，我觉得。
1: 自从第一关的摩托艇过去之后，对吧？
0: 对。
1: 哎，抱住！
0: 好，不错啊，不错。
1: 你看，他现在都成为了队伍的这个打头阵的选手。
0: 哎，
1: 节奏很好啊，障碍物过去就迅速通过。哎
0: 哎，
1: 这是个什么姿势喽？
0: 他在调整他的位置，能不能在下一轮的时候？哎哎，不错啊！
1: 得亏你柔韧性好啊。
2: 他的核心力量也不错，六号是非常的有实力，非常自信的。
0: 我们刚刚那个柱子都快蹭秃噜皮了，说实话。但是没关系啊，只要能过都可以。
1: 没事，

0: 号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这站着都快冻感冒了。还有最后一个啊，刚刚我们的七号就是在这里一函落水的，希望您能够快一点。
1: 是的，不是催你啊，是这个地方真的需要过平台要快。好嘞，好，恭喜九号。哇，十号够快哎！哇，你别看很灵活哟，
0: 真可以。哦，他平时喜欢做普拉提，跳健身操，
1: 怪不得
0: 协调性啊非常不错。
1: 真的还是需要平时运动的啊，大家。
0: 好的，漂亮，
1: 运动状态很好。
0: 哇，今天第一次有三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2: 我们可以看到大胡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啊。
0: 我们没有看到，
2: 没有。
0: 我们希望一会儿可以让我们看到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哎，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啊，希望三位姑娘虎虎生。

0: 它是往右转的，所以我们重心一定要偏左去一点。
1: 我要给我们的各位选手鼓鼓劲儿，加油了啊！热就冰茶一口，真的有劲儿啊！希望你们好好闯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9号姑娘。10号姑娘，这是两位的同学啊，并肩作战，同学并肩作战，希望你们都能过关，你们都能过关，你们都能过关。

好的，今天能不能在女生赛道看到大胡老师的脸，那就要看最后一位的了啊！希望你好好加油，来热酒冰茶男的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好的，是红袄姑娘， Go! 我就拜托你了啊！这个记住，速度这一关一定要带起。

这一关真是比登了顶还高兴啊，现在是最好的成绩啊，现在女生组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包括我啊。哎哎，稳住稳住，对，还有机会。

0: 闹啊。非常遗憾，我是大胡，我在高台，我今天在上班。
1: 随着他的落水，非常遗憾，我们今天没有拿到一台冰箱。
2: 虽然今天是这样的成绩，但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
1: 我觉得今天挺对不住的是大胡，真的他勤勤恳恳的工作了一整期的节目，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任何一张笑脸。
2: 没事没事，还有男生队，
1: 还有男生是吧？
2: 把压力交给男生队。
1: 好的，那接下来看男生队下一组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接下来
2: 我们又回来了，
3: 又回来了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又回来要看看接下来的两组男生到底表现怎么样。哎呀，那是我就不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见到盛辉哦。
3: 心有不甘，对不对？
2: 对，
3: 所以
0: 我也不甘啊。
3: 那行吧，满足你的心愿，来吧，我们下一组男生加油，有请，
2: 有请。欢迎你们，
3: 欢迎欢迎，
2: 加油加油。
3: 好的，接下来这是我们第三组男生，来吧，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5: 大家好，我叫魏然，安徽合肥人。
3: 小伙也是底气十足啊，这个也是偶尔健身，来我问问有多偶尔。
5: 偶尔一周能有个两三次吧。哎，
3: 一周有个两三次啊，那还好，我以为一年就去个一两回了。来，这个一周两三次还可以了啊。来吧，二号。
6: 大家好，我叫徐鹏飞，来自安徽安庆。
3: 你咋笑得这么开心？你俩是不是一起来的？
6: 我一想到待会能拿冰箱我就开心。哎呀，
3: 来你给我讲讲你觉得你能拿冰箱的理由是什么。
6: 兄弟们给力。
3: 他们给力，
2: 你们给力，
3: 他们给力跟你拿冰箱有什么关系？
6: 他们会帮助我。

0: 墙，我的墙。
1: 哎，你意思讲是咱们只要有一个人拿了冰箱就行，还是说你拿冰箱？
0: 我们都拿冰箱，
1: 都拿冰箱。
2: 好，
1: 这小伙很自信，来吧，看好你啊！来，三号。
3: 大家好，我叫杨一林，来自安徽马鞍山。
1: 这位平时喜欢踢球是吗？
0: 对。
1: 来，你觉得刚刚二号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3: 有道理。
1: 有道理是吧？你觉得能拿冰箱吗？
3: 能。
1: 好啊。
2: 采访一下四号。
4: 大家好，我是叶瑞亮，来自安徽合肥。
2: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儒雅的、很文静的一位男生。平常运动吗？
4: 散散步加踢踢球。
2: 哦，散散步加踢踢球。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唬人，很可能等会儿他上了赛道就跟飞一样。有可能的啊。来，五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建飞，来自安徽安庆。
2: 我看好你哦。
5: 谢谢。
2: 谢谢。这个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5: 平时会打篮球。
2: 打篮球。就像刚才市委问的一样，就是平常有多平常？
5: 看工作强度。
2: 啊，就是各位领导对吧，这个我们的员工们啊，平常的工作间隙也需要锻炼锻炼，对不对？哎
0: 呀，是的。
2: 你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1: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来，谁给我解释一下。
0: 因为对于这工作强度，我觉得比较有点意思这个说法。
1: 来，各位啊，玩笑不多说，一会儿我们这个赛道上见真本事。来吧，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面一排，一人抽取一瓶。各位
2: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专属赛道。
1: 来，回到原位，我们亮屏底
2: 开始。
1: 有没有，我们把它放到冰桶当中。冰桶放回冰桶当中。各位，
2: 哎，好，然后就可以上赛道了。
1: 来吧，请上转盘。
2: 加油哦。
1: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我看好你哦。
5: 谢谢。
2: 谢谢。这个平常喜欢做点什么？
5: 平时会打篮球。
2: 打篮球。就像刚才市委问的一样，就是平常有多平常？
5: 看工作强度。
2: 啊，就是各位领导对吧，这个我们的员工们啊，平常的工作间隙也需要锻炼锻炼，对不对？哎
0: 呀，是的。
2: 你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1: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来，谁给我解释一下。
0: 因为对于这工作强度，我觉得比较有点意思这个说法。
1: 来，各位啊，玩笑不多说，一会儿我们这个赛道上见真本事。来吧，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面一排，一人抽取一瓶。各位
2: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专属赛道。
1: 来，回到原位，我们亮屏底
2: 开始。
1: 有没有，我们把它放到冰桶当中。冰桶放回冰桶当中。各位，
2: 哎，好，然后就可以上赛道了。
1: 来吧，请上转盘。
2: 加油哦。
1: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刚刚给他们稍微轻松了一下啊。哎呀，其实确实是我们现在的锻炼时间取决于我们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对吧？有的时候呢，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好好的放松身心，解解压。比如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我相信今天对于你们来说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记忆。来吧，朋友们，
1: 各位请出发。

0: 好的，五号。哎，你一看，五号小伙一看就是平时勤勤恳恳、认真。哎呀，哎呀，这一下呀，整个栽下去了。
1: 这个重心啊，其实是需要大家把握一下的，快归快，

0: 装置的中间，不然很容易翻倒啊。
1: 是中间，它稳稳地落在了两个漂浮物中间。
0: 然后它稳稳地栽了下去，是吧？
1: 三号
0: 有机会，有机会。
1: 哎呀，三号的，哎呀，
0: 他就是这么踉踉跄跄。
1: 这是在我们赛道上来了一段亮丽的华尔兹啊，这是。
0: 好，来，四位来到第二关，

首发，祝三号很好啊，好的不错，来二号、三号来到第三关。

0: 加油加油加油啊！三号，我等的花都谢了，就想见到你。希望我美梦成真啊！希望你能够登顶。
1: 哎呦，刚才我看眼花了啊！这还有还剩一位啊？
0: 是的。
2: 来，三号加油！全组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
1: 那个，我们刚刚说稳拿冰箱那位呢？已经水里见了。
2: 希望是好的嘛。
0: 做人要是没有理想和心有什么分别呢？啊，
2: 对呀。
0: 一定要有理想，明年再战哦。
1: 冰箱虽然没有了，但是冰箱贴我们可以来一个。

0: 挪，哎，他挪过去了，朋友们，好，恭喜三号。哎呦，
1: 好，三号稍微调整一下啊。首先恭喜三号穿越时空之门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战歌已经响起，战鼓已经擂起，三号，全组的希望在你身上，哎，可以出发了。好，带点速度啊！对了，好，哎，这关重心很重要啊。选手很容易从球上滑下来，三号还是很稳的啊，跳上去以后迅速坐下，弹跳星球呢，可能第一第二个星球是最难的啊，过了这两个之后呢，选手基本都是有经验了啊，就会稳很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好。

0: 非常可惜，我们这一组的选手呢也没有能够刷新我们本场比赛的男生记录啊。
1: 是的，申辉等得很着急呢。哎
0: 呀，直接关系到申辉的这个出镜率啊。
1: 就看接下来的这一组能不能让申辉见到了。哎，
0: 是的，来吧，有请最后一组男生。
1: 有请。
0: 欢迎各位。

0: 本场最后一组男生，来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从六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赵子琪，来自河南郑州。
0: 啊，河南的小伙儿啊，河南的小伙儿，今天来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呢？
1: 很激动。
0: 这节目之前看没看？
1: 从小就看。
0: 从小就看啊，我推测一下啊，你现在22岁，从小就看，如果放到我们第一季的时候，那时候你大概多大？那个时候你才7岁。
1: 记不清了，
0: 记不清了啊，也就是从记事儿之前就开始看我们节目了。好好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吧，7号。
2: 大家好，我叫朱赛，来自安徽安庆。
0: 你就说平时锻炼不锻炼？
2: 锻炼的次数不是很多。
0: 啊，不是很多是吧？来吧，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赛道上锻炼一下。
2: 好
0: 啊，来8号。
3: 大家好，我叫朱少银，来自安徽阜阳。
0: 好，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
1: 有。
0: 有，好嘞，我们三位已经准备就绪。
4: 嗯，气势都很好啊。来，9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我今天是为我们罕见病儿童的孩子来战斗的。
4: 罕见病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哈，然后呢就等于说是作为一个代表，希望能够帮他们做个榜样，是不是？
5: 因为我们这个罕见病叫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然后俗称 DMD， 所以今天我跟另外一个爸爸就是代表安徽的这些孩子们来为这些孩子们做一个发声吧，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罕见病，关注 DMD， 谢谢。
4: 谢谢，我们也跟这些家长们说一声辛苦了啊！来10号，
6: 大家好，我叫涂洋洋，来自安徽六安，然后就是和9号我们俩是一起的。
4: 明白明白啊，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到你们哈。来11号，
7: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平常喜欢运动健身吗？
7: 踢足球。
4: 踢足球，这踢的咋样？
7: 踢的还行，一般。
4: 还行一般，这比较谦虚，刚开始嘛，对吧？现在整个人状态有一点紧张，等一会儿就好了。
0: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有请我们各位啊，来先抽取我们的冰茶，最下面一排，最下面一排，一人一桶，对的。
4: 来看看有没有冰茶的专属赛道。
0: 好嘞，来各位，3、2、1，亮瓶底。哦，好，我们9号这位宝爸啊，来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祝您好运啊！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宝宝们看得开心。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吧。
4: 放到冰桶当中。
0: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8: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吧。
4: 放到冰桶当中。
0: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2、1。
4: 这组的6位选手作为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组啦，大家要加油努力哦。

0: 好了，各位，请听我们的倒计时即将响起。好的，各位，请做好准备，开始今天的闯关。来吧，大家自由选择。我们刚刚那位宝爸啊，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赛道，
1: 是的，
0: 走中间。
1: 其他的朋友呢，左右两边的赛道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准备派我们的九号率先登场，好，注意重心的稳定啊。哎呦哎呦，这个脚底一滑呀，

0: 么顺利啊？来七号，
1: 七号，七号，哎呀，哎呀七号，
0: 踩歪了啊！大家一定要往中间踩，往装置的中间踩。如果发现自己重心不稳，你先停下来。啊，
1: 但有的时候重心不稳的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
0: 就已经歪下去了，是吧？
1: 已经直接水里溅了。

0: 们这一组啊，这足球小伙应该没问题，你看脚下很稳，这平时脚下功夫有的、哎、
1: 这足球小将啊。
0: 好嘞，来各位第二关
1: 来继续。
0: 第二关来吧，

0: 快调整，走。
1: 哎呦，挺好挺好，虽然时机每一个踩的都不太行，但是它过去了。
0: 阴差阳错，哎，就过去了。来，这位快速调整，快来，快来，快来，快快快！好的，八号，
1: 好，不错。
0: 哎，这一组我觉得咱第二关发挥的还不错。我一想想上一组我们在第二关啊就落水好几位，真的是不应该。
1: 来，四位来到第三关。
2: 九号宝宝加油啊，宝宝也加油啊，非常期待能

0: 过来了。好的，我们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了，因为
1: 我觉得所有通过第三关的选手都是展现出了自己惊人的核心力量和臂力。
0: 哎，是的。
1: 刚刚八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后空翻，
0: 但是本场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一组的二号那位，直接这个飞过去的那位啊！
1: 好，来六号加油！
0: 六号，如果你要想从上面跳的话，就别犹豫啊！如果你不从上面跳的话，就一定要把整个重心压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高台老师非常期盼你的到来啊！
1: 是的，我等了花都谢了啊！
0: 本来我们这是一档电视节目，结果愣是做成了广播节目了啊！高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呢。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这位宝爸啊，我印象很深啊，为了自己，为了宝宝，加油啊！好，要注意防滑，哎，速度带起来，好好的。

0: 让我们期待一下啊，觉得很有希望。好的，马上来到了。
1: 好的，
0: 来到最远的地方了，超能模组过了这一关。
1: 是的，
0: 登顶了，就唾手可得了。
1: 9号特别好的一位爸爸啊，为了自己，为了孩子来闯关，也是给。
0: 哎呦，手轻轻的碰到了，但是呢没有抱住。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最后一位，我们来看一看。来吧，第一关先冲起来，第一关什么都不要想，一口气儿往前走啊！

0: 一回，今天我等了很久，很遗憾没有选手登上高台，但是呢大家也尽力了，我们看到很多点很多关卡，大家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都是新人嘛，以后会越来越强的。哎，接下来我要喝一口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现在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的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好的，记住每天中午11:45锁定安徽卫视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3: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愧，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2: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洞坪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洪亮，来吧，该你了。
2: 这检查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确诊晚期肺癌，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和煎熬了。
1: 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让部分患者带瘤生存多年。
0: 都说肺癌一查就是晚期，真是这样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家军做客演播厅，直面晚期肺癌，听听李主任的肺腑之言。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李家军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盛开燕，欢迎你。
3: 嗯，大家好。
0: 肺癌呢是我国最为常见的一种癌症，严重威胁到我国居民身体健康。很多人在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之后呢，都会感到很焦虑。但是真正崩溃的瞬间是听见晚期这两个字。可是大家真的了解晚期肺癌吗？晚期肺癌真的没救了吗？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李主任。李主任，请您来解答一下。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确实是遇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他们无论是拿到体检的一个 CT 报告，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检查报告，上面写了肺癌或者是肺恶性肿瘤，他就觉得自己没救了，可能是晚期了，先自己选择了放弃。像我在临床当中，我们也在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一个病人，那6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是因为体检，平时自己身体状态都是非常的健康。那一次体检呢，就是 CT 报告上面写了肺部有占位性病变，他自己就上网上搜索，觉得哎呀，我这肯定就是晚期了，没得救了。然后在家属的再三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反复的沟通，告知肺部占位不是说就一定是晚期了，还是有办法治疗的。那我这个病人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做了手术，术后做了一些巩固性的一些治疗，那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像健康人一样。我们的医学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肺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绝望。那随着我们现在诊断的手段以及我们新的药物不断的研发研究不断的突破，我们晚期的肺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已经从化疗时代的5%提到了现在的将近30%，患者活过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期已经逐步成为现实了。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患者，他在跟我们医生配合非常积极的这种治疗的情况下，那能够及早的做好诊断，做好治疗。那患者呢，现在我们长的生存的患者有5年的，也有10年的，甚至10年以上的患者都是非常好。而且呢，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岗位。

0: 能够参与工作，融入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
1: 听完李主任的介绍，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病例啊，就是经过治疗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内心觉得特别的感慨，也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而且它进步的速度可能我们老百姓普通人已经跟不上了，因为进步的太快了。所以也想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请不要轻言放弃。今天的医学每天都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往前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李主任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晚期肺癌，它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晚期真的是说来就来吗？
0: 实际上呢，晚期的肺癌不是说来就来的，因为我们的疾病它从发生发展都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肿瘤细胞它是不断的在倍增，那么随着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然后到一定量的时候，那才能会转移到我们一些远处的一些器官。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图例和大家解释一下。那像我们在这个肺里面，如果是左肺的一个肿瘤，那么在我们对侧的右肺也发生了一个肿瘤，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是晚期可能性非常大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血液的一些途径或者是淋巴的途径转移到我们的淋巴结，或者是转移到我们的脑部啊、肝脏啊、骨骼啊，那这种情况呢才是属于晚期的肺恶性肿瘤。实际上这个要非常长的一些时间，我们患者朋友呢只要积极的检查，定期的体检，大多数患者呢都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到晚期的一个肺癌。我们肺癌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我们通常所说的呢叫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在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呢又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等等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一个亚型。那我们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我们肺癌的大概85%。那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晚期的肺癌呢一般是指三期以后的，像3期C、3期B和4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三期呢我们通常讲的也叫局部晚期，那是指这个肿瘤细胞扩散在邻近的组织。那么4期的一个肺癌呢就是通常所说的已经发生了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转移到我们的大脑，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肝脏、肾上腺等等，这些呢形成转移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病灶，我们才能称它为转移性的，也叫做晚期的一个肺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它是一种侵袭性比较强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肿瘤，那占我们肺癌的15%左右，那生长呢比较快，这种肿瘤呢侵袭性比较强。小细胞肺癌的分期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那广泛期呢是指跟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是一样的特征，也是已经转移和扩散到我们的胸腔或者是胸腔外的器官，那一般呢就属于小细胞肺癌的晚期。那小细胞肺癌的局限期呢通常是指呢这一部分呢还是在局部的组织和器官，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胸腔，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局部的局限期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胞肺癌。
2: 您刚刚提到这个肺癌转移到脑部或者说转移到骨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单纯的定性为肺癌本身了，而是说可能是脑癌或者骨癌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遇到，会有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所说的转移出去的这种肿瘤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继发性的一个肺癌，它和我们本身器官发生的原发性的肿瘤是完全两个性质不同的肿瘤。那比如说我们转移到骨头，我们就叫做骨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脑了，我们叫脑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肾上腺，我们叫肾上腺的继发性恶性肿瘤。它的这个细胞的来源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原发部位的肺癌的细胞，那么通过血液或者淋巴道来进行转移，是新生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的疾病，那么它只是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肿瘤。
1: 刚刚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肺癌的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么这两个类型哪种更严重呢？
0: 那实际呢这两个呢它都是属于肺的恶性肿瘤。那非小细胞肺癌呢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呢相对要慢一些，那小细胞肺癌呢生长速度呢相对要快一些。每个肿瘤都有各自的病理学和生物学的特征，那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侵害性也是不相同的。
1: 我觉得在于一个外人看来啊，就是不懂这些

0: 专业术语的人看来，就不管是哪一种，发展到晚期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揪心，特别的担心。那这个晚期有没有一些可以预警的信号呢？好，我们看到上了一个道具，有晚期肺癌的症状，我们请李主任来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晚期肿瘤的它的症状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列举几点，那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一些

0: 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治疗以后呢，咳嗽不能缓解，那像这种咳嗽呢，我们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第二一点就是咳嗽带有血丝或者是整口的卡血，那这个也是要我们提起重视的。那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胸痛的症状，那胸痛呢也是我们肺部恶性肿瘤最主要的一些症状，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后背部疼痛啊，或者是肩膀痛啊，如果持续性的疼痛，通过一些对症治疗或者休息不能缓解，那我们都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另外出现了一些像声音嘶哑，正常情况呢我们说话呢是不会出现声音嘶哑的，如果像我们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我们的声音嘶哑一般3到5天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那我们这种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呢，是因为我们的胸腔里面长了有肿块，那压迫了我们的喉返神经，这样的话呢就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种也叫顽固性的声音嘶哑，这种是非常难以恢复的，那也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他老是反复的发生某一部位的，比如左肺下叶或者是右肺下叶某一个部位的反复的感染，那通过治疗不能够恢复的，像这种呢也是我们肿瘤最常见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呢通过我们正常的休息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对症治疗呢是不能够缓解的，而且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老是觉得自己很疲乏，那么通过休息无法缓解。另外呢还有体重下降也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还有一些远处的一些转移症状呢，主要是我们比如转移到脑部，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头痛，这种头痛呢也是跟我们的高血压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通过休息以后不能缓解的这种头痛。还有的患者可能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老是觉得我最近啊怎么头晕晕的，记忆力也下降了，那这个呢也是要我们注意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说话困难，那么这种讲话困难呢也是我们脑部转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肿瘤的压迫引起我们的这种语言的障碍。那如果转移到腹腔以后，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上腹部疼痛，比如我们转移到肝脏，我们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些持续的隐约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呢我们要提起我们的重视。如果病灶比较大了，那可能会出现皮肤的黄疸啊、巩膜的黄疸呀、尿黄啊，出现这种阻塞性的一些黄疸的症状，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肺癌啊特别容易骨转移，我们很多患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或者是肩痛或者是下肢的疼痛，骨科经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个患者，就是他去看下肢的疼痛，然后通过检查发现了肺上长了肿瘤，那最后我们给他检查呢是一个晚期的肿瘤骨转移的一些症状。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时候身上的每一处不舒服的地方它都有癌症存在呢？
0: 不是说它会给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都给攻击了，实际上它是在这个某一部位定植以后给我们的局部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压迫，或者是肿瘤组织侵袭了我们局部的器官导致的这些症状，并不是说肿瘤患者全身都有癌细胞了，不是说是全身都是的，也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恐慌。
2: 再次总结一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出现李主任刚刚介绍的这些不容易恢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就医。听完晚期肺癌的一些症状，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检查可以早一点发现这个风险呢？
0: 那对于我们肺癌的检查方法呢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主要是我们的通常讲的影像学检查，那影像学检查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拍个片子，最常见的我们肺部的检查呢是用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我们目前公认的检查方法，因为螺旋 CT 呢它的辐射剂量比较低，而且检查的速度也比较快，它是一个横断面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对于一些像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现在我们的肺结节发现的越来越多了，也是我们现在 CT 的普及所导致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现在都是愿意去做体检，那么体检通过螺旋 CT 是比较便捷的，这是我们的 CT 的一个检查方法。如果我们在做螺旋 CT 检查发现了肺部有一些阴影了，比如说肺部的上叶有阴影或者是下叶有阴影，那高度怀疑是一些炎症 远不能解释的病变，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做

0: 管镜或者是做经皮的肺穿刺来明确病理学的诊断，确定这个异常是否是真正的是恶性肿瘤。如果是的话，那是分几期，那都是要通过我们的 CT 来进行评估。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肿瘤标志物，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癌标。那这个癌标呢，我们现在有抽血检测就可以，比如我们肺癌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CEI， 那么 CEI 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腺癌有一定的帮助。那还有我们的 NSE， 那么还有我们的 CYFR211， 那么还有我们的 SCC， 还有我们的这个 PROGRP。那每一个指标呢，都有它不同的应用的特征。比如我们的 NSE 和 PROGRP 升高，那么就提示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小细胞的肺癌。那如果是我们的CYFR211，那可能就是一个鳞癌比较敏感的肿瘤指标。那这些肿瘤指标呢，如果有显著的升高，那对我们肿瘤的诊断是有非常大的价值。那第四一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分子检测呢，也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那什么是分子检测呢？就是我们对一些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腺癌，我们要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检测，也就是我们讲的 DNA 的检测。那这个检测呢，就把它肿瘤组织把它分为驱动基因突变的和驱动基因不突变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就更进一步的细化了我们肿瘤，那给我们的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比如我们做的肺癌的基因有我们的 EGFR 突变、ALK 突变，还有我们的 ROS1 融合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有相应的靶向药物可以治疗了。
1: 我们每年体检都会拍胸片，我想说通过这一项检查能不能发现这个肺癌它的潜在风险呢？
0: 问得非常好。那实际上胸片呢，在我们胸部检查呢，尤其是对我们肺部恶性肿瘤的诊断呢，就是有它一定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一些早期的肺结节，它就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我们的胸部不管是有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肋骨，有我们的胸膜，我们的纵隔，我们胸腔里面还有我们的心脏和大血管。那我们的肺呢和我们的心脏大血管还有肋骨都有些部位会有交叉重叠。那我们的胸片呢，它是一个前后位的这样的一个 X 光的一个检查，那可能会把一些病灶很小又藏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部位的隐蔽区，那么可能就会被遮盖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对我们早期的一些肿瘤检出率呢不高，而且呢有一定的漏检率。所以呢很多人提到，他说我每年都拍胸片，我没有肺的恶性肿瘤，
2: 没事儿啊，容易忽视。
0: 是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朋友，那可能呢做胸部的胸片呢还是要谨慎一些，尽量呢还是做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检查。
2: 李主任刚刚说的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年体检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结果有一年我的肋骨骨折了，我去检查肋骨的时候查出来有就是很小的这个毛玻璃结节。所以面对我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每年怎么样的去一个检查，或者说大家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去增加这个肺癌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40岁还是更大一些？
0: 如果像我们的女性又是不吸烟，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做一次的普通的一个常规低剂量 CT 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照片，我们有一个基线的一个照片，如果基线的照片发现了肺部有毛玻璃的结节，那我们要根据毛玻璃结节的特征，如果结节在4毫米以下，我们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就可以了。如果说是一些男性的患者又有吸烟史，那么这样的患者又有一些慢性的一些肺部疾病，像从事石棉加工啊，或者是从事一些粉尘的这些高危的这些职业，或者呢家里有这种肺癌的家族史，就是在这个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有肺癌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那我们可能呢就要建议他呢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一个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2: 是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和方式呢，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负责。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如果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或者是很长时间的咳嗽不愈啊等等这些情况，都要及时的去就医，把检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查清楚了是对自己

0: 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但其实呢，我相信有很多观众听完李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心里会很矛盾，很纠结，就是既想查清楚，但是呢又怕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这个问题比较大，对吧，查出来了怎么办，心里能不能接受，该怎么治疗。那目前呢最新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李主任。
1: 无论是我们的肺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肿瘤也好，我们都是提倡早检查、早发现、早诊断。那么第四个早呢，就是叫早治疗，才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那我们现在肺癌的治疗呢，我们肺癌的化疗，那么仍然呢是我们治疗晚期肺癌最常见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那像我们的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如果说像肺腺癌，它做了我们前面讲的分子检测，那驱动基因是阴性的这部分患者，那我们是要给他采取化疗的治疗。还有呢我们的鳞状细胞癌，那这种呢也是非小细胞肺癌，也是我们化疗的主要的一些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化疗仍然是我们治疗主要的一些手段。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说到这个化疗啊，大家都会闻之色变啊，因为很多患者呢，一旦经历了这个化疗呢，它这个副作用特别大，比如说有这个掉头发呀，有呕吐啊、头晕啊这一类的副作用。那现在还会有这一类的副作用存在吗？
1: 我们常用的化疗药物呢，可能都会产生，比如我们的胃肠道反应啊、恶心、呕吐啊这些呢，患者大多数呢，他可能都还能够耐受。那尤其是我们一些女性患者，她对掉头发，也就是我们医学所说的脱发，特别的注重，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美观。
3: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化疗药物呢，跟我们过去呢是有些进步了。当然脱发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们的肺鳞癌患者，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因为它根据我们选用的不同的药物来决定的。比如我们的腺癌，我们使用培美曲塞，那患者基本上是不脱头发的。像鳞癌和小细胞肺癌，那可能就会导致脱发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随着我们化疗呢，一般也就4到6个周期，我们化疗停止以后，头发还是可以完美的再长回来的。
0: 这也是医学的进步。那除了化疗之外呢，晚期肺癌还有哪些治疗的方法？
1: 那下面呢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讲的叫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就像我们打靶那命中这样的一个靶心，通过我们的基因的检测选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精准的一个靶点，那对准我们的这个靶点来进行精准的治疗。那这种呢是我们晚期肺癌能够长生存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像我们现在的EGFR 的靶点，那是我们肺小细胞肺癌肺腺癌最早发现的 EGFR 的突变，那现在已经历经了20多年了。那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可供我们选择，已经有1代、2代、3代、4代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那患者的5年生存率呢都有明显的一个提高。那另外一个呢，像我们的奥克的靶点，把它称为叫做钻石的突变，那这种靶点的患者呢也是都能够活过5年甚至10年。所以呢我们的晚期患者呢不用恐慌，我们的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谈近两年，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免疫治疗也是进入了我们晚期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当中。那免疫治疗呢能够明显的提高我们患者5年的生存率，那对于我们非小细胞肺癌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那免疫治疗呢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抗体来关闭我们的 PD-1 和 PD-L1 的这样一个通路，来改善我们患者的免疫反应，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的增殖。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的话，免疫治疗呢 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起效呢要慢一些，但是一旦起效以后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有一些长突尾的效应。我们现在国产的免疫呢已经都上市了，有非常多款的国产免疫可供选择，不像过去我们只有进口的免疫可以使用。现在我们的医药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国产免疫呢也进了医保，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能够使用了，而且医保呢也能够报销。那最后呢，我想

0: 想讲的就是我们近年晚期肺炎呢，还有新型的药物。这种新型的药物呢，我们把它叫做双特异性的抗体，把两个不同的这个抗原或者同一个抗原两个不同的表位，那么把它放到一起。那么这种呢，叫做新型的这种药物。那也有新型的我们的这个靶向的化疗药，也叫 ADC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患者的这样的个治疗方案，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也遇到一些晚期的肺癌的患者。那通过我们的一线的靶向治疗，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靶向治疗也好，免疫治疗也好，可能都会要发生耐药。今天我们有双抗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有 ADC 类的药物，最近呢也有两例这样的一个患者，那都是经过了化疗，经过了靶向，那用了二线、三线的治疗方案以后，仍然还在发生转移。那我们用我们这样新型的这种双抗类的药物，那也是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加延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时间，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也是目前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呢，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呢，我们老百姓呢可能都是比较知道，我们的北方患者呢可能叫烤电，那我们医学呢叫做放射治疗。那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射线呢，直接把这个细胞啊给它进行杀伤，然后细胞产生裂解，发生这种化学反应，细胞最后呢凋亡。那这个呢是没有创伤的，也是我们晚期肺癌治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呢医保也能够报销。和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再提一下，那现在呢我们的治疗手段已经有我前面讲的这么多，那我们有可能对一些比较难治性的患者，比如我们的基因检测有两种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可能采用两种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进行联合来进行治疗，也会给我们患者带来非常好的治疗的疗效。另外一种联合呢，就是我们的化疗可能会跟我们的靶向进行联合。那我们通常讲的靶向，除非除了我们讲的这种精准的这种靶向，我们还有我们的抗血管靶向能够跟我们的这种化疗来进行联合。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免疫也是可以跟我们的抗血管来进行联合。这样的话呢，通过联合的方案，那可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好的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
1: 也是让患者和家人看到生的希望，可以稳住心态，好好的来治疗。
2: 晚期的这个肺癌患者，他还能不能做手术呢，主任？
0: 现在给我们晚期的肿瘤呢，能给他做到降期。降期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三期的患者，那有潜在可切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通过我们的免疫和化疗，淋巴结能够达到缩小或者是消失。那我们现在也是提到的，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这种手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靶向的新辅助治疗，能够把这些瘤体能够缩小，能够降期，降到三期 A 或者是降到二期。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给他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法。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说这个肺癌会不会传染，如果身边有肺癌患者，我们是不是要远离呢？
0: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患者家属就会问到这样的问题，说我家里有非常小的小宝宝，要不要离开他？我们的餐具要不要分开使用？那实际上我们的肺炎呢，它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们不需要做一些隔离的一些防护，因为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呢不用恐慌，也不用去远离患者，免得呢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的一个压力。
1: 确诊肺癌之后戒烟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0: 很多烟民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香烟呀，它对我们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烟瘾，一旦诊断为肺癌了再来戒烟也不晚。我们通常所说，我们戒烟不分早晚，什么时候戒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帮助的。实际上我们得了肿瘤以后，如果再继续吸烟，对我们的一些治疗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及早的来进行戒烟。
1: 这个烟民朋友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今天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医学在进步，也请大家不要用老眼光来

看待新医学，就算到了晚期也不等于无药可救。再次感谢李准的到来，谢谢。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
5: 今天的新闻，补遗憾。娄山关下许白首，77对佳偶举办集体婚礼。护平安，男子休克命悬一线，120调度员隔空指导紧急施救。
6: 快速用力下降 5到6厘米。
5: 暖新闻，外卖餐品掉落马路中央，车主停车让小哥拾起。有实力，外国游客流利背诵《观沧海》，获得免费门票。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前不久，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脚下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77对佳偶里，很多是来这里旅居的老人，他们携手走过半生，大多数人却从未办过一场正式的婚礼。活动当天，他们在娄山关脚下许下白首之约，在红色热土上弥补几十年的遗憾。这些旅居老人为什么会在娄山关补办婚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相约娄山，为77对佳偶举办这场盛大的集体婚礼，礼起新人，入喜堂。
2: 镜头中，迎面走来的这对夫妻，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他们的感人爱情故事。1970年，张振全到新疆参军，而刚认识不久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宋鸿斌也响应号召去四川农村当了知青，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3: 他呢是知青下到农村了，他认为配不上我，然后就跟我断了联系。我就是咬破手指以后写了封血书。
2: 苦于没有宋鸿斌的地址，多方托人打听，这封血书才顺利寄出。
4: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没想到他有鲜血来表达他的爱情。人的一生真的地位可以改变多次，但是他说爱的人只有一次，只有一个，是吧？真的这句话感动了我。
2: 不久之后，张振全赶回重庆和宋鸿斌成婚，婚礼上只杀了两只鸡，仅有几位亲戚到场见证。婚礼结束，张振全就着急返回部队，随后新婚妻子也踏上了千里寻夫的漫漫路途。
4: 到新疆火车4天4夜，大卡车7天7夜，不觉得累，觉得那儿有个哥哥在等我，心里面充满了很幸福的感觉。
3: 这一次给他补上。
2: 陈泽林是板桥镇本地人，1986年和蔡兴丽自由恋爱，22岁的他刚成为一名教师，既无积蓄，家境也十分拮据，遭到女方父亲的强烈反对。
5: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很诚实，我就管他的，我就答应了。
6: 人没有经过他们爸爸的同意，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民政局领了这个证儿。没有举办婚礼，然后呢到这个娄山关我们照了一张结婚照。我当时这身衣服还是他给我买的，我买不起。
2: 陈泽林用一辆借来的摩托车把新娘接回了家，至今二人已携手走过了整整40年的婚姻。得知要举办集体婚礼，他们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5: 我们两个很早就想哪一天我们能照一张婚纱照，那就好了。
2: 婚礼现场伴随着一声鸣鼓起礼，77对佳偶携手走上红毯，签红绸、读婚书，一项项古朴仪式有序进行。陈泽林夫妇也喝上了迟到40年的合卺酒，两人的眼中满是欣慰。记者邀请二人再次来到娄山关碑刻前，在同一场景补拍了一张跨越40年的结婚照。
6: 看着这个照片，我们能够收得到吗？
7: 到时候发给你嘛，到时候发给你。
5: 这回终于实现了，圆了我们的梦，没有什么语言说。
2: 婚礼举行到一半，下起了大雨。舞台上，张振全捧出了一封时隔56年再度提笔写下的情书，读给爱人听。
8: 你认为我俩的地位差距大，便消失在我的视野，我着急万分。
4: 今后我们一起努力，向90岁，以百岁进军。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
9: 谢谢。
2: 听着老一辈的真情流露，现场唯一的一对小情侣已满是感动。他们本来要在活动第二天举办婚礼，之所以报名参加活动，就是为了从老一辈的故事里读懂爱情的真谛。
10: 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我们的以后要真心交付。
2: 有人用11天

0: 能奔赴一个人，有人用40年等一场仪式，有人在老一辈的爱情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辈子是一封长长的情书，把爱情过成亲情，从来都是相知相守的一生。
1: 遵义市板桥镇本地老人有6000多人，凭借地势平缓、气候凉爽的优势，今年夏天啊，来这里旅居的外地老人达到12000多人，是本地老人的2倍多。其中不少旅居老人还患有基础疾病，在现有医疗条件下，当地如何保障这些候鸟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在我身后啊，一共是有77对这个情侣啊参加这个集体婚礼，其中啊有29对是来自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旅居老人。今年夏天啊，当地除了有这个举办集体婚礼的这类公共文化活动，还有配套义诊、老电影放映等等，让这个旅居到这里的游客啊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小镇的好客和热情。
2: 多少钱？1块多？
3: 1.696。
0: 51岁的李长燕是板桥镇娄山关社区的村医，他师承父亲，17岁开始坐诊，行医已有34年。下午3点半，正准备为旅居老人上门测量血压、血糖，在路上就遇到了一场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
4: 抢救中，
5: 你这个状态要好点了呗？
6: 尿毒症患者已经有4年左右了，现在就是他刚刚的透析回来，可能产生身体不舒服嘛，可能低血糖嘛，初步检查没什么问题。
0: 娄山关社区本地老年人口多，如今又迎来了大批的旅居老人。除日常坐诊外，他几乎每天都要巡诊，登记老人的身体情况。
6: 已经发现了就是固定的，我们就要按时跟他随访；未发现的，我们要及时去筛查。
0: 都是免费的？
6: 都是免费的。我跟他照了相之后，我要上那个系统。
0: 人均每月消费1500至2000元，吃住全包，还能享受医生定期健康服务，很多旅居老人都说很放心。
7: 我去年来也是，我都把医疗卡都带上了，今年我就没有，因为我很放心，又有医又有养都有了。
0: 李长燕的妻子也没有闲着，9年前夫妻二人一合计，把自家的房子改成旅居民宿，21间客房，可以住42个人，每到夏天都会爆满。李长燕还会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老人搭配营养餐，
8: 亲自给大家上菜。
9: 我们来了4年了，像我妈妈93了，就是好嘛才继续来嘛。
0: 悉心照料旅居客人的同时，自家也有了不错的收益。
6: 6月底到9月初，保守一点就是10万以上。
0: 保障老人们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只是基础，如何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至关重要。为此，娄山关社区按照网格划分，组建了9个候鸟党支部，既为旅居老人排忧解难，也策划红色电影放映、文艺演出等集体活动，丰富大家的旅居体验。
10: 叔叔阿姨都说了，明年的话，不光是他们自己要来，还要带动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居。
0: 今年夏天，板桥镇累计接待旅居游客超过10000人次，带动1200余名本地群众就业，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000万元。板桥的好客热情不仅让旅居老人爱上这里，也带动本地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绘就出一幅近月远来民生幸福的乡村振兴图景。
1: 想问问大家，您见证过集体婚礼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1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联合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近日首次发布，报告显示，长三角以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近1/3的科创活动，对标 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日成功为一名高位截瘫患者实施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这也是产

0: 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安徽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是一大家子，那么按照辈分来排，像灵渠京杭运河是家里的两位老前辈，而江淮运河是顶梁柱，刚通航没几年。平陆运河呢，则是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盘活。
1: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四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四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2: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0: 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和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3: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4: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撑、悬挑漏台，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的标准要求。
3: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5: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地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3: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原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6: 此支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零散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7: 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青铜交房呗。
3: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0: 近日，山东淄博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调度员凭借专业经验，准确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
8: 阿林你好，事发地点，阿林高清，
9: 高清高清，
8: 高层发生什么事？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9: 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
8: 赶紧派赶紧天院车过去了。
10: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

0: 冲运行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碳吸氧呼吸。
1: 濒死碳吸氧呼吸是一种完全无法维持机体供氧的无效异常呼吸。事发时，家属情绪非常慌乱，一时难以配合完成呼吸判断。
0: 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碳吸氧呼吸，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于张口喘气。他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他四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立即开产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2: 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快速用力向前按压5到6厘米，每次压后胸部自动弹起3按下1次，每秒按压2次，来抓紧时间哈，1、2、3、4，1、2、3、4。
1: 在赵洋洋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9月也是脑健康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脑部健康。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症状很隐蔽，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
3: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4: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1瓶到2瓶。
3: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5: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3: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3: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5: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CTA 啊、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1: 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日常化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
3: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7: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3: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

0: 耐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1: ICU 里面呢住了六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0: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2: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0: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3: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去到内蒙古新安盟科右中旗，眼下96万亩五角枫林迎来最佳观赏期，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宛如打翻的调色盘，草原与枫海相映，将秋日浪漫渲染到了极致。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前不久啊，在甘肃兰州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外卖小哥一不小心把餐品掉在了马路中央，随时都有可能被车压倒。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车主发现情况，减速停在餐品的前面，小哥快速上前捡起，并且点赞感谢。

事情不大，却足以照见人心。一停一检，一来一往，简单的动作里满是善意和体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青年报的一条视频。对于消防员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日常训练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呢，在上海消防业务比武大练兵的现场，一名消防员沿15米金属拉梯飞速攀登，仅仅用了大概9秒半就登顶了。

0: 看这行云流水的动作啊，来自千锤百炼的日常啊，每快一秒就可能多救一条生命，少一份损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看到一条蛇在高压线上爬，先不要慌啊，它不咬人。这是南方电网自主研发的蛇形爬线巡检机器人，不仅能够自主爬线、智能巡检，还能够自己取电，全天候不间断工作，效率可是人工的三倍呢。
1: 机器人可以模拟蛇类爬行步态，精准识别线路断骨、部件磨损、温度异常等安全隐患。蛇尾搭载的非接触在线取电装置，能直接从导线获取电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巡检。
0: 这条蛇值得养，它把电力工人最危险的活给扛下来了呀！科技的温度就藏在这了不起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半月潭的视频。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一项免门票活动。

游客只需要背诵曹操的两首诗词就可以免门票。没想到一名外国游客用普通话流利背出了《观沧海》和《龟虽寿》，围观游客无不点赞鼓掌啊。

0: 扔弃你，日月之行，露出曾星汉灿烂，若只及你，幸福之人之间，歌以之为
1: 厉害厉害啊，这不是简单背下来，你能够感受到他真的读懂了这首诗，眼里有光，气韵流畅。也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了这位外国小哥啊，是一位来自美国的90后，正儿八经的中国通。他视频账号的主页上面有简介，中国文化、语言、诗词爱好者，普通话二甲，这功底不服不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新疆于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居然种出了甘蔗，2.4万多株甘蔗，长得那叫一个好啊，挺拔翠绿，株高达到2米左右。这批甘蔗呢，是从广西引进的，采用大棚露天同步栽种的方式，探索出更适配南疆的种植模式，预计10月中旬就能够成熟上市了。

难以想象吧？广西的甜蜜在新疆扎根，中国人用智慧爆改沙漠，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生产，也发展了经济，这是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奇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说到这个腰酸背痛啊，现在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真的已经成了好多人的通病。护腰靠垫呢，也因此就成了标配。但是，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强提醒，网红护腰靠垫作为短期辅助工具，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腰作用。但是如果久坐的时候全天依赖，持续两三个月以上，反而可能导致腰部肌肉负荷降低，引发肌肉费用性萎缩。他建议工作期间单次使用控制在40到50分钟左右，保持良好坐姿，间断使用，定时脱离靠垫，同时日常要注重核心肌群的训练，一旦腰部出现不适，立刻停用。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河南南部、陕西南部、湖北大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展望未来，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不少地方降雨日数较多，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虽然说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是整体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度以上，华北至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可达30度以上，江南、华南地区还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近期

0: 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2到14度，长春多云，26到17度，沈阳晴，30到13度，大连晴，26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太原阴，28到11度，天津晴，32到1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8到18度，济南多云，33到22度，青岛晴，29到23度，郑州阴，29到2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17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19度，重庆小雨转大雨，24到2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4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32到24度，武汉阴转中雨，25到18度，长沙多云，32到22度，合肥阴，27到20度，南京阴，30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30到23度，杭州晴，29到20度，宁波晴，29到20度，福州多云，31到22度，厦门多云转晴，30到24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南宁阵雨，29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4: 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5: 在位于安庆市望江县的这家纺织企业，45岁的童继红正忙着检验一批刚刚下线的布料。就在2个多月前，他还是一名全职陪读母亲。
6: 今年孩子高考结束了，我就想着出来找份工作，幸亏脊髓零工市场的推荐，我成功的应聘到了这里。现在我每个月6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5: 童继红口中的零工市场是当地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打造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企业招聘、求职登记、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自3月份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发布各类零工岗位超1500个。
7: 我们接到位于望江县的老城区，常住人口近50000人，群众求职需求高，针对零工群体技能短板，开展家政、水电维修等免费技能培训，推动零工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5: 依托政府搭台，实现就业服务触手可及、匹配精准高效。今年以来，安徽优先

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主体稳岗扩岗扶持力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位于合肥的富光实业公司这两年随着

0: 营销方面在大力的引进这种人才。
1: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通过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二加 N 招聘、直播带岗等供需对接活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8.1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49%，超过叙事进度18.82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17.6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0.48%。
2: 我们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建成92个街道乡镇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开发基层就业见习和创业助理见习岗位4300余个，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共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从一个由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起。
4: 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5: 啊，
4: 习惯是吧？
5: 哦。
6: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怒江男孩胡玉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玉龙今年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给谢春平报喜。
4: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玉龙，加油！
5: 哎，
4: 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6: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是报到前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跑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4: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6: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4: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6: 那次调研让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把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4: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6: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天起，每天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足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4: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
6: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浓了。孩子们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
4: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6: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消息还是传开了。
7: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4: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6: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后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想一座桥把广东的体育教育资源搬进大山，从2023年起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

0: 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1: 妹妹加油啊。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下次还去不去啊？
2: 去
1: 啊、这些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三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我帮你。
0: 执教这些年，谢春平在座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以前他把云贵的足球队带过来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又把珠海十六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让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13年前，谢春平就和中学校友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3: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
0: 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仅仅是当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1: 我还会回到那个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4: 街头的爱心冰柜在炎热的天气里可以方便户外劳动者们就近获取饮用水，而最近呢，湖北武汉汉阳区的一处商圈的爱心冰柜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水呢是不断的被人取走，但数量却不减反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在武汉汉阳区一处商圈，环卫工人外卖骑手路过时会打开路边的爱心冰柜取水，稍作停留后继续工作。工作人员也会定期整理补充饮用水。可就在一次次补水过程中，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6: 发现我们冰柜的水越来越多了，当时发现的时候很惊讶很意外，想哎，这个水怎么会越来越多了。
5: 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这些水来自不同人的善意。有人通过外卖平台直接下单，把收货地点写成爱心冰柜；有人路过时主动买水补进去；还有一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取水者。而这样的补水接力也在各个爱心冰柜点位陆续出现。
7: 刚刚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那个有那个外卖的，他在那里拿水。天气这么热，外卖员跟那个环卫工人都很辛苦，就顺便就买两天水，就是给他放进去。
8: 拿了几次之后，我就想着我自己再带一点水放冰箱里面吧，把这个爱心这个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5: 这场爱心接力还要从更早的一台一分钱自助售货机说起。去年年初，汉阳一名商户设置自助售货机，泡面、瓶装水等商品只收一分钱，还供应免费的热水，为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提供方便。随后，当地城管部门和一些企业加入，将一台售货机里的善意延伸成一个个街头的爱心冰柜。截至目前，这类爱心冰柜已在武汉7个中心城区设有14个点位，也有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加入补水，让这场善意接力继续传递。
9: 我们很感激他们吧，对我们来说，方便是最重要的，随时都可以取水、补水。
4: 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一片火热。
10: 在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拉起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的螃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1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少数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今年采用的育肥料，它里面有个促进性蟹长高的技术，也能够使河蟹能够早个1周上市。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像我

0: 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要经过一周左右，等到中秋节，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1: 今年长清县红桥镇蟹塘养殖面积1.4万亩，预计产量1800余吨。国庆节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特意赶来选购应季水产。眼前这批螃蟹来自江苏宿迁落马湖，一只重3两左右，
2: 个头也蛮好，送礼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1: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2: 好的2两半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1: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3: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月饼销售迎来旺季，不少老字号商家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创新把家常菜包进了月饼当中，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
4: 这两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长队。今年店里推出了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等家常菜馅料的新品月饼，满足了消费者对新奇口味的追求。
5: 这个是新品种，我没有尝试过，然后尝试一下。
6: 新品推出来的效果确实也是蛮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4: 淮海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酒店，今年新推出的藤椒牛肉酥皮月饼也凭借新潮的咸鲜口味收获不少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7: 我从云南昆明，我买了鲜肉、藤椒和蟹粉，我觉得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可以创新，把中华美食给一直发扬传承下去。
4: 不仅如此，这家老字号还和上海博物馆合作，以传统工艺打底，每周烤肉入馅儿，推出了该馆每周古代文明特展的 IP 月饼。
8: 年轻人都喜欢那个吃烤肉，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口味就放在那个月饼上。
3: 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辖区居民于女士呢遭遇冒充电商客服诈骗，账户内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就在骗子诱导她进行最后验证的紧要关头，民警火速赶到了现场。
9: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
10: 关闭抖音会员，
11: 都说是抖音，
10: 对，
9: 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12: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9: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于女士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百元扣费，并称可以帮她取消。在对方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实则是具有远程共享功能的涉诈软件，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11: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10: 接了长时间了，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
11: 你还识别人脸？
10: 按照你
11: 这个卡里，你说他这个卡里他用多少年？
9: 民警在核实过程中果断拔掉于女士的电话卡，切断诈骗分子对手机的远程操控，同时全面核查于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发现几张银行卡均处于可能被盗转的高危状态，于是赶紧给银行打电话确认账户安全。
10: 1990，2笔10万元，1笔30万，1笔15万。
6: 对，
10: 这个就没有问题，目前的话都是在卡里面的。
11: 目前都在卡里，没被转走是不是啊？
10: 哦，对的，目前都在卡里面。
11: 哎，好嘞，好嘞，
6: 好嘞。
13: 提醒广大群众：陌生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
3: 39岁。

0: 李先生呢，最近去参加了一次亲水活动，由于不慎发生了意外，李先生的身体被擦伤。本来呢，他觉得只是皮外伤，问题不大，没想到最后确诊染上了致命病菌。
1: 到我们这里看的话，患者的话就表现为一个胃寒发热，精神状态差，乏力。我们是当时做了一些基本的检查，就发现患者的炎症值比较高。
2: 李先生说，他突然反复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3摄氏度，高烧一直退不下去，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医院来就诊。结合李先生曾经有户外亲水活动的经历，医生高度怀疑他是在玩水的过程中感染了病菌，立刻做了针对性的检查。
1: 出院之后呢，我们经过我们的抽血送一个基因检测，就明确了病原体是一个肾脏性的一个高端螺旋体感染。
2: 高端螺旋体病也叫鼠尿病，属于夏秋季高发的急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也是广东野外涉水容易中招的高危疾病。发病早期的表现和普通感冒、中暑、流感症状高度重合，部分患者病情进展很快，如果出现肺弥漫性出血，有很高的致死率。医院立刻对李先生开展抗感染以及对症支持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3: 玩的是勇士急流，他就漂流坐那个船上，然后翻船了嘛，就顺着那个漂流就滑了下去嘛，然后已经有差不多有两个楼梯的台阶的长度，然后就全身擦伤嘛。
2: 医生提醒，消暑玩乐固然畅快，但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看着干净透亮的野外溪水，底下或许暗藏隐患，一处不起眼的小伤口，一次大意的涉水，就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1: 清水的时候，清水活动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不慎在期间有皮肤损伤，已经有损伤了，甚至被蚊虫叮咬，有那种最好就不要接触，如果接触的话做好保护性措施。
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很多人经常感叹说，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每天的时间到底都花在哪儿了？现在我们的24小时正在被一场全国性调查记录下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目前进入现场调查阶段。此次调查从9月5日持续到25日。那么，您知道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吗？
6: 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5: 此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结束之后，还将开展数据处理、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它是如何开展的呢？
6: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

0: 表是我们实际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实验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在其余年份开展时间利用小调查。目前正在开展的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就是首次进行的。针对于大家关心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统计部门明确表示，对于调查获得的个人资料会严格限定用于调查目的，各级统计调查机构会对调查里调查的对象个人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您看看哈，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时间利用调查将会给出您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家中被抽中参与调查，也请积极配合，用真实的记录交出属于普通人的时间答卷。这些时间账本不只是告诉我们时间都用在了哪里，更会为公共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继续来看新闻。我们知道，每一座烈士墓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在安徽凤台县的板张集，有一家祖孙三代和14位烈士结下了不解之缘。1948年，在解放凤台的战斗中，14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自此后，李文传、李学成、李杰祖孙三代一直在板张集烈士陵园用心守护着烈士墓。78年来，他们不但守墓护墓，爷爷李文传和父亲李学成还成了红色宣讲员，义务讲解红色故事。现如今，14位烈士即将迁入凤台县烈士陵园，而李学成、李杰父子将继续为烈士们守墓，把英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一家三代78年守着烈士，从未离开，为的是一句承诺，更是为了让忠魂不孤单。
2: 让爸你放心，我一直在守着。
3: 我守护的不仅是烈士，更是一种信仰。
1: 1948年10月，解放凤台县的战斗打响，炮火中14位战士倒下了。长眠在板张集这片土地上。那一年，李文传16岁，部队首长临走时拍了拍他的肩膀，留下一句话：这些烈士多是远在他乡的人，你就是他们的亲人，要守护好他们的英魂。一个少年把这一句话记了一辈子。
2: 当爸离世前跟我说，学成呀，这些烈士都是外地人，俺们就是他们的亲人，你好好的守着。俺爸你放心，我一直在守着，还会守下去。
1: 1948年，李文传开始守墓，整55年，直到去世。李学成从1977年跟着父亲。

0: 亲守墓，至今49年。李杰从2003年跟着父亲守墓，至今23年。一家三代守墓后墓，把英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这些树都是我父亲我们俩一步步栽的了，现在这边都是黄土林片，让这些叔叔们去办到烈士。白天我在达拉卫生，晚上就睡在展览馆里头。一走就是49年，我一天不来，就像心里空落落的。
2: 我从小就在疙瘩里长大的，那时候小不明白，现在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候烈士牺牲的时候才10几岁，还没有我大。
1: 每年清明节，学生来扫墓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革命的故事。李振海、汪福春、刘化江、刘惠民和所有五名烈士的勇士集，每讲一次，就感觉他们又活过来一次。
3: 等返辽新疆，我继续守着你们，
2: 我一定会从父亲那里接过接力棒，一直守下去。
0: 2017年，李文传祖孙三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如今，凤台县267位烈士即将迁入新陵园，有些人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太平，有些人用一辈子守住了一个承诺。
4: 祖孙三代守墓78年，他们的坚守告诉我们，英雄从未远去，我们永远记得。面对浓烟滚滚、环境复杂的火场，如何尽可能地降低消防员的救援风险呢？国产消防机器狼防火天狼给出了新的答案。近日，这款防火天狼迎来了首次实战演练。它穿着耐高温的防护服，可以在500度高温环境下工作，能够深入火场执行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被困人员搜索等任务。
5: 我们这款消防机器狼，它通过穿耐高温的防护服，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下，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开展一些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人员的搜索这样一些任务，保障后续的救援安全。
4: 科技助力应急救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能化装备走进救援一线，持续完善我们的应急防护体系，守护每一份平安。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生活当中，不少人都遇到过腿抽筋儿的情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缺钙，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认知误区。其实腿抽筋儿的诱发因素很多，大多数都不是单纯缺钙引发的，比如运动时的腿抽筋儿。
6: 肌肉抽筋的本质是肌肉持续不受控制的剧烈收缩，它的诱因有多种，包括脱水、电解质流失、肌肉疲劳、热身不足等。其中脱水电解质流失是头号元凶，运动中抽筋很少单独由缺钙导致。夏季出汗是常温季节的2到4倍，钠钾水短时间大量流失，电解质失衡来得更快。如果运动时抽筋，应立刻停止运动，原地站稳或坐下，或者做反向静态拉伸，用手掌用力揉捏我们的痉挛硬块，把紧绷的肌肉揉散。缓解不痛之后，小口慢饮淡盐水，运动饮料不要每罐冰水，纯白开水，避免加重电解质的稀释。那么日常运动时我们怎么预防抽筋呢？首先运动前要注意好热身，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拉伸小腿大腿后侧，并提前补水。运动过程中超过4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不要只喝白水，可以饮用运动饮料淡盐水，补充钠钾电解质。日常饮食中正常补充牛奶、豆腐、鱼虾、香蕉、菠菜、坚果等食物。
4: 对于身体发出的小信号，咱们不能简单的对号入座，分清不同诱因才是科学应对的

0: 的关键。说到大货车，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车轮子比较多。那么大货车、大挂车为什么要装那么多轮子呢？是因为车身加上货物很重，需要多个轮子来承重吗？答案可不一定是这个。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大货车、大挂车为什么装那么多轮子？少装几排不也能跑吗？很多人会说，那还用问？车重啊，不多装轮子撑不住。错，撑得住，但你刹不住。来听我解释，单论承重，少装几排轮子，用更厚更硬的轮胎完全撑得住，但真正要命的是刹车。大货车满载总重几十吨，速度跑起来惯性巨大，如果轮子太少，每只轮胎承受的压力会爆表，轮胎抓地力会大幅衰竭，刹车性能严重恶化。轮子多，把重量分摊开，不让单个轮胎过载，才能保住轮胎抓地力，让刹车系统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啊，轮子多还有一个保命功能，爆胎不失控。少一个轮子，其他轮子还能稳住车身。轮子少的大车爆一个胎，方向瞬间跑偏，旁边小车直接被扫飞。所以我们有强制规定，大车承载轴不能超载，必须装足够多的轮子，保证制动力和安全冗余。那咱开小车的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远离大车两侧，那是爆胎扫射区。第二，不和大车抢道，它刹不住，你抢不过。第三，超大车要果断，别在它腰部长时间并排，它盲区大，你看得见它，它看不见你。所以大车轮子多，不只是为了装得重，更是为了停得住。
0: 看似笨重的多轮设计，其实藏着安全逻辑。咱们看懂大车设计，更要记得大货车是有视野盲区的，在路上要远离大货车，注意安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旦驾驶员身体突发疾病，车子就会变成移动的安全隐患。近日在金雄高速上，一辆中巴车在行车道内频繁变道，持续呈 S 型行驶，多次猛烈撞击道路两侧的护栏。执勤民警赶到现场之后，通过喊话器多次警示劝导，但是司机始终没有回应。之后民警采用贴身逼稳的方式，在保障过往车辆安全的前提下，把失控车辆截停，结果发现车内只有司机一人，自称因低血糖导致意识模糊。民警当即联系120，将其送往就近医院检查救治。经医院检查确诊，司机于某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目前因处置及时、救治到位，于某身体状况已经趋于稳定。

0: 酒了吗？
1: 没有，这司机应该是低血糖了，那个没有喝酒。人没事，那你怎么开着开着就撞护栏，就意识模糊了，咋回事啊？
2: 我看低血糖了。
1: 低血糖是吧？
2: 上幺二零，
1: 躺下吧。哦，满头大汗，意识。

这是一次紧急救援，更是一堂交通安全课。民警提示，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驾驶人，出行请随身携带常备药品，做好应急准备。行车途中若突发头晕、乏力、肢体麻木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减速平稳驶入高速服务区或就近收费站，并且及时拨打12122高速报。

0: 报警电话求助。继续来看新闻。在新疆和田市技师学院，30岁的伊利哈木·约尔穆图拉有两个身份。课堂上，他是讲授电子商务和视频剪辑课程的老师；镜头前，他是全网粉丝超500万的网红。无论是粉丝还是学生，都称他为哈木老师，这也是他账号的名称。从搞笑热梗到介绍和田当地美食、特产、文化的体验类视频，哈木老师和学生们的灵感和坚持为他们赢得了众多的粉丝。而视频里的小主角们笑容也是越来越灿烂，也越来越自信。
1: 老师，我的蹲点尖掉了，我要请假。
2: 请假？那就等 GBC 今年见不着的话，上不掉路，能不能再进多少？
3: 全网500万粉丝，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2亿，在社交媒体他拥有很高的关注度，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网红。在和田市技师学院，他的身份只有一个，电子商务中级三班的班主任。听说哈木老师的课从来没有人逃课。
4: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5: 好玩呀，非常好玩，
6: 我都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
3: 他在网上很火，你看过他的视频吗？
7: 看过，我们老师视频特别火。
6: 他全网有500多万粉丝呢。
8: 哈木老师给我们农民帮助了很多。
9: 我是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做短视频，有这个短视频制作这门课程，我就带着学生们就开始拍摄这些视频。刚开始有一部分孩子还是不敢面对镜头，他们很不爱说话，个个都不爱说话。这个我在当班主任的时候跟他们讲，学好技能也能改变你的人生。
3: 对于你的短视频拍摄，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9: 首先他们普通话变好了，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之后晚自习带着学生们做一些实践，让他们就现场去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网友跟他们去互动，疑问各种的问题，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回答。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点点滴滴一下子重回了他的自信心。他们也交了很多朋友。
3: 账号火了以后，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9: 变化太大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少了，陪伴另一个家人的时间就多了。别人经常问我几个孩子，我有48个。
3: 网络热度并不是哈木最在意的，他的想法很朴素，托举更多的南疆少年走向远方。这两年他的学生里有人考去了重庆齐齐哈尔继续读书，有人把账号做到了100万粉丝，靠着直播把家乡的大枣核桃卖到了全国各地。镜头之外没有段子，没有流量，只有日复一日细碎踏实的陪伴。或许有一天屏幕的热度会褪去，外界的关注会消散，但扎根南疆讲台的坚守不会消失，照亮少年前路的微光永远滚烫。
0: 现如今，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之下，哈木老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还有了专供学生练习直播的场地，还购置了配备视频拍摄剪辑的设备。他希望这些知识能够让孩子们学得更好，走得更远，未来更幸福。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有爱心的志愿者，他们用一根引跑绳带着视障朋友们一起跑步。在山东青岛就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一根引跑绳带着视障跑者一起并肩奔跑。在奔跑的队伍当中，有一对牵着手的跑步搭子，他们因为跑步携手步入了婚姻。
10: 从领跑对象到对象，
11: 最高兴的事儿应该是认识媳妇儿了，结婚了。
12: 你看我们上哪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拉着手，不拉手更不对。
10: 一根引跑绳如何牵出一段姻缘？
12: 真的是缘分。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哈，我不同意，我不介绍盲人。
13: 后来好像就离不开了，哈哈这个
12: 粘住了。
10: 在青岛有这样一群烛光的人，视障跑者和领跑志愿者靠一根引跑绳并肩奔跑。在奔跑的队伍中，有这样一对牵着手的跑步搭子，从最初的拒绝到牵手走进婚姻，那根指引方向的引跑绳渐渐变成了牵住他俩缘分的红线。
13: 我们坐在一起应该是因运动而连接，

0: 你这个魅力有点下戏了。
1: 包容性很强，第二次跟他跑步就把他给撞了，当时砰一声，哎呀，我当时我都很内疚，我都哭了。然后他就在一边，哎，没事，一点事没有，虽然看不见，但是很正能量的一个人。本身我这性格就是比较乐观的那个，我感觉他比我性格还好。
0: 他应该是跑完第一次吧，跑完第一次步的时候，他就回家。把眼睛闭起来，自己走走，看能不能生活。看似大咧咧，心思比较细腻。
1: 当时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不同意，都问我图王大夫啥。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想起图啥来。我当时对王有利说：“哎呀，我说就想对你好好的，我感觉你需要我。”需要不？
0: 需要需要。这个不敢动吧，不打通吧。
2: 一次次搭档奔跑，两个人越来越熟悉，两颗心也越跑越近。
0: 说了就生拽，
1: 哎，下来就拽，因为你上台阶他们是有感觉的，嗯，就是手提上来了，你就正常行走就可以。他固定的一个生活环境下，就比如说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呀，他都知道，刷碗什么的都是他的，所以说，任何问题哈，面对起来。都不难，
0: 相互哈、啊、相互支持，这种状态是很好。遇到对的人，运动当中寻找了快乐，生活当中收获了幸福。
2: 这一份双向的陪伴不只属于这对夫妻，在烛光跑团，每一根陪跑绳都牵着一段情谊。是让跑友把前路交付给身边的领跑员。最开始跑的时候，脚步错位，肢体磕碰，大家一点点磨合，寻找共同的节奏。
3: 从刚开始的这个3公里、5公里，我现在已经带着10位时长朋友，已经走上了马拉松的赛道。
4: 我和我们的领跑员跑第一次这个半马，印象最深。那最困难的时候，最后这几公里是走下来的。
3: 他们经常会问我，这个老师前面是什么？在那一刻。我是还是很感动的，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就是凭着我的一根领跑绳，把绝对的信任交给了我。
5: 我就主动的和他聊天呗，说大胆的没事带着，
6: 之前跑的时候歇一歇都，今天就没怎么歇，一下子4.7，
5: 很好，进步很大。起初是跑团人员没有这么多，然后后来我们这个志愿者越来越多，包括熟悉的小伙伴也越来越多。
7: 他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你，就成为了朋友。
8: 我们就作为他们临时的眼睛，带他们的一路跑，看各种风景。我们从中也是得到快乐，他们也得到了进步。
1: 尤其说我们带他们跑步，其实受益的应该更多的是我们自己。
0: 虽然是看不到光，但是要自己发一点光，温暖别人，照亮别人是最重要的。
2: 引跑绳牵起的是心与心的真诚相交，一份陪伴，双向温暖，一次并肩，彼此照亮。奔跑的身影迎着朝阳向前，属于他们的故事仍在阳光下继续。
9: 一块质朴的玉石在玉雕匠人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河南南阳镇平玉雕非遗传承人吴海洲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用镂空雕刻技术将一个整块的玉石雕成了一件12层的套球。整个玉球层层相套，环环相扣，每一层都可以自由转动，而且通体掏空，没有任何拼接和粘合。
10: 地球仪，指尖篮球，不是玉做的石篮运转多层球。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昨天我省天空上方的云系明显增多，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气温保持稳定，午后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28度左右。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依旧较为阴沉，不过对于大家洗晒和出行还是比较适宜的。预计明天会有一股冷空气到达我省，虽然说气温上不会带来大幅度的波动，但是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现身，大家出行请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并要留心雨天下的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

0: 月十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城市预报。
1: 合肥阴27到20摄氏度，淮北阴30到21度，亳州阴30到21度，宿州阴30到20度，蚌埠阴28到20度，阜阳阴28到20度，淮南阴28到20度，滁州阴28到19度，潞安阴转小雨25到20度，马鞍山阴27到20度，芜湖阴27到19度，宣城阴28到19度，铜陵阴27到20度，池州阴28到20度，安庆阴27到19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0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6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5到16度，凤阳郎巷迷谷阴28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8到20度，合肥阴27到20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未来两天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热意短暂回归，早晚凉意加重。但是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于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近日冷空气势力较弱，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4: 北京多云，30到20度，哈尔滨晴，25到16度，长春晴，28到17度，沈阳晴，30到15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晴，25到12度。

0: 太原多云转晴，26到11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0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0到16度；济南多云，31到21度；青岛多云，26到21度；郑州多云，26到19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1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1度；昆明阵雨，25到1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南昌多云，33到23度；武汉中雨转阵雨，24到19度；长沙多云，31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度；南京阴，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24度；杭州多云，29到23度；宁波小雨转晴，28到22度；福州晴，31到23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2: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
3: 我现在是在芜湖武威市鹤毛镇万年台村，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搭设好了一个个服务展台，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4: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家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
5: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4: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房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
6: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7: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就生产增收。
4: 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8: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

0: 的举办。
1: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2: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3: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2: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4: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5: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2: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季小桃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6: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7: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2: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莱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8: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9: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2: 依托赛事流量，莱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0: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1: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里，一台台能够移动、能够回球、还能够当教练的机器人啊，正在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11: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2: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1: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13: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1: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14: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11: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

0: 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1: 到了这个水平 2.5 3.0 这个水平，感觉 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

0: 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进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1: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人难的问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也让更多人轻松用上了这位 AI 陪练。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3: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0: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4: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3: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5: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3: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6: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1: 昨天上午，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7: 在发布现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花瓣层叠呈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
8: 包括了20个主推品种，然后还有我们30多个的品种矩阵，还有500多个从未见面的那个幼株，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80%其实是之前没有亮相过的。
7: 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后，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月季评选和花卉新品代理商招募活动，百名花商代表现场为国产月季新品种投票，以市场视角检验育种成效，筛选真正适配终端需求的优质品种。最终，日照金山、文秀、玲珑盏3个月季品种位列投票榜的前3。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1: 现在正值牲畜秋季驱虫的关键期，新疆温泉县改进了多个自动化药浴池，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就能完成驱虫防疫。
9: 秋季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寄生虫不仅会造成牲畜掉膘、体质下降，还容易传播疫病。药浴是直接有效的防治手段。在温泉县扎勒木特乡的这处药浴池，畜牧技术人员严格把控药液配比、药浴时长、入池顺序等关键环节，引导养殖户有序赶羊分批药浴。
10: 这两天我们已经洗了3000多只羊，以前我们洗羊需要赶到下面，需要2-3天时间，现在这车已经拉到牧区旁边，现在洗羊也很方便，1-2小时赶下来，1-2小时就赶回去了。
9: 今年温泉县在原有28座药浴池的基础上改建10座自动化药浴池，并引进移动式自动药浴车，大大节省了药浴成本，提高了药浴效率。
11: 防疫能预防 质量。

0: 羊的皮肤病和寄生虫能提高母羊的产高率和羊羔的成活率。羊洗浴之前要让他们喝饱水，避免口渴了直接去喝洗澡的药水，还要提前看好天气，晴天洗澡，避免羊冻着了。洗澡顺序是先洗成羊，后洗羔羊。
1: 近日，山东淄博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调度员凭借专业经验，准确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2: 喂，你好，事发地点，饭店高清。
3: 高清，高清。
2: 高层发生什么事？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3: 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快来！
2: 医院车过去了。
4: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问询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碳吸氧呼吸。
5: 濒死碳吸氧呼吸是一种完全无法维持机体供氧的无效异常呼吸。事发时家属情绪非常慌乱，一时难以配合完成呼吸判断。
4: 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碳吸氧呼吸，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于张口喘气。他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他4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立即开展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2: 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快速用力向前按压5到6厘米，每次压后的胸部自动弹起，再按下一次，每秒按压2次，咱抓紧时间哈，1、2、3、4。
5: 在赵洋洋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 脑出血发病突然，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健康科普。
6: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7: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
6: 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7: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血压没有控制好的前提下，比如说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就是用力像用力排便这种情况下是容易诱发脑出血的。
6: 医生表示，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测量血压，通过饮食、运动或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血压。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提起消防员，大家印象里大多是敬。

0: 林毅翔奔赴火场抢险救援。而在今年三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管，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从今年八月开始，部分基层消防员除了文警出动灭火救援外，还有了一项新任务，持证上岗防火监督，走进居民小区和辖区单位查处隐患。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两名执法消防员对辖区内某居民小区开展了消防监督检查。
2: 请您手动降下这个卷帘吧。
3: 他这个卷帘有点故障，他这个控制器也坏了。你看现在这个升降降不了了。
2: 现在升降功能已经损坏了，是吧？
1: 检查过程中，消防员发现该小区存在部分长壁式防火门、闭门器损坏、部分防火卷帘无法远程启动的消防隐患，涉嫌存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的违法行为，且无法当场改正。消防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大队。随后，消防员在地下空间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疏散通道内，立即找到车主吴某进行处置。
4: 哎，你好，你好，是你们电动车是吗？
5: 对，
4: 咱们这个疏散通道内是不允许这个停泊电动车的。
1: 经大队立案调查，执法消防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责令物业单位立即整改火灾隐患，并处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居民吴某，现场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督促其当场整改、移离车辆，并对其个人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4: 我们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1: 据悉，截至目前，仅朝阳区已有331名基层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北京全市有执法资格的消防员人数超过3000人。这支身兼灭火战斗员与防火监督员双重身份的队伍，已覆盖全市各基层消防救援站。他们的工作职责已从单一灭火救援，正式迈向防火、灭火、执法、宣传一体化履职的新阶段。
0: 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火灾隐患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楼道堆雾、电动车违规停放、商铺消防设施老化，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险情。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人力不足，隐患查不过来，问题发现不及时，成为群众身边消防安全的突出短板。如今随着防消一体政策落地，这一长期困扰基层消防工作的难题正慢慢得到破解。
1: 以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为例，过去整个街道只有一名防火监督员，却要覆盖辖区130余家重点单位和数千家普通单位，防火监督力量捉襟见肘，也让很多隐患难以被及时发现。
4: 在我们辖区有不少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单位，仅靠一名消防监督员的防火检查，就算全年无休也远远不够。居民常常反映的消防车道被堵塞、小区中的疏散通道堆放可燃物品、防火门未关闭等常见的问题难以察觉，埋下了安全隐患。
1: 在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管，消防救援站在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同时，同步承担消防监督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长期以来防火监督与灭火救援分离的体制壁垒，补齐基层消防监督力量。根据新方案，如今负责对接建外街道的建国门消防救援站就新增了5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可以和消防监督员一起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督工作，
6: 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把一些小的问题现场当即立即整改，把一些突出的火灾隐患会带回到大队， 然后由大队立案开展后续的执法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1: 据了解，这些消防员在取得执法资格之前，均参加了执法业务系统学习，并通过了由司法部门统一组织的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正式上岗前，还要由经验丰富的防火监督员跟班带教，全程实。

0: 操跟学，确保能规范执法，精准发现问题。新身份的落地不仅充实了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也让社区治理多了一支专业队伍。执政消防员定期深入社区开展防消联勤，参与社区治理改造，将积累的灭火实战经验融入日常防火工作，帮助社区和物业单位提升自查自改能力。
1: 咱们消防力量的加入对于我们社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因为也是定期的会和我们的消防员一起组织辖区的这些七小单位啊，然后物业单位啊，去进行这个消防的培训，包括演练，从专业技能到这个安全知识的普及，都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加强。
2: 防消结合，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消防安全从来不只是消防员的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电动车不进楼，杂物不堵通道，出门关火断电等等，提高消防意识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平安的保障。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请大家来看看我身后的这张图，在高空中的高压线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东西，似乎正在爬行，这是蛇吗？告诉大家，不是，这是南方电网自主研发的一款蛇形爬线巡检机器人。它灵活搭载各类检测探头，模拟蛇类步态，不仅具备爬线翻越障碍的能力，还能够自己取电和全天候不间断工作，工作效率那可比人工高得多呀。
1: 机器人可以模拟蛇类爬行步态，精准识别线路断骨、部件磨损、温度异常等安全隐患。蛇尾搭载的非接触在线取电装置，能直接从导线获取电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巡检。
0: 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走进电力一线，机器狗、巡检机器人、仿生机器蛇等等，用科技守护电网安全，守护万家灯火。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服务行业用人需求持续攀升，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养老服务行业。胡平是江苏苏州一家日间照料中心站的站长，他扎根养老一线7年，考了6本养老专业证书。他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着辖区200多位老人，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细致的陪护。在老人们的眼里，胡平就是他们的亲孙女。
2: 去那个
3: 两个老人家里送饭，
2: 他们年纪也都大了，一个要96，还有一个是话将近要百岁了，
4: 把他们就是当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对待。
5: 看自家爷爷奶奶，自然不能空着手。胡平准备了老人们最馋的大肉包。
6: 阿妈，我要给一个长辈的先吃个牛肉的吧。
5: 96岁的陈大妹是胡平心里最牵挂的人之一。平日里，陈阿婆是日间照料中心里的活跃分子，可前段时间摔了胳膊，出。

0: 平放心不下，总要抽空上门查岗。
1: 他好，他经常看给我，但他要这里去玩玩都要照顾我的。
2: 他一直要讲的，他那个女孩小女孩那是帮我比我女儿好，他说比我女儿好。
1: 我三五个人，你看六个
3: 人。啊，你等我来。
0: 一声小女儿是老人给的最高褒奖。在永昌金花苑，像陈阿婆这样把胡平当家人的老人还有200多位。2019年，胡平来到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一干就是7年，每天200多位老人订餐，谁有高血压，谁牙口不好，他心里有本活账。
1: 他的工作嘛，很负责，那么这么多人能做到这样呢，也是不容易的。
4: 就是他待人了，他没客气的，是吧？就是态度好，我们都相信他的。
5: 不能说做到100%吧，我感觉就是90%，应该是老人对我都是蛮满意的。
0: 这份底气不光靠热心，更靠专业。过去5年，他先后拿下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营养指导员等多本资格证书，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这不，刚刚拿下社工证的他，又盯上了养老行业的国考。
5: 前段时间嘛，刚出来一个养老服务师的证，也相当于国考的吧，明年准备去冲一下。
0: 一本本证书不仅是胡平的成长线，也是苏州养老服务从有到优的刻度。过去5年，永昌金花苑的养老条件实现大升级，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到了家门口，日间照料中心也搬了新场地，公共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出门几分钟吃饭娱乐上老年大学全搞定。
5: 他不但可以用餐，还多了那个菜集全馆、影音室、茶馆、休息室，等后期还会有那个老年人认知筛查的一个项目，让他们晚年更加幸福嘛。
0: 从养老到享老，永昌金花苑不是个例。十四五以来，苏州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推进苏市助餐专项行动，从优化服务供给、强化运营保障、多措并举支持老年人助餐工作，完善3级养老服务网络，97个镇街道实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有养老机构185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232个，综合慰老服务中心102个，平均每3.8公里就有一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一张覆盖城乡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越织越密，
6: 每天都要来啊，接接龙啊，当当宝啊，很热闹嘛。
7: 养老人很好，活动很多，养老人很扶持。
8: 未来5年，我希望我们能再往前走一步，不是等老人开口，而是我们先看到、先想到、先做到，让每一位爷爷奶奶都能有尊严的老去，体面生活。
9: 一本本证书是专业能力的见证，一声声亲孙女则是用真心换来的信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养老服务行业，用爱心和专业托举起最美夕阳红。在安徽省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他们25年如一日，用无私的母爱改写着很多儿童的命运。这份大爱始于2001年，全国首个机构内双亲家庭照料模式阳光家园在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正式启动，由父母双亲加5名儿童组成模拟家庭，帮福利院的孩子们重建亲情依恋，感受家的温暖。从此，一群志愿者以爱心妈妈的身份为福利院儿童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目前已有30多对夫妻接力坚守，呵护福利院的孩子们茁壮成长。近日，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获评第13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
10: 从明天起，
11: 好，摆上，欢喜上学喽。
12: 读书有人伴，嬉戏有人陪，归家有热饭。这般寻常的亲子日常，曾是这一群孤残孩子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在合肥市儿童福利院阳光家园，有这样一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没有血缘纽带，他们却为孤残儿童搭起一个真实的家，让他们残缺的童年被爱填满。
11: 当时看到这小孩就是很可怜，他们的眼光都是很渴望有个妈妈。

0: 回去就跟老公商量，我让我们去做一些妈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一干就是14年。当时来的时候是5个孩子，那孩子都搂着你腿上，妈妈妈妈，一声一声的妈妈，也挺温暖的。
1: 妈妈，我爱你。
0: 哎，对了，干不下来的时候，爸爸就想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慢慢就适应了就好。女儿对儿子也都在安慰我，他妈妈自然选择这条路了，让你，那你就继续的走下去。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变化，就让我坚持下来的。我有个小孩像小修正人一样，好矮好矮，他有点唇耳裂，他一讲话的时候口水都裂下来，好可爱那种。3岁多一点来的，然后到5岁多走的。他每次来家放学回家的时候，他都把妈妈往里捏捏肩，揉揉背。晚上被领养走的时候，我把门关上，在家整整哭了7个小时，眼都哭肿了。每个孩子你待了一段时间，不问时间长时间短，都忘记不掉。
2: 郑勇今年52岁，已经做了17年爱心妈妈。
3: 我们生病的时候，孩子会倒水给我们喝。我妈妈，你吃药了吗？你发烧了吗？这被爱的感觉好幸福。我有爸爸有妈妈了，他们都很骄傲。孩子们倒一块，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4: 做这份工作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社会责任吧，贵在坚持吧。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背后就鼓励他吧。看着他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也挺开心的，对，很欣慰。他们跟亲生孩子没有区别。
5: 2001年启动双亲养育的阳光家园这个项目，弥补孩子们在亲情方面的缺失，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将来为他们自食其力，融入社会也奠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再这样，对，这给妈妈
6: 啊
0: 啊，对。
5: 我们也希望有社会上面有爱心的夫妻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爱心大家庭里面。
2: 日复一日的做饭、穿衣、按摩、陪伴，爱心妈妈们用爱和坚守为孩子们筑起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健康早知道。在我国有一句老话叫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也表明，很多病啊其实是撑出来的，适当保持一点饥饿感有助于身体健康。
7: 其实很多病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吃饭最好是吃7分饱，其实这就是大智慧。因为人的胃啊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空空的胃大约只有拳头这么大，但你一旦开始吃饭，它就像一个能吹起来的气球，越吃越大。当吃到非常饱的时候，胃可以被撑大10倍。这时候你的神经会受到足够强烈的刺激，而当食物开始消化之后，胃的容积逐渐缩小，虽然它仍然没有变成最开始的拳头大小，但你的神经就会开始产生胃被排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饿。这就是吃的越饱饿得越快的原因之一。因为饿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胃的状态的真实反应。而这时候你再去吃零食啊，吃夜宵加餐，胃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并且与此同时，因为你每次都进食了大量的食物，里面的糖迅速进入血液，也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但糖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后续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加重你的饥饿感。长此以往，你就会出现能量过剩，身体负担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代谢紊乱，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一有点什么病就想着去吃药，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你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靠药物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就像被你长期吃太多而撑大的胃，你说用什么药能让它缩小呢？就好像这个气球，你吹大它很容易，但你想让它回到当初那种扁扁的状态，它还有可能吗？并且每顿饭只吃7分饱，保持适度饥饿，不只是对胃肠道有好处。人的身体在饥饿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结构不完美的细胞启动自噬程序，相当于帮助身体清理了垃圾，可以让你少生很多病。所以啊，

0: 穷养身体，富养精神，真正能够让人不生病少生病的，一定不是药品保健品，而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提醒大家啊，适度少吃只是健康生活的其中一环，不能替代均衡膳食和规律运动。科学饮食的核心是吃得对，吃得均衡。生活中啊，我们可能会接到陌生来电，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刹那，你就会直接开口说话吗？民警提醒我们，当接到陌生来电，请先沉默三秒，因为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2: 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雷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不断学习防骗知识，让骗子们无机可乘。在很多人眼里，玉米芯、秸秆、稻壳这些呢都是不值钱的田间废料，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不起眼的农业边角料早就悄悄融入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啦。
3: 我国每年都要产生约40亿吨农业边角料，他们都去哪了？秸秆能还田做肥料，能加工成牛羊饲料，还能做成鸡料，种出蘑菇。稻壳提取出的白炭黑是牙膏里的摩擦剂，药片里的辅料，让轮胎更结实，更抓地的秘密武器。菠萝叶里提取纤维，用于服装家纺。橙皮果渣里提取的果胶是让软糖更 Q 弹的小秘密。甘蔗渣能做成可降解餐盒。要说逆袭典范，还得是这根玉米芯。玉米芯里35%-40%的成分都是半纤维素，这其实是精细化工的优质原料。通过水解可以得到木糖，再经过催化加氢，就能制成木糖醇。甜度跟蔗糖差不多，热量比蔗糖低约40%，对血糖影响较小。玉米芯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后，最终可以聚合制成麸楠树脂，它耐高温、抗腐蚀，很多精密铸件的成型都靠它。玉米芯还可以换条路线，最终进入氨纶产业链。氨纶最大能拉伸到原厂的5-8倍，弹力十足。你穿的泳衣、牛仔裤、紧身衣，可能都有它的身影。一根玉米芯，从当柴烧到变木糖醇、变胶、变丝，靠的正是科技创新。
1: 不得不感叹，小小废料大有乾坤，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这就是绿色农业的智慧和力量。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来看看这个图案，这叫回纹，也被称为回形纹、回字纹，它是以横竖短线折绕组成，因为像汉字回字而得名的一种传统几何装饰纹样，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造型最简洁的纹饰之一。由于其回环反复、绵延不绝的构成方式，这个回纹呢也被民间赋予富贵绵延的吉祥寓意。这组简单的横竖折线，把一份关于绵延与永恒的古老祝福写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4: 一个回字究竟藏着多少门道？在马家窑彩陶的泥坯上，先民绘下回环曲折的线条，勾勒出回纹早期的轮廓。商周时期，这类方折纹样跃上青铜礼器，演化为雷纹，与圆润回旋的云纹合称云雷纹。它们常作为地纹衬托主题纹饰，也可以单独装饰器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回纹褪去青铜礼器的庄重，线条更显舒展。秦汉之际，多作为器物边饰。唐代繁花似锦，它化作辅助纹样，环绕藻井四周，守着满目芳华。到宋代，理学兴盛，规整有序的它再度盛行，南北民窑广泛应用。元代，它适于青花，以一笔连环长带绘成一圈绵延不断的吉祥。到了明清时期，它走入千家万户，连绵往复的纹路被民间赋予富贵不断的寓意。直至当下，

0: 回纹依旧随处可见，以最简朴的线条蕴藏着最悠长的中式圆满。
1: 一圈又一圈，回纹以极简的线条勾勒出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它藏在器物的边角，刻在建筑的梁舫，也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见证着文明的传承与祝福的永续。最近呢是开学季，不少家长千里迢迢送孩子奔赴大学校园。最近陕西延安的一对夫妇开车送女儿到河南驻马店黄淮学院报到，为减轻路上开销，他们拉上自家果园里的2000多斤苹果，打算顺路售卖。没想到啊，销路不畅，看着一车的苹果，夫妻俩十分发愁。学校得知情况后，主动协调校内场地，让货车可以开进校园，老师和同学们也纷纷赶来购买。短短半天时间，近2000斤苹果就全部售罄。
2: 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逛，看一看太阳，让风轻轻吹拂你。
3: 知道我们是从延安过来送娃娃上学的，他就带我们来到这个校园里面，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就把2000斤苹果一下午买完了。
1: 半天卖掉2000斤苹果，是学校对学生及家长的体谅和善意。教育不仅在课堂上，也在这样伸手相助的细节里。这温暖的一幕，也是同学们最好的开学第一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近日，在北京，物剧演员们表演三打白骨精，惊艳全场啊！尤其是变脸加变装绝活，演员在变脸的同时完成服装的更替，动作之快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0: 看看，一招一式见功夫啊，传统戏曲也可以这么燃的。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破力破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好，观众朋友，近期我省迎来一段格外惬意舒适的好天气，全省气温温和均衡。昨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基本都维持在30度上下，整体处在非常舒适的区间当中。展望未来一周，除了今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都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局部地区在32度以上，非常适宜出行运动以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5: 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摄氏度，淮北阴，29到20度。

0: 亳州阴29到20度，宿州阴28到19度，蚌埠阴26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7到20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20度，滁州阴25到20度，六安小雨转阴23到19度，马鞍山阴25到20度，芜湖阴26到20度，宣城阴27到20度，铜陵阴转小雨25到20度，池州阴转小雨25到18度，安庆小雨24到18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3到14度，凤阳廊峭米谷阴26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阴22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技术精湛，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徽深化双招双引，推动有效投资上台阶，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时强调，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送医送技送文化，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湖启动。敢啃硬骨头，刷新中国速度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马钢，去见证一只车轮的提速之旅。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秋日文旅消费新热潮。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安徽深化双招双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效投资，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
2: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经开区的瑞石科技公司迎来新的技术突破，创始人汪洋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这套引擎可以把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等多个可编程维度，搭载传感闭环系统。这类光芯片可大量应用于人脸识别、机器人视觉等多个场景。
3: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微缩的光芯片和光学模组，在合肥完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量产了芯片2亿颗，每个月生产超过100万颗的光学的模组。
2: 硬科技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落户合肥之前，汪洋团队就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景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难题。面对好项目却高风险，社会资本不敢投，怎么办？合肥给出了以投代引栽大树的创新举措，本地国资持续加持，并联动中国科大、安大等合力攻克公益难题，资本、政策、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汪洋团队技术成果一步步在合肥落地生花。
3: 合肥的融资环境也非常好，无论是市级的、区级的还是省一级的这个投资平台都有投资我们，所以在合肥我们会加大研发投入，会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2: 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到云计算与大数据等，近年来安徽大力隐喻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链成群，催生出了国仪量子、金河集成、新奇微装等44家上市企业。同时，安徽还聚

0: 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加快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将数字地球业务全球总部落户合肥的中科星图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安徽的投资，不仅新建了总部大楼，还搭建了创新实验室。日前，公司还带领一批外地上下游产业链客商前往芜湖寻求合作机会。
1: 安徽是空间信息领域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空域试点、场景开放、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形成了完整支持体系。中科星图呢，通过发挥链主的作用，双招双引持续发力，集聚产业生态伙伴协同发展，
0: 为进一步加快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并在年初就印发了《安徽省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方案》，从全面提升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加大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池州高新区，重点招引企业亿从新能源公司日前完成了技术改造，持续的研发和技改投入，让他们的良品率从85%提升到了92%。
2: 下半年投入600多万元更新生产设备，产品的能量密度、快充能力与温控表现将全面提升，进一步拉大产品技术优势。
0: 今年前7个月，安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其中电池制造业、显示器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4.1%、100.3%和1.4%。高技术产业中，信息服务、航空航天投资分别增长14.2%、8.7%。
3: 投资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安徽是非常棒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还有产学研用，包括产业和人才，太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它会快速的形成这样产业集群，在发展中战略布局非常好。
4: 9月14号至15号，省长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5: 常态化帮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性基础性工作。王清县来到昌蒲镇水泛村，走进两户因病致困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强调要因户因人做好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发展富民产业。在牛草山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毛范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中继低碳科技、考斯特智能制造、西农生物药业等公司，王清县实地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及科技小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振兴等情况，要求加强创意策划和营销宣传，打造更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点，让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发展优势。调研中，王清县与基层干部和农创课代表等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突出服务人的融合，加强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更好激活乡村，带动农民繁荣县域。
6: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9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 关于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

0: 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合肥、宿州、蚌埠、阜阳、六安、芜湖、安庆七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八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及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报告，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报告，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决定草案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9月21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1: 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姑阳县睢溪县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2: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
3: 我现在是在芜湖武威市鹤毛镇万年台村，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搭设好了一个个服务展台，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4: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
5: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4: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防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
6: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7: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增产增收。
4: 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会乡。
5: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8: 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9: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连柱分厂，杨志强和同事

0: 站在连柱平台旁，观测着柱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
1: 车轴运行的时速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0: 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
1: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经过了若干个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0: 几十轮的工业实焦，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盯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大家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3点。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柱偏吸、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
2: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0: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静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0.03毫米以内。
3: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啊，它的静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浮板孔、进堂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静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0: 没有经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调试、试验、复盘，终于摸清了误差传递的规律，打通整套加工工艺，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0.01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从何而来？在马钢胶材中国展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
4: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争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争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0: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车轮断供的严峻局面，老一辈马钢人昼夜鏖战，成功扎制出直径840毫米展钢整体车轮。此后，一代代马钢人薪火相传，将创新刻进骨子里。面对国外3步严密技术封锁，2008年，马钢正式开始高铁车轮国产化项目，
5: 立足我国高铁实际运行工况，聚焦材料配方、锻造加工、检测试验等关键环节的集中攻坚，摆脱对外技术的依赖，打通高速车轮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国产化链条。
0: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
5: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发更高速度的新一代高铁车轮，提升综合实力，以过硬的国产高速车轮参与全球竞争，为制造强国的建设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
6: 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7: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8: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7: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9: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 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10: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

0: 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1: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季小桃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2: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3: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1: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4: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5: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1: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6: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7: 在六安市金寨县，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半生时光研究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把大别山的革命星火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他就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
8: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这里走出了2支长征队伍。
1: 在金寨干部学院，71岁的严荣安正给学员们讲述金寨革命史记，鲜活的革命故事把大家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9: 他不是照本宣科，他是把人物讲活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智慧和勇气。
1: 严荣安1973年入伍，1979年退役回乡。2003年，时任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兼任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动接下主编《金寨红军史》的重任。当时年近半百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熬夜整理史料。
9: 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他愿意学的，他一定能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他很爱研究，能把我们金寨的这些红军的事迹宣传出去，他是乐在其中的。
1: 为还原真实历史，严荣安走访100余名老红军及亲属，2次攀登金刚台寻找妇女牌遗址。2015年探访康王寨战斗遗址时，众人迷路，凭当兵的底子变相探路，带众人脱险。多年来，他一直用红军精神研究红军，历时2年打磨，50多万字的《金寨红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座谈会。笔耕不辍的严荣安先后完成《燎原星火》等著作10部，开展红色宣讲1500多场，受众超过150000人次。严荣安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最美退役军人，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10: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有这么多的人为国捐躯，我们享受的今天的幸福生活要饮水思源，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坚持研究革命历史的一个精神的动力，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11: 9月14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7: 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据合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塑料制品出口99.22亿元，同比增长18.1%。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近日在京召开，安徽省共有9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名个人。

0: 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安徽共有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入选。安徽省“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近日启动，围绕基础地质调查、关键矿产勘查等重点任务，今年安徽部署了21个公益性地质项目、24个地勘基金项目。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近日在亳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96个优质青年创业项目参赛，涉及中医药大健康、现代农业、数字科技等新兴领域。今天，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该所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将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池州西山焦枣陆续成熟，今年池州西山焦枣种植面积8000多亩，预计产值1800万元。安庆市太湖县80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值有望突破6000万元。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未来10天安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凉意渐显，体感舒适。预计明天前后，新一股冷空气将携小雨影响江北地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抢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2: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3: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4: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3: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4: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你们快让开！
5: 找到你了！别挡路！
1: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1: 啊，这……
7: 是金钱豹和牛？
8: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7: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1: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9: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6: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1: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7: 哟，队长，让我去。
6: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4: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
6: 我负责驾驶甲壳中艇。
5: 站住！
3: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5: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4: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6: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3: 快上来，甲壳中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4: 这边走。
3: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5: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4: 别紧张，你安全了。
1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